0: 跟不上。妈妈急了就常说，你这个脑子就不是一块读书的料。起初孩子还会哭着反驳，后来慢慢不说话了，遇到难题直接放弃，作业也懒得写，真的活成了妈妈口中不爱学习的样子。其实这种情况真的很常见，就像有的家长发现孩子一次不吃面条，就念叨我的孩子就是不爱吃面条，久而久之孩子真的再也不碰面条，说孩子挑食不吃菜，他就真的顿顿挑挑拣拣，说孩子性格内向胆小，他就越来越不敢主动说话。这些负面标签就像给孩子戴上了隐形枷锁，让他们在不知不觉中活成了我们不希望的样子。但反过来，积极的语言和期望能给孩子插上成长的翅膀。邻居家的小姑娘经常拼音出错，爸爸没有指责，而是摸着她的头说，没关系，我们一起看看哪里没有掌握，你这么认真一定能学好。之后每天晚上爸爸都会陪她一起练习，还经常夸她今天比昨天进步了，这个拼音读起来真标准。慢慢的，小姑娘不仅拼音越来越好，学习也越来越自信，后来还成了班里的学习委员。还有个朋友从不给孩子贴标签，孩子吃饭慢他不说你真懒，而是说我们慢慢吃，细嚼慢咽对肠胃好。孩子不主动和小朋友玩，他不说你真内向，而是说没关系，等你准备好了我们再去打招呼。平时他总跟孩子说，我好幸福啊，有你这么可爱的宝贝，又懂事又爱尝试。现在孩子不仅性格开朗，还特别愿意挑战新事物，做什么都很有劲头。各位爸妈，每个孩子都是潜力股，都是很好的种子，只是花期不同。人的大脑就像一块永远在施工的花园，孩子只是暂时没做好，不是永远做不好。把你真笨换成再试试你一定可以，把你就是不爱学习换成我们一起找找学习的乐趣。多给孩子贴正面标签，他们就会不自觉地往好的方向去努力。消极暗示是摧毁孩子自信的毒药，积极语言才是滋养孩子成长的阳光。相信孩子能行，他就会越来越行。有时候几句正向的鼓励胜过千言万语的说教。从今天开始，试着用积极的语言对待孩子，相信你也会看到他慢慢绽放的样子。视频号关注大文的亲子课堂，更多内容等你解锁。
1: 大文的亲子课堂，
2: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1: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起床气的最佳解决方案就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3: 压马路
4: 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
5: 路。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4: 我是小麦。啊，吹雪跟我们说了，说车上收音机的信号不太好，还是这边听得清楚。
5: 哎，对，
4: 我们也
5: 看见人呢。
4: 对，安利大家啊，我们特别的重点的安利大家。
5: 是，
4: 如果说方便的话，并且就不排斥看我们的话，也可以在这个我们私家车999这视频号当中，每天我们同步。是准时出发的，大家也可以在这儿跟我们点赞互动。
5: 哎，这个如果说到假期了啊，各位想要带着孩子出去玩，也给您推荐一个好地方，就是现在呢，咱们去这个济州岛啊，可以免签了。郑州可以直飞济州，2个半小时就直接能到，也不用中转，拎包就能出发。带孩子去逛逛牛岛，坐坐环岛的观光车，去泰迪熊博物馆看看憨态可掬的小熊，到海苔博物馆自己亲手做做紫菜包饭。喜欢开车的赛车的小朋友还能体验开赛车碰碰车。玩累了咱们到海边的咖啡街一坐，大人喝喝咖啡，孩子们在海边玩玩沙子。吃饭呢对于孩子也非常友好，人参鸡、土豆排骨汤、韩式豆腐汤，这个也不辣，热热乎乎的，很养生。现在的行程呢有5天的，有6天的，想省心咱可以跟团，不想跟团呢咱们买机票单去也没问题，人多可以去大团，小的话咱可以有私家定制小团，报名的话还送您插头或者是流量卡。想要去济州的朋友，您直接在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直飞就可以获得详情了。
4: 直飞到上海来逛街的蜘蛛侠扮演者荷兰弟，最近大家有没有
5: 这个热搜啊
4: 刷到他的那条同款短裤呢？据说7月23号的时候，蜘蛛侠的扮演者荷兰弟 在上海逛街的时候啊，因为天气太热，
5: 嗯，
4: 就走进了森马的门店，
5: 是
4: 购买了一条牛仔短裤，并当场换上、嗯、出来了。路人拍摄的视频在社交平台上就迅速传播。
5: 嗯，
4: 这个随后呢，荷兰弟就回应说：“
5: 嗯、
4: 裤子真的很舒服，好可爱，是不是？”
5: 对对对。
4: 7月24号的时候，森马也官方写了一个感谢信，
5: 嗯、
4: 回应荷兰弟在上海买短裤。
5: 嗯
4: 嗯，说咱们整个品牌部的小伙伴们都懵了。
5: 嗯，
4: 全网瞬间被你的图片疯狂刷屏，真的太惊喜了、哦、你买的那条裤子直接被热情的粉丝买断码了，还有无数的网友在疯狂的求加单。
5: 哎，我跟你讲，这个是属于啥呀，就是真的就是破天的流量啊、
4: 嗯、
5: 这个被接住了。
4: 对，
5: 而且说实话，就是这个咱不说的人家这个品牌啊，就这个品牌也算是这个在这个很多这个朋友当中的陪伴了大家的青春
4: 的，
5: 因为他这个品牌的这个质量啊和这个价格呀、啊、都还对于我们来说很友好。
4: 嗯，
5: 关键是啥，就是荷兰弟啊，就是正经的啊，
4: 嗯，
5: 他这个片酬和代言费非常高。
4: 是的，
5: 非常高。
4: 嗯，我们能看出来这是无意的。
5: 对，关键哥们儿实在，你知道吗？就买完之后啊，你正常穿上换出来，
4: 嗯，
5: 其实也不一定能有这么大的这个热搜。
4: 嗯，
5: 关键哥们儿实在，然后要了个袋子拎着就出来了。
4: 嗯，
5: 因为你这夸那么大一品牌拎着跟那儿逛街，关键他跟他媳妇儿他俩。
4: 他把裤子换上了，
5: 都对，他
4: 换上了，然后拎着那个袋子，
5: 对呀、啊，
4: 出来了。
5: 你相当于一个行走广告。
4: 对，
5: 说实话，荷兰弟就是这种商业代言，2000万以上。
4: 嗯，
5: 他那个他的媳妇儿，就他女朋友，
4: 嗯、
5: 赞达亚，
4: 嗯，
5: 这个在这个目前这个国、嗯、这个国际影坛啊、
4: 嗯，
5: 也是顶流的存在。
4: 嗯。
5: 这关键他相当于俩人一块儿给他代言、
4: 嗯、
5: 因为俩人一块儿跟那儿这个拎着袋子跟那儿逛的，
4: 嗯，
5: 所以这一下子啊就让人觉得这就典型的就是网络啊、
4: 嗯、
5: 叫反差感。
4: 嗯，
5: 就个人大家知道他上身这个事儿，他上身穿的是个 Prada，
4: 是吧，是一个那个
5: 他的鞋是 Prada，
4: 对，
5: 是吧？
4: 是上身是那个拉夫劳伦，
5: 对，
4: 一个衬衫。
5: 然后呢，下头穿一森马，
4: 哦、然后鞋是 Prada。
5: 你
4: 那条短裤我还专门看了一下、
5: 嗯、
4: 啊。那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你可以搜荷兰弟同款短裤。
5: 嗯，
4: 你在哪一个平台，哪怕是购物平台，它也能挑出来。嗯，它是一条就是软牛仔布料，
5: 对，
4: 过膝的，
5: 嗯，
4: 一条工装短裤，
5: 是
4: 颜色呢是一个深黑灰色，
5: 黑灰色，
4: 啊。然后旁边的裤子旁边还有一个小的那个兜的那个帕，
5: 嗯，
4: 就在外面，就整个显得比较松弛。
5: 对，我就觉得是什么，这个就典型的符合网络的就是反差感。
4: 嗯，
5: 就是在不应该的场景，
4: 嗯，
5: 这个反差式的出现一个这个不同的这种这个行为，这是典型的。
4: 嗯，这个人森马也说了嘛。嗯嗯，必须认真的跟你说一声，谢谢你。
5: 嗯，
4: 你穿上他的样子真的非常帅气。知道你这一次是为了7月29号上映的《蜘蛛侠：崭新之日》来上海路演，
5: 嗯，
4: 我们也会以包场的形式请粉丝和森马的会员去看，
5: 嗯，
4: 以表示感谢。预祝电影票房大卖。
5: 嗯，
4: 上海这两天的天气真的很热，
5: 嗯，
4: 来上海玩的这几天一定要注意防暑防晒。挺好啊，
5: 挺好，
4: 我就是觉得这是森马一分代言费没出啊，
5: 嗯，
4: 甚至还收了荷兰弟150。但是啊，
5: 嗯，
4: 我就想说，
5: 嗯，
4: 森马你要是敢涨价的话，
5: 嗯，
4: 我就去买乙醇了啊。
5: 丹尼路还有吗？这牌子？
4: 丹尼路是有。
5: 佐丹奴还有吗？
4: 这两个就好像，
5: 嗯，
4: 好像，拜利德应该有。你们有没有买过戴立德，朋友？
5: 我
4: 当时我是这样子，
5: 嗯，
4: 我是嫌班尼路和佐丹奴有一点大众了，
5: 哦，
4: 我追求一些就是小众奢侈品牌，
5: 嗯，
4: 然后我就去反手买那个乙醇和戴立德。我不想就跟大家一样都穿班尼路和佐丹奴。
5: 在我上学的时候，我买这些牌子，我跟你说，我都觉得可有面了，
4: 嗯，
5: 佐丹奴、班尼路。
4: 嗯，
5: 真维斯
4: 对对对，
5: 这个森马，
4: 嗯，
5: 这还拜里德，我是真没买过，美特斯邦威，嗯，
4: 啊，是
5: 吧？
4: 嗯，
5: 我的天哪，那会儿穿个这，我觉得自己啊，
4: 嗯，
5: 这简直有面死了，
4: 嗯，
5: 是不是？而且我有的时候会觉得，其实慢慢的你会发现，就是什么品牌啊，
4: 嗯，

0: 实不是最重要的。
1: 对，
0: 真的就重要的是
1: 谁穿才重要。咱穿啥都一样。
0: 同样，反正这款裤子，
1: 咱就穿点性价比高的。
0: 老杨穿跟蜘蛛侠穿的，就是它就确实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是吧？但是我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荷兰弟和他这个女朋友赞达亚，我就很欣赏他俩在于哪儿呢？就这两个人是我心态非常好的两个人。就为啥？第一就是你看，首先他来这个，咱不说他是为了这个影片宣传啊，就是他这个见面会的时候，因为现在对于这个粉丝啊，这种粉丝经济，其实这个管控的还是挺这个引导的挺科学的，就专门说红毯的时候就不要追着人家签字、不能签字。然后呢，这个跟那个现场观众都已经通好气了。然后荷兰弟跟赞达亚俩人，从那个红毯出来之后，
1: 主动找着钱。
0: 关键他俩自己一人带了一根笔，你知道吧？主办方都没想到，这主办方都没想到，然后出来这个签。但有一点我印象很深，就尤其这个就是这个他这个赞达亚呀，就我对这个女星比较感兴趣。她这个刚出道的时候，她非常是个受这个争议。就因为她本身她是什么呢？她这个在这个演戏的时候啊，她这个很多时候就抨击她不符合人物。然后呢，就还有人就跟当年攻击杨幂一样，说她脚臭。这是那种
1: 花边玩梗，
0: 对，这属于人身攻击。但是他这个回应方式，我真的我绝了。就有一次在采访的时候，就有这个记者就说，当然就说，哎，这有人说这个说你脚臭，说你这个事儿怎么回应？姐们儿可性了，直接把这个鞋一脱，脱起来之后自己闻一下，闻完之后他说我没有闻到任何味道，只闻到了成功的味道。你看人家这顶级心态，我跟你说，这真的就是，所以我就说，很多时候你生活里头啊，你自己的这个状态的调节，是很重要的。你有时候你就如果陷入到别人的这个攻击里头啊，你就容易开始自怨自艾。但是如果说你内心的内核足够强大，是吧？
1: 你要他那么有钱，你也内核那么强。
0: 所以你换过来这个角度，我得有他这种顶级心态，我才能做到他这么成功。
1: 哦，也是，
0: 是不是？因为早期我穿个班尼路上街，我穿个左三路上街，我觉得自己可厉害了。那现在有我要是穿个班尼路，我穿个这个真维斯，哎呀，我会觉得你看人家穿的都是啥啥啥品牌，是吧？我那内心当中我可能还有一些自卑。所以我就说我这就叫着相了。是不是？现在我内心当中我非常的硬核。
1: 对，
0: 我说我回家看看我柜子里放的那几件森马，我马上我就给它拿出来，我就准备排上日程。我说我这荷兰弟也是穿的这个，
1: 对，
0: 是吧？
1: 挺好，就是我们都到了这种好像对就是很多的品牌祛魅的
0: 啊，对，
1: 那个年龄，
0: 就是不是说你穿什么品牌你就能成为什么样的人，而是我是什么样的人，我穿了这个品牌之后，我能够因为它而让我自己给我自己增色，而不是让别的东西给我来增色，是不是？
1: 所有的东西也未必真的是越贵越好。
0: 是。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咱们的国货之光林清轩山茶花精华油吧，4.0 套装。在入服之后，后台被朋友们催，今天终于返场了。很多的姐妹抱怨说，这个脸一出汗就泛油，洗完脸拍两层水出门，结果太阳一晒，空调一吹，半个小时又干又崩。这个时候水乳就只是表面解渴了，真正能把营养吃进去，把水分锁住的，还得是精华油。就用油在夏天里面把薄弱的角质层给养厚实，这才是抗老修护的底气。
0: 哎，是。
1: 今天呢，我们999的商城啊，重磅返场，连续10年全国销量排名在前，专研山茶花12年的林清轩山茶花修护精华油4.0。后台真的很多的老粉返场，每一次上来就是大家迅速就给抢光。
0: 哎，是。
1: 用完必囤，大家说这是夏天的九脸神器。今天我们终于又弹回来了啊，还是超值的套装。此刻呢，大家就回复精华就可以下单了。
0: 是。
1: 林清轩这个牌子大家应该逛过商场都不陌生。在咱们郑州就基本上很多的商场它都是有门店的。
0: 哎，对。
1: 小的商业体就不用讲，这是大一点的商业体，我昨天在那个郑东万象城我还见了。
0: 因为你但凡是经常逛，你肯定能见这个。

0: 今天见到这除了你这很多人就是会去买他们家的这个爆款精华油、还有一些朋友是直接在那个店里面就去尝试去那个整个的护肤流程的、大家都可以去回复一下精华，抢一抢我们的 4.0 版本的修护精华油套装。
1: 是而且呢其实也跟大家说说这个林清源 4.0 什么意思啊、就是它采用的是800米以上的这个高山红山茶，它的这个活性成分是普通精华的5倍，每一滴都含3亿个活性分子，2倍促进的白细胞自噬，3天启动肌肤的自修护，从源头上去抑制胶原的流失，另外呢它是一个全链路的抗皱，它就会更加的扎实，积雪草加上茶叶抗糖维 E这些成分，这是5大抗氧化的成分，就各位您就知道它对于肌肤是有23重的植物精粹的修复保障，像抬头纹呢，像法令纹呢，都会悄悄的变淡，
0: 然后下颌缘悄悄的变紧致，这不是刚好我们现在这个年龄最需要的一款油吗？
1: 是，
0: 就是我们说说这个林清轩的这个精华油为什么就是每一年它的销量这么厉害啊、就全国能有那么多家的门店就支撑这个商品，就卖的这么的好，它是以油养肤的开创者，
1: 是
0: 怎么讲，就是有一个词早 C 晚 A 珀莱雅，以油养肤林清轩。就是自从他发明了这个以油养肤这个护肤的概念之后，后续开始有很多的品牌都跟上，
1: 是
0: 说推崇大家以油养肤，很多的美妆博主明星也开始就是在跟大家来分享自己美妆经验的时候说我就是以油养肤，董洁呀、就是还有很多的那个演员都是在家里面一遍一遍的去涂油，以油养肤的开创者，大家想想它的油它的质量是怎么样的、大家今天回复的关键词不是油是精华、我们来看看数据，从 1.0 到 4.0 林清轩的精华油已经卖了3000万瓶了，
1: 是
0: 妥妥的国货实力派，为什么值得抢啊？今天为啥要抢、官网2瓶50毫升正装的精华油，再加上60毫升的微珠精华水，再加上15毫升的多肽修护面霜，一套是468元。要说林清轩这个品牌，咱们国货品牌本身性价比比较高了，
1: 是，
0: 但是它毕竟是3瓶，下来468元，为推上新上市的这个 4.0 的版本，品牌给到我们广播的听众开到了一个专属团购价，
1: 对，
0: 全套仅需要
1: 369，
0: 立省了100块钱。
1: 对，
0: 现在各位回复精华下单，加我们福利官的微信，再减5块钱，
1: 是
0: 还给您配上高端的红色礼盒，你自用吧，就很有仪式感，送人又显得特别的体面有心意。但实话实说啊，就是这套优惠我们只谈下来100套，品牌方上一次也是给到我们100套，这次也一样，就是没有101套。
1: 对对对，
0: 卖完就没有了，抢完不补。
1: 您直接回复关键词精华，
0: 精华
1: 到手的是什么呢？2瓶50毫升的正装精华油，再加上60毫升的微珠精华水，再加上15毫升的多肽修复面霜，等于是买1发4，
0: 是，
1: 对吧？
0: 我们上一次上线的时候，我记得是主要把福利给到7点档的朋友，
1: 对对对对，
0: 就是7点多的时候先跟大家来说林清轩。那这次我们也是考虑到，所以才节目里面这样安排啊，就是8点档的朋友害怕大家上一次没赶上，
1: 是
0: 因为很多的朋友都在后台说要复购林清轩什么时候上线，
1: 对，
0: 大家就回复一下精华8点档朋友的福利，今天抢一抢这100单，用法也非常的省心，每一次2-3滴就可以，1瓶用上2-3个月，夏天皮肤代谢朋友们都知道它是很快的，
1: 是
0: 用油修护是事半功倍，空调房的这种干燥，户外晒后熬夜垮脸出老的这个细纹，它都能稳稳的帮你兜住。
1: 对，
0: 我们所有的产品正品保真，每一瓶都可以扫码溯源，7天无理由退换，跟着我们买是售后无忧的，任何不满意秒退，运费全包，
1: 是
0: 好吧，好货不等人，大家速度回复精华锁定名额了。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20-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20-30个。

0: 条的鳄鱼呢。
1: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上班的日子每天都在葛优躺，放假的日子就宁愿做个冬眠的北极熊，连点个外卖的精力都懒得消耗。嘿，你有多久没有感受过每分钟130次的心跳？有多久没有感受过汗水从发梢流下来的感觉？有多久没有问问你的身体，它还好吗？是时候唤醒你的身体了，跑步、单车、平板支撑无所谓，只要你运动起来，跟着 Q Baby 的节奏，一起来享受健身的乐趣。
0: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 Baby。运动完直接坐下躺平，第二天肌肉酸痛僵硬，恢复慢还影响下次的训练，那你一定是训练之后的拉伸没有做好。今天 Q Baby 教你5分钟3步搞定运动后的拉伸，来帮我们恢复肌肉，缓解酸痛，还能塑形。首先呢，第一步就是我们的上半身要舒展拉伸，无论你是坐姿还是站姿都 OK。先做我们颈部左右侧区加前后拉伸各30秒，再双手向后拉伸肩部，掌心向后，手臂伸直，30秒的时间。最后来做一下体侧拉伸，一只手向上伸，身体呢向对侧来慢慢弯曲，30秒的时间来放松我们的颈肩背。其次呢，我们要做到的就是腰腹核心的放松。我们平躺在瑜伽垫上，双腿弯曲向两侧来缓慢的贴地，左右各停留45秒的时间，感受我们腰腹侧肌的拉伸，并且呢也可以坐姿抱腿向胸前停留30秒的时间，放松下部和我们的腰椎。那最后一步呢，就是我们的臀腿深度的拉伸了，坐姿做腘绳肌拉伸，一腿来伸直，身体呢前倾来够我们的脚尖，维持45秒，这个时候再来换腿重复。之后呢，我们再做弓步压腿，也就是后腿膝盖来贴地，身体向前倾，坚持45秒，放松我们大腿前侧和我们臀部的肌肉。当然 KBB 还是要提醒你哦，拉伸的时候我们动作一定要缓慢，感受下肌肉酸胀感就 OK 了，不要用力过猛，呼吸要保持顺畅，保持拉伸时的一个均匀呼吸。不管你练多久，运动之后都要做，帮我们的肌肉更好的恢复。如果感觉到关节不适的时候，也可以来减小幅度，安全是第一位的。运动之后一定要跟着 KBB 的节奏来放松一下，让我们的肌肉恢复更快，线条也更优美，加油
1: Q Baby， 你是女神。

0: 出门就要来一次最狂野的斗智斗勇，
1: 斗智斗勇，
0: 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晨早添动力，上班路上很疯狂。
2: 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
3: 陪你压马路。刚才不是说到这个衣服这事儿吗？你看这个治安护体就说呀，这个非常同意，这衣服就是服务于我们的，我们的状态不取决于衣服品牌，取决于内心的稳定，对吧？确实，有的时候呢，我们说很多是生活里头是这样的。我原来看过一个这个采访，是咱们这个海军的一位女舰长，她呢这个在做这个演讲的时候呢，她就说呀，她说啊。这个如果说我戴一块表，不是因为我戴了这块表多名贵，然后能够衬托我多么的权威，而是因为是我戴了这块表，所以说这块表才更加有意义，是吧？你看人家这个内核就极其强大，说实话是。
2: 我是在什么时候思维开始发生这个转变的？就是也有自己特别虚荣心。

0: 爆棚，就是追求这个所谓品牌的那个时代，就是我上学的时候，就是那班尼路、佐丹奴、拜利德、拜利德、陈维斯，在家天天跟我爸妈吵架呀，就是除了那几个不穿的呀，妈妈说原来咱们都去对门路买衣服，这怎么就不行了？你跟我说怎么就不能买了？
1: 我有时候也去黄河路和北四路。
0: 银基怎么就不能买了？我说不要不要，我要就要去那个二七塔下面。
1: 非得去专卖店。
0: 就专卖店，因为它有一排专卖店。我要逛完这个，逛大哥。然后硬要买到什么呢？衣服、裤子、鞋，一身就是那个。好像我去上学的时候，那是在读高中的时候。我去上学的时候，我才觉得自信。其实那时候是内心能量特别弱的一种表现。
1: 那是，当然我也理解，有时候这属于。孩子们之间的社交货币，对吧？你这就是有一种大家都
0: 穿追求什么呢？
1: 但其实说实话，就真正啊，你会发现这个东西都是外在的，对于你来说没有什么根本性的影响，是吧？
0: 但是我当时觉得有影响啊，就是班里面有一同学，一男同学说那个，哎，你今天这一身衣服，今天这一身特别眼子，
1: 什么意思？
0: 眼子就是在我们河南土话里面，它叫做显眼，就人群就是显着你了。高兴啊，听完以后高兴，可这个买的真值。所以就自己当时是把很多的这种精力啊，就是放在了这个上面。
1: 是我原来，
0: 要不然我现在我坐这儿。我的智慧。
1: 我对你刷过一个班主任的视频，那个班主任的视频我看完之后，我觉得就非常的让我这个感受深刻，就是起因是因为班上有一位同学，穿了一双这个仿版的鞋，就是这假耐克或者假阿迪，然后呢这个被班上同学就是群嘲嘛，说啊你穿的是假牌子，然后呢这个我觉得就是作为老师啊，尤其是这个像这个中小学的老师，就在这方面除了引导学习之外啊，就引导孩子们的这个三观和判断，是很重要的一个，他专门开了一个班会，就在这个班会上就在跟这个所有同学在说，说其实我们要清楚鞋子它的功能核心是什么，核心是服务于我们，让我们运动的时候便利，走路的时候舒服，一双鞋只要能够保证我们的这个正常的穿着使用和它的功能性的这个安全舒适，它就可以了，所以不用追求所谓的这个品牌的好与坏，你不管是品牌的好与坏，价格的这个高与低，都是你父母尽了他最大的能力给你提供的这一个生活条件，所以对于这个不同的这个品牌啊，我们要有这个所谓的这个认知，满足我们日常的功能，而且爸妈在给你买这双鞋买这件衣服的时候，他们一定是在尽了自己最大能力，
0: 我在为你选择最好的最合适的，
1: 对，所以就是别人穿什么样的这个服装，穿什么品牌的鞋，这个是别人自己家庭当中的这个条件决定的，
0: 你看我现在意识到这一点了，我给我爸妈买衣服买的都便宜，都不买牌子的，
1: 我就
0: 因为他们教育我就是不要注重那些。
1: 而且有的时候你真是，我说实话，我现在认为我的这个审美啊在逐步的提升，就很多时候所谓的那个很大牌的那种衣服，我觉得说实话挺丑的，
0: 是的是的，
1: 就是
0: 不是说咱们因为这当然但是真不从那个角度考虑也觉得并不好看，
1: 对他就这你那么豁老大一个 logo
0: 在那上面
1: 是吧，我就觉得就是如果是我有这个能力我去买啊，
0: 你当然你买了你开心，
1: 我很开心，
0: 我们也为你开心，
1: 对吧？但是呢就是你说实话他搭配出来啊，他你也得科学搭配，就比如说就各位
0: 不好看，
1: 对，咱就不是说那个说看这看上这个看不上那个眼高手低，他你确实得跟你的形象气质和你的穿搭呀，包括你的这件衣服的这个场景啊，
0: 是
1: 他得适配，你看早些年郭老师，咱知道吧，就是说相声的郭老师， 被网友啊群嘲说回大牌，
0: 好像有几件
1: 是吧，说这个
0: 想起来了，
1: 说回大牌，说一件衣服啊恨不得上万块，你知道这说郭老师一穿马上就感觉那个不一样，其实是啥，但是你看咱就说人家郭老师，人家那个穿一身长袍，哎往那儿一站，你那个气质是不一样。

0: 就好看。
1: 为啥呢？因为跟他的自己本身的气质、职业、和他的这个场景，他是合适的。
0: 嗯，
1: 那他就好看。
0: 嗯，
1: 你穿你再大牌，你跟那个气质场景他不合适。
0: 嗯，
1: 他也一样。
0: 嗯，
1: 是吧？那都花的都是冤大冤枉钱。
0: 嗯，
1: 而且我真是就觉得。就是很多时候呢，我们是被什么呀？
0: 嗯，
1: 就被这个消费陷阱给误导了。
0: 是，
1: 你也没有那么需要，对不对？
0: 对，
1: 你很多时候我认为
0: 就是消费之前才就稍微理智一些。
1: 你有三个条件，
0: 嗯，
1: 就是一你需要，
0: 嗯，
1: 二你买得起，
0: 嗯，
1: 三你特别喜欢，
0: 嗯，
1: 这三点。我现在是坚持这三点必须全部都在线，
0: 对，
1: 我才花这个钱。
0: 你看我现在去逛街的时候，就跟我闺蜜一起嘛，
1: 嗯、
0: 就是试一件衣服，我如果觉得哎特别喜欢，但是它价位稍微会贵一点，
1: 嗯，
0: 然后我说那还要不要呢？好纠结，我就跟我闺蜜商量，然后她就说、嗯、你跟我说你穿这个穿哪？我说上班啊，她说谁看？我说同事啊，她说他们配不配？我说不配，她说走吧，她直接就是。问我灵魂拷问，他们配不配？我一想，哦，对，确实不配哦。我果断不买，钱省下来吃了。
1: 嗯，让自己这个内心当中舒适啊。
0: 嗯，
1: 这个其实有很多种的方式，不一定非得在外物上找。很多时候我们应该是向内求。
0: 嗯，
1: 你会发现，你向内求了之后，你不去把这个外因作为评判你的这个标准之后，
0: 嗯、
1: 你就会觉得生活很通透。所以很在生活里头，我们要让自己的生活状态达到一个你自己满意的这个感觉，
0: 嗯，
1: 实际上是很难的，
0: 是，
1: 对不对？
0: 就是有时候不只是评价，就是外界好多的声音，
1: 嗯，
0: 啊，都不是特别的重要，
1: 哎，是，
0: 嗯
1: 嗯，
0: 因为很多时候是你感知到的，你臆想出来的，
1: 对，我们不要被外在的这些东西给干扰，
0: 嗯、
1: 我们要筑好自己心灵的防护屏障。
0: 以及你皮肤的防护屏障，
1: 对，所以我们的娇韵诗小白盾防晒乳，以及我们的林清轩山茶花精华油，
0: 大家都可以看过来。
1: 对对对对对，嗯，这个如果说您想买这个林清轩的话呢，还是回复关键词叫精华。
0: 对，回复一下精华，
1: 嗯、
0: 因为这一次我们是重磅返场了，连续十年全国销量排名在前，
1: 是、嗯、
0: 以油养肤推崇者，以油养肤就当时的这个定义者，
1: 嗯，
0: 林清轩这个品牌，也同时是他专研的山茶花。12年的山茶花修护精华油4.0的版本啊，
1: 是
0: 最新的版本，然后大家都可以去回复一下精华，弹回来了100单的一个价格机制。
1: 哎，
0: 就是原来一个50毫升正装的精华油，就是你在那个官网上，
1: 嗯，
0: 50毫升的正装精华油，再加上60毫升的微珠精华水，
1: 嗯，
0: 再加上15毫升的多肽修护面霜，因为这三个大家看一下，嗯、其实都是高阶的修护产品
1: 啊、哦，对。而且今天我们给到大家套装真的是很划算的、啊、
0: 原价是468，
1: 是
0: 今天我们一套369，立省100，
1: 是369，您到手的是2瓶50毫升正装精华油，加上60毫升的微珠精华水，再加上15毫升的多肽修复面霜、
0: 嗯、成套使用效果更佳，仅有100单的一个库存，因为品牌方只给到我们100单的一个福利、
1: 嗯、
0: 大家回复一下精华速度抢单，这100单卖完之后就没办法去返厂库存了啊、
1: 嗯、
0: 大家回复一下精华锁定这个名额，
1: 是所以我们在这个微信平台上您直接回复关键词精华，咱们就可以抓紧时间把这100单的这个名额，前100单的名额咱先占住，因为这个说实话林清轩啊是朋友们很受欢迎的，因为一直就有朋友就在我们后台就说，哎，这个林清轩的这个东西很好用啊、让我们这个多上，让我们返场。所以最近呢，这个咱之前跟大家这个用上了之后，很多朋友复购用完了之后就催嘛，所以给大家上了、
0: 嗯。
1: 您如果想买的话呢，您直接在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精华，咱们可以趁着这100套之内的这个优惠呢，咱先给它占住了。
0: 嗯
1: 啊，您现在等于是369呢，负一呢发四。啊，再给您加上一个礼盒，
0: 对、嗯、
1: 啊，非常的实用了。
0: 嗯，这个送给妈妈也是特别的合适啊。
1: 嗯，
0: 大家就去回复一下精华即可抢单了。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上班的日子每天都在葛优躺，放假的日子就宁愿做个冬眠的北极熊，连点个外卖的精力都懒得消耗。嘿，你有多久没有感受过每分钟130次的心跳？有多久没有感受过汗水从发梢流下来的感觉？有多久没有问问你的身体，它还好吗？是时候唤醒你的身体了，跑步、单车、平板支撑无所谓，只要你运动起来，跟着 Q Baby 的节奏，一起来享受健身的乐趣。
3: 哈喽，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 Baby。运动完直接坐下躺平，第二天肌肉酸痛僵硬，恢复慢还影响下次的训练，那你一定是训练之后的拉伸没有做好。今天 Q Baby 教你5分钟三步搞定运动后的拉伸，来帮我们恢复肌肉，缓解酸痛，还能塑形。首先呢，第一步就是我们的上半身要舒展拉伸，无论你是坐姿还是站姿都 OK。先做我们颈部左右侧区加前后拉伸各30秒，再双手向后拉伸肩部，掌心向后，手臂伸直，30秒的时间。最后来做一下体侧拉伸，一只手向上伸，身体呢向对侧来慢慢弯曲，30秒的时间来放松我们的颈肩背。其次呢，我们要做到的就是腰腹核心的放松。我们平躺在瑜伽垫上，双腿弯曲，向两侧来缓慢的贴地，左右各停留45秒的时间，感受我们腰腹侧肌的拉伸，并且呢，也可以坐姿抱腿向胸前，停留30秒的时间，放松下部和我们的腰椎。那最后一步呢，就是我们的臀腿深度的拉伸了，坐姿做腘绳肌拉伸，一腿来伸直，身体呢前倾来够我们的脚尖，维持45秒。这个时候再来换腿重复，之后呢我们再做弓步压腿，也就是后腿膝盖来贴地，身体向前倾，坚持45秒，放松我们大腿前侧和我们臀部的肌肉。当然 KBB 还是要提醒你哦，拉伸的时候我们动作一定要缓慢，感受下肌肉酸胀感就 OK 了，不要用力过猛，呼吸要保持顺畅，保持拉伸时的一个均匀呼吸。不管你练多久，运动之后都要做，帮我们的肌肉更好的恢复。如果感觉到关节不适的时候，也可以来减小幅度，安全是第一位的。运动之后一定要跟着 KBB 的节奏来放松一下，让我们的肌肉恢复更快，线条也更优美，加油。

0: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正在为您带来的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1: 是小麦，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准备出游的朋友啊，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在这个网络上面啊，去买一些比较便宜的9.9元墨镜出一下造型。
0: 但是买的时候得慎重吧，
1: 稍微得慎重一点。其实我是买过这种妆造类的，但是不会长时间去戴。
0: 它就作为造型啊，出个片拍个照是可以的，
1: 架在头顶上。
0: 对对。
1: 如果说选墨镜的时候，就是你有时候就是那种特别时髦款，但是你觉得它不够经典，
0: 是
1: 你不会。

0: 只喜欢你这种就可以去买一个便宜一点的，就专门出片用。
1: 对，
0: 专家来建议了，就不要长时间去佩戴啊。
1: 嗯，
0: 9.9元包邮的便宜墨镜，看似是价廉物美，但实则戴上去是会伤眼睛。
1: 嗯，
0: 最近呢，就有网友发帖说，便宜的墨镜差点把自己的这个眼睛给弄伤了。
1: 嗯，
0: 为什么明明是深色的镜片，但是戴了却比不戴更伤眼呢？
1: 嗯，
0: 医生也解释了这其中的科学依据。
1: 嗯，
0: 他说廉价的墨镜不能随便戴的根本原因是因为紫外线本身会伤害眼睛。
1: 嗯，
0: 而深色的镜片呢会让瞳孔自然放大。
1: 嗯，
0: 因此会有更多的光线进入眼内。
1: 嗯，
0: 如果你佩戴的是没有紫外线防护的普通深色镜片，
1: 嗯，
0: 就会有更多的紫外线直达你的角膜、视网膜和晶状体。
1: 就是戴等于没戴，而且放大了这个紫外线的效果。
0: 对，
1: 所以它其实不单单是颜色上，
0: 对，
1: 深与浅的问题，是因为它本身的镜片的这个材质构成
0: 是
1: 帮助您能够过滤紫外线的。
0: 对，那防紫外线的能力主要取决于 UV400 认证。
1: 嗯，
0: 所以在选购墨镜的时候，医生就建议一定要认准 UV400 的标识或者是 UV100% 的产品。
1: 嗯，
0: 这就表示镜片能阻挡波长400纳米以下的所有的紫外线。
1: 嗯，
0: 相当于能帮你过滤掉99%到100%的 UVA 和 UVB。
1: 嗯，所以其实很多时候呢，这个生活里头我们经常会这个被一些表象所影响。
0: 嗯，
1: 你像这个墨镜就是典型的容易被表象所影响。
0: 就是我们有时候不太懂的话，就觉得哎，它的效果能，我又不是每一天戴，
1: 嗯，
0: 出去玩戴几天，它能有多伤呢？
1: 哦，那是不一样的。
0: 而且这个还要跟自己的那个父母传达一下。
1: 嗯，
0: 有时候爸妈们买墨镜，他们可能会图便宜，
1: 嗯，
0: 是吧？就是老年人就随便买一买，但日常你真的是在强光之下去戴那个深色的话，反倒是对眼睛有灼伤
1: 啊。是，我们平时生活里头多得积累一些这种科普的这个知识，而且呢，现在就我发现，现在大家对于这个日常啊，这种科普知识其实是很有需求的。
0: 嗯，
1: 因为很多传统的这个认知啊，
0: 嗯，
1: 可能它这个是我们一直生活的习惯，
0: 嗯，
1: 但是呢，它可能不一定符合科学的原理。
0: 嗯，
1: 你像早些年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我说这墨镜嘛，那肯定颜色越深越好嘛，
0: 嗯，
1: 是不是？它能够帮我把这个光挡下来。
0: 嗯，
1: 那后来我知道这个知识点之后呢，我就特别的这个心有余悸。
0: 嗯，
1: 我说呀，你看这早些年的时候，这个还属于比较幸运，戴了那种这个挺劣质的这个墨镜啊，没有把自己的眼睛啊给损伤了。
0: 嗯，
1: 我在平时花钱的时候，咱说你得花到刀刃上。
0: 对，
1: 对吧？什么叫花到刀刃上？就是你真正的让它把它的这个实际使用的功能，
0: 嗯，
1: 让我们能够踏踏实实的用到，
0: 嗯，
1: 而不被它这个外面的这个其他的这花里胡哨的东西，
0: 嗯，
1: 你给影响。就比如说，你像我身边有朋友买车，这个他呢就非常的这个冷静，
0: 嗯，
1: 他说我买车我就买一个代步。
0: 嗯，
1: 我也不管它是这个品牌如何，
0: 嗯，
1: 我也不管它是不是彩电冰箱大沙发，
0: 嗯，
1: 它只要是什么的价位我能接受，
0: 嗯，
1: 保证车辆的这个本身的行驶的安全，
0: 嗯，
1: 啊，我这个就够了啊，所以我就不要求它有很多的功能。他自己也说，他说你看我这个包括手机在内，你很多的这个功能买的时候花里胡哨一下几十种，但是你实际你买了之后你使用的时候
0: 能不能用到
1: 它，你基本用不到。
0: 嗯，
1: 他说你这个花这个钱它何必呢。
0: 嗯，
1: 所以他有一个坚持的理论，就是买手机买这个电子产品买这个像这个车这一类的，如果除非有自己特定的需要，
0: 嗯，
1: 他基本上都买入门款。
0: 嗯，
1: 他说我保证它的基本用途我是需要的，它就 OK 了。
0: 嗯，
1: 这就是很清醒的一种消费认知。
0: 嗯，
1: 对吧？所以就跟我点外卖只点特价外卖是一样的，吃饱就行。不管拉不拉肚子，
0: 听着咱也确实也不太容易啊。
1: 都不容易，真的都不容易。
0: 不只是墨镜，
1: 嗯，
0: 防晒产品我们也要认准 UVA 和 UVB，
1: 是
0: 要同步防。 UVA 帮你防晒黑， UVB 帮你防晒老。
1: 对，
0: 那今天我们帮大家来带来的是带防晒值的养肤精华。
1: 嗯，
0: 来自娇韵诗小白盾防护乳。
1: 哎，
0: 如果说对这个小白盾 不陌生的话啊，之前让那个代购帮自己带过的话，今天我们这个价格政策真的是可以看过来。
1: 哎，是。
0: 嗯，首先介绍一下这个娇韵诗，这个品牌大家应该
1: 很熟悉了，
0: 很熟悉，
1: 很熟悉了。
0: 就是很多的宝妈就最早会接触这个品牌。
1: 对。
0: 它除了防晒力厉害，它的养肤功能也非常之强大。
1: 是。
0: 看看它的防晒力 ，SPF 50加 PA 四个加号，也是一个高倍长效防晒，防 UVA 又防 UVB， 什么晒黑、晒老、晒斑、晒伤，它通通给你挡在门外。
1: 是，
0: 这些基本功能不多说了，主要说三个你没办法拒绝它的理由。第一个，肤感很绝，
1: 对，
0: 挤出来像轻薄的奶昔，抹开的瞬间化成水，三五秒成膜，清清爽爽，还带着点水光感。后续你叠粉底一点都不打架。
1: 第二个呢，就是它能够很好的变成一个素颜神器，
0: 因为它自带那种淡淡的提亮，它不是一个纯透明无色的防晒产品，它是带淡提亮的。有时候你下楼取个快递、接个孩子，你懒得化妆了，它还有一种就是隔离和加上那个美白的效果在里面，气色一下就提上来了。第三个也是它最值钱的地方，就是娇韵诗家里面独门的5P 防护技术，连空气里面的 PM2.5 蓝光花粉这些刺激都能帮你挡一层。就是边防护边养肤，一天下来你的肤色也不暗沉不发黄。
1: 哎，正常就像这种防晒，咱说急
0: 贵妇急了，
1: 对，多大对多个功能于一身啊，50毫升专柜得卖560。真心确实是喜欢，真心确实也觉得是有点贵
0: 贵。
1: 但是我们这儿就不需要了，
0: 品牌方让利，
1: 对，
0: 再加上我们999自家商城的补贴，限量的福利，专柜3.5折，只要199元。
1: 是，
0: 哇，199，咱用娇韵诗小白盾防晒，
1: 对，
0: 真的可以，这个价格就一下帮大家一单就省了360，
1: 相当友好了，可以说，
0: 苏都回复防晒来抢单了，199娇韵诗的这个50倍 PA 四个加号的防晒养肤产品，咱带出去既养肤了又高倍防晒了，出去玩刚好用得到。
1: 是，我们所有的产品呢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冰享二次销售的情况下呢，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您放心下单。同时呢，您如果加我们客服的这个好友的话呢，还能再给您减5块钱。这个也是咱商城的一个专属福利了。
0: 是的，
1: 数量有限，只有100单。这个天气热，最近的这个防晒咱肯定得做瓷实了。
0: 对，
1: 防晒啊，防晒黑、防晒老、防晒斑，咱这个得趁早。
0: 趁早
1: 啊！您直接回复关键词“防晒”到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0: 娇韵诗小白盾今天199元，各位回复“防晒”一键抢单了。
2: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3: 各位花粉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
4: 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抽奖派送，专属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
3: 微信搜索官微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牡丹，
4: 扫码即可进群，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0: 老婆，孩子也放假了，真不想这个夏天就吹着空调刷着剧把这个假期混过去啊。
1: 那就报名参加花样遛娃团暑期特线，8天7晚，青甘大环线沉浸式西北穿越，咱们跟着主持人慢慢走，去青海湖边住，去茶卡盐湖踩踩天空之镜，还有敦煌的莫高窟，晚上再去沙洲夜市喝杏皮水。
0: 那行啊，就这么定了，把西北的辽阔装进咱家的相册里。
1: 放心，专门设计的慢节奏，拒绝特种兵式打卡，吃得好，住得舒服，每天车程严格控制，咱们也能彻底放松。这一路既是带孩子见世面，也是咱俩的二次蜜月。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清单立即获取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2: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3: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2: 救命啊，救命啊。
3: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2: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4: 私家车999提醒您。

0: 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Q Baby 的旅行 Vlog。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Q Baby。今天是到宝泉的第二天了。今天其实不用起太早，因为呢行程也不会太累。我们首先出发前往丹崖天路，这是一条悬空的栈道，沿着崖壁修建，一边是万丈悬崖，一边是碧绿溪水。走在栈道上，既能感受到太行山脉的状况，又能欣赏到宝泉的绝美山水，每一处都充满了惊喜。那沿途呢，我们会经过很多的观景台，这个时候就可以慢慢逛，慢慢拍，把宝泉的美景全部都记录下来。如果说你喜欢徒步的话呢，还可以沿着溪边的步道来走一走，一路上溪水潺潺，瀑布成群，感受大自然的灵秀和神奇。中午之后呢，我们也可以来逛一逛景区的一些小众景点，比如说宝泉瀑布，水流倾泻而下，气势磅礴，十分壮观。游玩结束之后，自驾2个小时返回郑州。这趟宝泉之旅既有绝美的风光山水，又有刺激解压的娱乐项目，还有浪漫的星空露营。不管是和朋友、情侣还是家人一起，都能玩得特别开心，轻松解锁河南山水的另一种。

0: 城市新活力，焕发新光彩，陪你压马路，唤醒城市清晨正能量。
1: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呢为您带来的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2: 我是小麦。暑期准备出游的朋友啊，在高铁上飞机上如果说带着孩子的话，我们来看看有一位这个宝爸来自湖北宜昌，他有一个怎样的亮点做法令人称道呢。说这飞机起飞之前他主动站出来说，各位实在抱歉啊，因为今天我带了一个8岁的大的小孩，我怕他会飞机升降的时候吵闹，给大家准备了一些耳塞。啊，其实这个场景咱也不陌生了。之前经常会有这种切片传出来啊。
1: 是，
2: 这是陈先生一家五口去旅游，考虑到宝宝年龄太小，再加上航班在深夜，害怕影响其他乘客休息，就提前一周准备了100副的耳塞。让他比较感动的是，当天分发的时候，大多数乘客都表现出了极大的理解和友善。有一些乘客直接说没关系不用，并不是每位乘客都会领耳塞，但是关键是我们听到了双向奔赴的很多声音，
1: 它是一个态度。
2: 对，这个宝爸先展示出来说，我们给大家发，有需要的话大家可以拿一下，特别的客气。然后就听见有女士在飞机上面说，小孩嘛能理解，没关系的，不用的不用的。你想就有了这个在前面加持，那后续哪怕小孩子哭闹一下没有问题的。
1: 所以其实很多时候呢，我们说事情的这个核心不是在于这个问题是不是解决，而是在于你的心里的这个感受啊，有没有被关照到。你知道我昨天我坐的高铁，我真的我头都快炸了。我昨天就是也是一对夫妻带着自己孩子，孩子年龄不大，应该是买票没买到一块儿。好家伙，那个你知道这个，我这个位置啊，我真的我的头都通懵。孩子爸爸坐我前头，孩子妈妈坐我后头。然后呢，
2: 你给孩子爸爸换换不就得了吗？
1: 也没有主动找我换，我怎么就那么那个什么呢？就是吧？
2: 你说主动，哎，不好意思，太吵了，咱俩换一下。那陈说，哎呀，好的好的。
1: 你知道就是什么叫做纯闹人啊？我跟你讲，就是纯闹人，就是孩子到妈妈这儿开始要找爸爸，然后送到爸爸那儿之后呢，就开始
2: 找妈妈，
1: 就是两头。两头跟这儿一直闹，就是其实昨天那个人家乘务员处理的很好了，换着乘务员过来哄，愣是哄不动，就整个几个小时孩子就一直在找完妈妈找爸爸，找完爸爸找

0: 是吧？然后呢，就让整个这个整个车厢就充斥着，这个孩子在两边找完爸爸找妈妈的这个无限循环。哎呀，我这个头疼啊！
1: 其实提前是可以做很多的储备的，带个玩具啊，
0: 对，
1: 是不是？
0: 说实话是，就是你
1: 数数瓜子儿啊。带个 pad，
0: 你自己得有一套预案，对吧？
1: 是，
0: 你自己得有一套预案，
1: 一个预案，一套态度。
0: 所以你看，人家这个孩子爸爸就很有自己的这个想法，就关照到别人的感受，是不是？所以我觉得
1: 值得学习，
0: 值得学习。你得关注自己的感受。如果说我们的牡丹花田奇迹焕颜修复眼霜您用上之后，您问问您眼睛的感受，它会很舒服。
1: 是，
0: 它有一个保湿，有一个抗皱，还有一个紧致，三个功能同步在线。另外呢，就是如果说咱这个皮肤比较敏感啊，您这个四季都可以用，因为呢它没有酒精，也没有矿物油。如果眼周呢皮肤容易刺痛，长脂肪粒，您用它也没问题。再有一个呢，它是一个多重的这个配方，能够淡化表面的这个干纹，能够滋润肌肤的肌底，还能做到长效补水，一瓶搞定眼周的护理。您现在回复关键词牡丹到微信平台，只要139就可以拿到，同时再送您一瓶5克的中样面霜。回复关键词牡丹到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1: 那么以上就是今天我们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是小麦，
0: 我是王腾霄，
1: 我们明天见了。

0: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 Vlog。
1: 大家好，我是陪你100天玩转河南的 Q Baby。 说到河南的仙山，那老君山绝对是顶流，它距离郑州呢大概是3.5个小时，如果说坐高铁也很方便，直接坐到栾川站再转车。山上山雾缭绕，金顶巍峨，就像是走进了仙侠剧里的场景。那我们第一天的行程呢，主打的是一个轻松休闲。我们首先前往的就是追梦谷，这里是老君山的后花园，溪水潺潺，瀑布成群，沿途都是平缓的栈道，走在其中，听着溪水叮咚，鸟鸣阵阵，仿佛就是置身于天然的氧吧，所有的疲惫都能被治愈掉。沿途呢还有不少的观景台，你随手一拍都是青山绿水的绝美画面，特别的出片。逛完追梦谷之后，我们乘坐钟灵索道上山，抵达半山腰的中天门，在这里可以稍微休息一下，逛一逛周边的小店，感受一下山里的宁静，也可以来提前熟悉一下第二天登顶的路线。中午呢，我们就在中天门附近找个餐馆吃点午餐，来尝尝当地的特色美食，比如说栾川豆腐一定得尝一尝了，味道朴实又健康，补充好体力。下午呢，我们就在中天门周边看看山间的道观建筑，感受一下道教文化的底蕴，也可以坐在石阶上看看山间的云雾慢慢的流动，享受这份难得的静谧。到了傍晚时分，我强烈建议你住在山上的民宿，看着夕阳给群山镀上一层金边，氛围感直接拉满。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20-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20-30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位花粉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
1: 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抽奖派送，专属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
0: 微信搜索官微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牡丹，
1: 扫码即可进群，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了。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40精力旺，摸鱼要适量。小马们，劳逸结合，职场无内耗。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20-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20-30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3: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4: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3: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0: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3: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4: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

这首好听的歌曲名字叫做过海，我很想问大家你有没有听过呢？如果你要是没有听过的话呢，我建议大家怎么听你知道吗？就是建议大家啊，就是直接去那个看电影八仙，真的啊。对，有很多人都说就是电影八仙非常的好看，但是到现在为止呢，我还没有抽出空去看啊，有一点点的遗憾。但是很多人又说这首歌呢就真的特别的耐听，我已经忍不住了，电影没看，歌得赶紧听。这个旋律呢怎么说呢，我觉得你能忍住不扭一段吗？在看这首歌的时候呢，我还去顺便看了一下关于这首歌的评论哈。嗯，它出现的位置呢是在中间的部分，我就不再多讲那么多了，它是插曲，没有作为片尾曲，有可能你去看的时候你就明白它为什么作为插曲，真的啊，和电影非常的前后呼应。好，话就说到这儿了啊，多说无益，都属于一种剧透。可能有些朋友会觉得，但你今天为什么听起来有气无力的？不是我听起来有气无力的，而是我的嗓子，朋友们，唠嘴泡呗啊！为了吃一顿烧烤，然后结果就变成这样了。所以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伏天呢，多多的喝水，尤其过了大暑之后呢，就属于一个多潮啊，而且就是多雨的这个节气了。让自己趁这个季节呢，好好的养养生，没啥不好。你看，像我这样真的可难过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嗓子里面总觉得有人给我撒盐了。对，就是这种感觉哈，懂的都懂。来吧，也欢迎各位朋友们啊，来点播你想要听到的歌曲。微信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九，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9。其实也托了我的嗓子的福，大家点歌的权利呢啊，就是之前就有，只不过今天的机会我安排的比较多。今天想听什么歌，你们说了算。今天主要你们来说啊，我来听啊。来吧，先和大家关注一下今天给大家安排的我们的关键词的回复。比如说娇韵诗的小白盾防晒乳，厉害的就是它的防晒力，50倍的防晒，还有 PA 四个加的，防 UVA 又防 UVB， 什么晒黑晒老晒斑晒伤统统给你挡在门外。这基本功咱不多说啊，主要说三个让你没有办法拒绝的理由。首先肤感很绝，挤出来是轻薄的奶昔，抹开的瞬间就化成水，3-5秒成膜，清清爽爽的，还带点水光感，后续叠粉底一点都不打架啊。另外还要提醒大家，你可以把它当成妆前乳用，还有就是娇韵诗专门为孕妈妈然后准妈妈准备的一个护肤品牌哦。另外呢，它还有一个润色的效果，是伪素颜的神器，自带淡淡的提亮，真的是这个样子，因为我一直以来都在用这个。你知道啊，女生啊，就只要是遇到说好的东西都很想去试摸试摸，所以呢你要问我哪一款好，适合自己的最好。在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在这个夏天推荐了很多的隔离防晒乳，只选你自己需要的，或者你那些已经跃跃欲试很久因为机制让你打退堂鼓的那些啊。第三就是它最值得的地方，就是娇韵诗家独门的 5P 防护技术，连空气里的 PM2.5 蓝光花粉这些刺激物都能帮你挡一层，就是帮你再挡一层哦，边防护边养肤，一天下来脸不暗沉不发黄，一定要去买它。你知道多少钱吗？专柜50毫升贵妇级的防晒560，我是真心喜欢，今天199，疯不疯？朋友们，回复防晒，回复防晒，加客服下单再减5块。虽然说是商城粉丝专属福利，但数量有限，只有100单。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防晒，回复防晒，199娇韵诗的。

0: 贵妇级的防晒，孕妈妈、准妈妈都可以用的一个品牌去买，朋友们。
1: 3、2、1，上链接。
0: 哎呦，真的是嗓子不得劲儿，连说话都觉得这会儿是辛辣辣的。哎呦，就是好像觉得里面充血了一样，而且嗓子又辣乎乎的，我简称叫辛辣辣，能听懂吗？OK，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了。本周呢，我省啊天气多降，是一个多雨的降水的一个天气啊。在今天早晨的时候呢啊，这个应该说全省大部分地区是有阵雨雷阵雨的，其中北中部、东部、南部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在明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其中中西部、南部有大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啊。我觉得这两天下雨下的还挺好的，就是晚上临睡觉下下雨，那白噪音听着睡得可沉了。然后白天呢该上班了，哎，天晴了，不耽误我们上班，对不对？挺好啊，希望以后都这样发展。啊，进入到七月的最后一周呢，这周也降温了。啊，凉爽的天气呢，反正更适合出行，不适合漂流了。应该是我昨天还刷到一个短视频，有人就是飘着流飘着流下大雨了，那得多刺激呀！来吧，咱们河南省的具体的天气情况啊，今天白天到夜里全省阴天见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阵雨雷阵雨，其中黄河以北和郑州、开封、商丘西部、平顶山、许昌、漯河、周口、驻马店、南阳、信阳部分县市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全省偏东风3级左右，中西部阵风6级左右。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到夜里阴天见多云，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东风转东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0到31度，最低气温23到24度。OK，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欢迎各位朋友们广州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守着听，听听这首歌吧。到暑假，每当听到这首歌，就会觉得哇，青春一去不复返呢，好想回到我们小时候的那个暑假。王菲，匆匆那年。
2: 匆匆那年，我们究竟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

0: 位花粉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
1: 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抽奖派送，专属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
0: 微信搜索官微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牡丹，
1: 扫码即可进群，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0: 上班的日子，每天都在葛优躺放假的日子，就宁愿做个冬眠的北极熊，连点个外卖的精力都懒得消耗。嘿，你有多久没有感受过每分钟134的心跳？有多久没有感受过汗水从发梢流下来的感觉？有多久没有问问你的身体，它还好吗？是时候唤醒你的身体了，跑步、单车、平板支撑无所谓，只要你运动起来，跟着 Q Baby 的节奏，一起来享受健身的乐趣。
1: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 Baby。怕运动太剧烈伤关节，不想出门不用器械，还能随时抽时间练，那不如来试试原地慢跑吧。站在原地就能轻松练，动作舒缓不费力，暖身快，还能够燃脂，新手呢也能够轻松驾驭。 KBB 告诉你哦，原地慢跑的优势真的是非常的贴合日常，全身都能够温和调动，燃脂效率不低，每天练十来分钟比久坐刷手机消耗太多了，还能够活动我们的四肢和腰腹，缓解久坐之后的僵硬感，越练越舒展，精气神也跟着提上来了，连心肺功能都能够悄悄改善，没运动基础也不用害怕，做法简单到不用学，你只需要双脚并拢站好，双手自然屈在胸前，然后交替抬起脚后跟，轻轻落地，保持小步幅，快频率的节奏，像在原地轻轻跑步一样就 OK 了。但刚开始不用求快，保持平稳的节奏，一次跑40秒，歇20秒，重复5到6组，适应之后再慢慢加快频率或者增加时间，记得好的时候上身也别晃哦，核心稍微收紧，膝盖微微弯曲，落地轻一点，不然很容易累，还没有效果。当然 QBaby 还是要提醒你哦，我们一定要穿软底鞋或者是光脚踩在瑜伽垫上，别穿硬底鞋，要保护我们的脚掌和膝盖。那跑的时候呢，也要保持我们的呼吸均匀，别憋气，觉得喘就放慢节奏，练完之后呢也不要马上坐下，慢慢走两步，调整一下呼吸，甩甩胳膊腿，放松一下肌肉，不用特意挤时间找场地，原地慢跑轻轻松松就能动起来，现在就起来试试吧，加油
0: Q Baby

听到这首歌有没有觉得特别的经典，而且好像是回到了小的时候，暑假呀，在屋里正在昏昏沉沉醒来的时候，就是在睡觉的时候嘛，很像爸爸妈妈在做饭的时候他们听的那个歌，对不对？

0: 刚刚听到的那首歌是陈明君带来的《我用自己的方式爱你》。我看到香草说：“丹，你别说话了，真的听起来心疼。”啊，立行说：“丹，声音哑起来听，感觉好性感哦。”朋友们，你说你们是不是捧场王？你跟我说。咱也不说啥，你们情绪价值这一块啊给的非常到位。真的，你如果再这样说的话我就真心了。再说回这首歌，我用自己的方式爱你，多么熟悉的旋律，儿时听的老歌，也算当时蛮火的一首歌了。总之老爸老妈们他们那个时候都会在那个时候不叫 KTV， 那个时候叫做你看话到嘴边忘了，那个时候的 KTV 叫什么来着？哦，那个时候叫练歌房。然后你现在在听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哦。原来这首歌这么有故事啊，你现在想想真的是老歌啊，除了有故事，除了对我们来说有回忆，真的啊，你说过去能给我们留下什么，基本上没什么留的，真的。好吧，你还想听什么歌呢？欢迎各位朋友们留言给我。你还记得小时候都听过哪些歌呢？那什么哥哥你坐船头，妹妹我岸上走。好，嗓子不舒服啊，见好就收。还有什么火风老师唱的《大花轿》，前一段时间被张艺峰翻唱到火爆到不行。欢迎大家都可以来点播哦，微信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9，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9。蓝同我说练歌房丹，丹姐你今天好温柔，对啊，我只有嗓子哑了的时候呢，才会娇气，平时就一女汉子，真的。所以在我生病的时候听到我声音的一些朋友，我跟你讲，你是有福气了。尤其是喜欢温柔的女人的一些男士朋友们，你会发现这个主持人哦，好温柔，也就这两天。等我好了，我就像孙悟空一样，我跟你讲。所以说，且听且珍惜吧，好不好？当然了啊，关键词的回复大家不要回复错了。刚刚给大家送上了一波娇韵诗家的防晒隔离乳之外呢，接下来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儿童维生素成长包。你要知道，3到18岁是孩子长高的黄金窗口期嘛，尤其暑假这两个月，正是孩子们户外活动多啊，新陈代谢快的时候，必须要趁机配合营养干预。孩子的身高70%是靠遗传，30%靠后天干预。那这30%，这就是家长能为孩子们拼一把的空间。有些家长你不要不相信哦，你知道我身边有很多例子，爸妈其实个不高，但是他儿子个基本上就1.81米以上，1.82米，就觉得很奇怪。然后他就跟我说过，小时候他爸他妈怕他个长不高，就天天给他买什么增高鞋、贝贝佳呀，然后让自己增高的那些营养品啊，就是他总之有干预和没干预他还是不一样。你是大夫还是人家是大夫？你是专家还是人家是专家？对不对？所以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了挪威的高端营养品牌 NYO3 的儿童维生素成长包来给大家助力。大家之前知道我们推荐的磷虾油很好，对不对？那这依然是他们的品牌，带来的是儿童维生素的成长包。核心秘密武器3大成长素，里面有一个珍稀的蛋白，像给骨骼装上了小马达一样。水解蛋黄粉被称为骨能量供应站，高含量的赖氨酸也有哦，这是孩子们成长最重要的核心营养，还搭配了钙、镁、锌、VC 等多种营养素，23种营养力，6效合一，吸收力、生长力、自护力全都能够照顾到。一旦下去，骨骼、免疫、消化、大脑、视力全管了。更重要的是，它是零激素、零色素、零防腐剂、零蔗糖、零人工香精，跨境保税仓直邮，支持溯源，正品保证。大家放心，吃到嘴巴里面东西，我们肯定不可能 这肯定是一定要很安全呐、啊，尤其还是小朋友们，对不对？孩子吃的每一口都让你来源清清楚楚的了解，一条一袋温水一冲就能够喝，特别方便，奶香味十足。挪威的高端膳食营养品牌啊，门面品牌旗舰店，一盒15条要189，现在拓展中国市场啊，在和咱们广播渠道合作，电台专属价，一盒体验装159哦，两盒提升装才只要299，所以我建议大家去买两盒，最受欢迎也是我们卖的最快的。那么四盒加强装是只要588，相当于一盒不到150块，孩子能喝上两个月，再加好友05块钱优惠券，保税仓直邮，正品保真，支持溯源，发送营养来给孩子这个来一单啊。像是挑食、偏食、长得慢的、体质差的、睡不好了，这个中了任何一这个睡不好中的任何一条，今天这一单你一定要下啊，别让孩子将来因为身高留下遗憾。今天这159块钱可能就是孩子生长的最后一张入场券哦。所以说回复营养，关键词是营养，保税仓只有几天就能够到货，暑假刚好用上，回复营养，回复营养哦。建议大家买两盒，两盒提升装只要299，是我们后台卖的最快的，最受欢迎的。你想想也是，一盒159，对不对？两盒都得多少了，320了吧。今天我们的直播间299，去买，小助理帮我把链接上了，回复营养，回复营养，
1: 3 2

0: 老婆，孩子也放假了，真不想这个夏天就吹着空调刷着剧把这个假期混过去啊。
1: 那就报名参加花样六娃团暑期特线，8天7晚，青甘大环线沉浸式西北穿越，咱们跟着主持人慢慢走，去青海湖边住，去茶卡盐湖踩踩天空之镜，还有敦煌的莫高窟，晚上再去沙洲夜市喝杏皮水。
0: 那行啊，就这么定了，把西北的辽阔装进咱家的相册里。
1: 放心，专门设计的慢节奏，拒绝特种兵式打卡，吃得好，住得舒服，每天车程严格控制，咱们也能彻底放松。这一路既是带孩子见世面，也是咱俩的二次蜜月。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清单立即获取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2: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3: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2: 救命啊，救命啊。
3: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2: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4: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聊兴趣，聊健康，聊生活，隔壁张姐超有料。
5: 还有孕妈被怀孕不能做阴超会捅流产这种话唬住，我真的会谢，把道听途说当成金科玉律，宁可错过关键诊断也坚决拒绝阴超。这不是谨慎，是拿妊娠安全为无知买单。别拿小心为上当借口，姐妹，你拒绝的可能正是你最需要的神助攻。先说说最让人安心的事实，阴道超声探头仅放置于阴道中上段，稳稳停在子宫颈外侧，它和子宫腔还隔着一道坚实的城墙，根本不可能触及胚胎，何来捅伤一说。再说技术原理，它和腹部超声本就是同根生，都是利用声波成像这项成熟技术，无电离辐射对胎宝宝不存在实质性风险影响。这项技术在全球范围内已安全应用数十年，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孕妇从中受益，安全性不是空口无凭。2020年 JAMA Network Open 发表了一项覆盖30万孕妇的大规模研究，结果一目了然，早孕期进行阴道超声检查并不会增加流产率。世界妇产超声学会在2022年的指南中也明确背书，早孕期经阴道超声是安全的，不增加流产风险。你的担心，科学证据早已给出答案。做完检查有点血丝就怪阴超，请先搞清楚医学事实。若出血量极少，24小时内自行停止，这通常是宫颈黏膜受到轻微刺激或检查前就存在的炎症所致，这是完全正常的检查后反应，就像我们刷牙偶尔会牙龈出血一样平常，无需过度恐慌。而真正导致不良妊娠结局的元凶，往往深藏在胚胎自身或母体状况中，胚胎染色体异常，母体内分泌失调，或子宫结构异常等。在这些情况下，阴超只是忠实的检查员，提前发现了问题，他不该为已经存在的病因背锅。医生建议做阴超并不是没事找事，而是为你争取关键的诊断先机。早孕期孕囊小如米粒，腹超要穿透腹壁脂肪，受膀胱充盈度影响，图像通常会模糊不清，而阴超凭借其高分辨率和近距离优势，能像拿着放大镜一样精准确认孕囊是否在宫内，第一时间排除致命的宫外孕，清晰观察原始心管搏动，评估胚胎活力，敏锐发现宫腔积血、子宫畸形等潜在风险。这不是过度医疗，而是为宝宝安全兜底的明智之举。怀孕本就充满未知与焦虑，别再让伪科学蚕食你宝贵的理性。科学检查不是冒险，盲目拒绝才是对自己和宝宝最大的不负责任。记住姐姐的话，孕期的每个决定都应基于证据而非传言，下次医生建议做阴超别急着说不，相信专业，尊重科学，才是真正为宝宝负责的硬核妈妈。
4: 隔壁张姐下期继续聊聊聊聊。

夏天护肤，很多人洗个脸拍个水就完事儿了，但是水乳啊只管表面湿润，太阳一晒空调一吹半个小时就打回原形，真正能让皮肤吃进去的是把营养锁住的油。打个比方啊，脸就像一块地，水乳是浇在地面上的水，太阳一晒就干了，精油呢是松土深耕的雨，它能渗到地底下把水分牢牢兜住。夏天用油不是添负担，而是帮皮肤把底子养厚实。那我们新上架的国货之光林清轩山茶花 4.0 精华油套装，国货里的研发型实力派，有自己的硕博研发团队，他们不是突然冒出来的网红，而是在高端护肤领域扎了根的。精华油呢是从山茶花中提取的活性精粹，搭配山茶籽油、维生素 E 等滋润成分，敏感肌也能放心用，主打以油养肤，淡化抬头纹、鱼尾纹。林清轩 4.0 后升级的质地非常的轻薄，滴在手上像山茶花蜜，一抹化开，皮肤吸收非常快，完全不用担心油腻和闷痘。当然用法也特别多啊，早上滴两滴混在粉底液里面，底妆服贴不卡粉，晚上滴一滴放在面霜里面按一按，第二天起来脸软嫩透亮，拿来做面部按摩也一绝了，顺着下颌线推几圈，脸部的线条都舒展了。坚持用一段时间，皮肤那种细腻透亮的状态水乳是给不了的。今天让大家低成本养出美容院的效果，官网的统一售价呢是468，那我们对接了品牌方，给咱们安排到了一批尝鲜的福利价，2瓶50毫升的正装精华油，加上60毫升的微珠精华水，加上15毫升的多肽修护面霜，全方位的抗皱，到手369，直接给大家省了小100。下单还给大家送高端的红色礼盒，送妈妈自己用都特别有面子。您可以回复精华来下单。今天这波优惠价格我们也只抢到了200组，售完就恢复原价。因为精华油它每次只需要用一两滴，100毫升你用到年底一点问题都没有。想趁着夏天把皮肤底子养好的朋友，抓住今天这波福利，赶紧回复精华下单吧。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午时干饭了，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干饭魂觉醒，距离干饭还有1小时，摸鱼蓄力，做只干饭小马，干饭不积极，思想有问题。

天气热，出门走两步脸就被像火烤一样又烫又干，单纯的防晒已经不够用了，还要帮我们养肤。所以今天给大家上架的是带防晒值的养肤精华，娇韵诗小白盾防晒乳。它最厉害的就是防晒力 SPF50 PA+，防 UVA 又防 UVB， 什么晒老晒黑晒斑晒伤通通都给您挡在门外。这些基本功能咱都不用说了，今天主要说三个无法拒绝的理由。第一，肤感非常绝，挤出来就像轻薄的奶昔，抹开的瞬间就会化成水，三秒成膜，清清爽爽，还带水光感，后续叠粉一点也不打架。最近早上赶时间，就可以把它当成妆前乳使用，妆底服帖的像长在脸上一样。第二呢，有润色的效果，它是一个伪素颜的神器，自带淡淡的提亮。有时候下楼取个快递，接个孩子，如果懒得化妆，涂一层它，气色立马就上来。第三就是最值钱的地方，娇韵诗独家的 5P 防护技术，连空气里的 PM2.5 蓝光花粉这些刺激物都能帮您挡一层，边防护边养肤，一天下来脸不暗沉不发黄。这种贵妇级的防晒专柜50毫升正装要560元，虽然是真心喜欢，但是也是真心贵。今天我们品牌方让利，加上商城补贴，限时福利只要3.5折，199元，直接给您省了360块钱。您可以回复关键词防晒到微信平台来抢单。海外直采，正品保障，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回复防晒来微信平台，娇韵诗小白盾防晒乳，防晒黑防晒斑防晒老一定要趁早，回复关键词防晒到微信平台。

0: 聊兴趣，聊健康，聊生活，隔壁张姐超有料。
1: 停，把你家厕所那瓶酒精拿走，听说有人拿它消毒马桶，张姐今天就得说道说道。你这哪是在消毒，分明是在给病菌盖被子。没错，就是你手上那个擦完手机擦桌子觉得万能无比的酒精。张姐，我直接说结论，用它清洁厕所纯属白费力气，甚至是在帮倒忙。厕所里的脏东西，比如黄色固体，你懂的，血渍，本质都是高蛋白高浓度酒精乙醇，碰到这些玩意儿会迅速让其表面的蛋白质凝固，形成一层坚固的保护壳，结果就是酒精被挡在外面，里面的细菌病毒安然无恙，仿佛给他们撑起了一把保护伞。你这通操作感动了自己，却养活了病菌，这波属于是无效努力的天花板了。厕所消毒清醒点，一招就够了，别整那些花里胡哨的，一瓶正经的洁厕灵完全足够，它能有效去除污渍，杀灭大多数常见细菌，性价比和实用性都吊打酒精。但这里有一个保命级的常识，都给我刻进 DNA 里，洁厕灵绝对不能和84消毒液或其他含氯消毒剂一起用，这两样东西混在一起会发生剧烈化学反应，产生有毒的氯气，吸一口就可能导致呼吸道灼伤、胸闷、窒息，严重了真能把自己送走。这不是清洁，这是自制毒气弹。记住，安全永远比感觉干净更重要。说回酒精，它当然是个好东西，但假肢蜜糖、乙酯砒霜，用它擦擦手机、门把手、键盘这些小面积表面消毒，它是利器，但让它去攻坚厕所里的蛋白质堡垒，那就是用错了地方的无效内卷。过日子，光有勤快不行，还得有这份清醒的智慧，把这份清醒转发给你那个还在用酒精猛擦马桶的闺蜜，救她于无效劳动的水火之中。
2: 本音频声音经 AI 魔法优化，软乎乎。

夏天护肤，很多人洗个脸拍个水就完事儿了，但是水乳啊只管表面湿润，太阳一晒空调一吹半个小时就打回原形，真正能让皮肤吃进去的是把营养锁住的油。打个比方啊，脸就像一块地，水乳是浇在地面上的水，太阳一晒就干了，精油呢是松土深耕的雨，它能渗到地底下把水分牢牢兜住。夏天用油不是添负担，而是帮皮肤把底子养厚实。那我们新上架的国货之光林清轩山茶花 4.0 精华油套装，国货里的研发型实力派，有自己的硕博研发团队，他们不是突然冒出来的网红，而是在高端护肤领域扎了根的。精华油呢是从山茶花中提取的活性精粹，搭配山茶籽油、维生素 E 等滋润成分，敏感肌也能放心用，主打以油养肤，淡化抬头纹、鱼尾纹。林清轩 4.0 后升级的质地非常的轻薄，滴在手上像山茶花蜜，一抹化开，皮肤吸收非常快，完全不用担心油腻和闷痘。当然用法也特别多啊，早上滴两滴混在粉底液里面，底妆服贴不卡粉，晚上滴一滴放在面霜里面按一按，第二天起来脸软嫩透亮，拿来做面部按摩也一绝了，顺着下颌线推几圈，脸部的线条都舒展了。坚持用一段时间，皮肤那种细腻透亮的状态水乳是给不了的。今天让大家低成本养出美容院的效果，官网的统一售价呢是468，那我们对接了品牌方，给咱们安排到了一批尝鲜的福利价，2瓶50毫升的正装精华油，加上60毫升的微珠精华水，加上15毫升的多肽修护面霜，全方位的抗皱，到手369，直接给大家省了小100。下单还给大家送高端的红色礼盒，送妈妈自己用都特别有面子。您可以回复"精华"来下单。今天这波优惠价格，我们也只抢到了。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天气热，出门走两步脸就被像火烤一样又烫又干，单纯的防晒已经不够用了，还要帮我们养肤。所以今天给大家上架的是带防晒值的养肤精华，娇韵诗小白盾防晒乳。它最厉害的就是防晒力 SPF50 PA+，防 UVA 又防 UVB， 什么晒老晒黑晒斑晒伤通通都给您挡在门外。这些基本功能咱都不用说了，今天主要说三个无法拒绝的理由。第一，肤感非常绝，挤出来就像轻薄的奶昔，抹开的瞬间就会化成水，三秒成膜，清清爽爽，还带水光感，后续叠粉一点也不打架。最近早上赶时间，就可以把它当成妆前乳使用，妆底服贴的像长在脸上一样。第二呢，有润色的效果，它是一个伪素颜的神器，自带淡淡的提亮。有时候下楼取个快递，接个孩子，如果懒得化妆，涂一层它，气色立马就上来。第三就是最值钱的地方，娇韵诗独家的 5P 防护技术，连空气里的 PM2.5 蓝光花粉这些刺激物都能帮您挡一层，边防护边养肤，一天下来脸不暗沉不发黄。这种贵妇级的防晒，专柜50毫升正装要560元，虽然是真心喜欢，但是也是真心贵。今天我们品牌方让利，加上商城补贴，限时福利只要3.5折，199元，直接给您省了360块钱。您可以回复关键词防晒到微信平台来抢单。海外直采，正品保障，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回复防晒来微信平台，娇韵诗小白盾防晒乳，防晒黑防晒斑防晒老一定要趁早，回复关键词防晒到微信平台。
4: 疫情就算熄灭了，分手这一晚也重要，甜言蜜语谎话嬉笑都给我一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0: 位花粉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
1: 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抽奖派送，专属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
0: 微信搜索官微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牡丹，
1: 扫码即可进群，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夏天护肤，很多人洗个脸拍个水就完事了，但是水乳啊只管表面湿润，太阳一晒，空调一吹，半个小时就打回原形。真正能让皮肤吃进去的是把营养锁住的油。打个比方啊，脸就像一块地，水乳是浇在地面上的水，太阳一晒就干了，精油呢是松土深耕的雨，它能渗到地底下，把水分牢牢兜住。夏天用油不是添负担，而是帮皮肤把底子养厚实。那我们新上架的国货之光林清轩山茶花4.0精华油套装，国货里的研发型实力派，有自己的硕博研发团队，他们不是突然冒出来的网红，而是在高端护肤领域扎了根的。精华油呢，是从山茶花中提取的活性精粹，搭配山茶籽油、维生素 E 等滋润成分，敏感肌也能放心用，主打以油养肤，淡化抬头纹、鱼尾纹。林清轩4.0后升级的质地非常的轻薄，滴在手上像山茶花蜜，一抹化开，皮肤吸收非常快，完全不用担心油腻和闷痘。当然用法也特别多啊，早上滴两滴混在粉底液里面，底妆服贴不卡粉，晚上滴一滴放在面霜里面按一按，第二天起来脸软嫩透亮，拿来做面部按摩也一绝了，顺着下颌线推几圈，脸部的线条都舒展了。坚持用一段时间，皮肤那种细腻透亮的状态水乳是给不了的。今天让大家低成本养出美容院的效果，官网的统一售价呢是468，那我们对接了品牌方，给咱们安排到了一批尝鲜的福利价，2瓶50毫升的正装精华油，加上60毫升的微珠精华水，加上15毫升的多肽修护面霜，全方位的抗皱，到手369，直接给大家省了小100。下单还给大家送高端的红色礼盒，送妈妈自己用都特别有面子。您可以回复精华来下单。今天这波优惠价格我们也只抢到了200组，售完就恢复原价。因为精华油它每次只需要用一两滴，100毫升你用到年底一点问题都没有。想趁着夏天把皮肤底子养好的朋友，抓住今天这波福利，赶紧回复精华下单吧。

0: 白盾防晒乳，它最厉害的就是防晒力 SPF50 PA+，防 UVA 又防 UVB， 什么晒老晒黑晒斑晒伤通通都给您挡在门外。这些基本功能咱都不用说了，今天主要说三个无法拒绝的理由。第一，肤感非常绝，挤出来就像轻薄的奶昔，抹开的瞬间就会化成水，三秒成膜，清清爽爽，还带水光感，后续叠粉一点也不打架。最近早上赶时间，就可以把它当成妆前乳使用，妆底服贴的像长在脸上一样。第二呢，有润色的效果，它是一个伪素颜的神器，自带淡淡的提亮。有时候下楼取个快递，接个孩子，如果懒得化妆，涂一层它，气色立马就上来。第三就是最值钱的地方，娇韵诗独家的 5P 防护技术，连空气里的 PM2.5 蓝光花粉这些刺激物都能帮您挡一层，边防护边养肤，一天下来脸不暗沉不发黄。这种贵妇级的防晒专柜50毫升正装要560元，虽然是真心喜欢，但是也是真心贵。今天我们品牌方让利，加上商城补贴，限时福利只要3.5折，199元，直接给您省了360块钱。您可以回复关键词防晒到微信平台来抢单。海外直采，正品保障，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回复防晒来微信平台，娇韵诗小白盾防晒乳，防晒黑防晒斑防晒老，一定要趁早。回复关键词防晒到微信平台。
1: 再坚持10分钟，再多跑1公里，再伸展一次手臂，再起一次跳。
2: QBaby 的健身音乐，遇见更好的自己。
3: 哈喽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Baby。 长时间坐在办公室看屏幕，是不是总会觉得脖子发紧，肩膀酸痛？那今天给你分享三个超实用的坐姿拉伸动作，动作轻柔不费力，随时随地都能做，帮你来放松肩颈胸背，告别久坐不适。那首先的第一个动作就是我们的颈部侧伸展，你先要坐直，然后背部轻轻地离开椅背，将右手轻轻地放在左耳上方，吸气准备，呼气的时候呢，让头缓慢地向右侧倾倒，感受左侧颈部的一个拉伸，保持3到5次深长的呼吸，然后缓慢地再还原回来，换另一边。这个时候呢，我们的手也不用用力去按压头部，就靠自身重量自然拉伸就好，避免我们颈部的一个受伤。那第二个动作呢，就是肩部环绕，双手指尖轻触我们的肩膀，用手肘来带动，缓慢地向前画10个大圈，充分来活动开肩关节，然后呢再缓慢地向后来再画10个大圈，感觉到肩胛骨周围的肌肉都跟着动了起来。画圈的速度可以放慢一些，幅度呢也尽量要大，能更好地放松我们肩部的肌群。那第三个动作呢，就是胸背环绕伸展，双手在胸前交叉，环抱住自己的肩膀，温柔地向内来收拢，感受上背部和肩后侧有舒展感，这个时候可以微微来低头，让拉伸更充分一些。那这个动作呢，能很好地对抗我们长时间的含胸驼背的姿势，收拢的时候力度轻柔一点，保持自然的呼吸，不要憋气，拉伸效果也会更舒适一些。一套动作下来只需要几分钟，但是我们肩颈背的紧绷感就能明显地缓解起来。不管是工作间隙还是休息的时候，你随时来练一练，轻松来守护身体舒适的状态，赶快试一试吧，加油！
1: QBaby, you can do it!

正午的时间留给自己，一口气听完，下午能量加满。四大板块，一小时打包 ，AI 双声道，全球动态，全知晓。

0: AI 双声道，全球事态全知晓，欢迎在中午的12点到1点期间来收听我们的 AI 双声道，我是嘉宇哈。那么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会有四大内容板块为各位来集中呈现国际、财经、娱乐和体育方面的消息哈。我们会有四位 AI 主播轮番登场，为他来送上值得关注的那些消息。那接下来呢，是进入到我们的第一板块国际要闻时段，有请我们的 AI 主播上线。
1: 好的，嘉宇，马上开始今天的内容速览国际要闻。今天中东局势出现了难得的降温信号，欧洲的高温野火还在持续，南亚的洪灾也牵动人心，另外还有太空和文化领域的消息。咱们挑最值得关注的几条，一条条来看。先从中东说起，美国方面宣布暂停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说是要为接下来的谈判留出空间。伊朗那边也几乎同步做出回应，宣布暂停对美国的报复性行动。一位伊朗高官更是直接放话，只要美国暂停轰炸，伊朗就会停止袭击。你来我往打了这么久，双方能同时踩一脚刹车，在近期剑拔弩张的氛围里相当罕见。当然，停火意愿归意愿，能不能做到谈判桌前谈出实质结果，还得再观察一段时间，但至少炮火声小了，这就是好的开始。不过降温归降温，强硬表态并没有停。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公开表示，伊朗对所谓抵抗阵线的支持是一项战略使命，保卫黎巴嫩就是伊朗的战略使命。他强调，维护黎巴嫩领土完整，以色列彻底并且无条件地停止侵略，仍然是结束这场战争的首要条件，并且重申了对真主党的支持。一边释放谈判信号，一边给盟友吃定心丸，伊朗这套组合拳里，谈和打的筹码都握在手上，火候拿捏得相当微妙。还是伊朗这边外交层面也有动作，伊朗外长公开表态，称乌克兰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在当前中东局势和俄乌冲突相互交织的背景下，这样的隔空指责反映出几条战线上的阵营划分越来越清晰，大国博弈的复杂程度也在不断加深，中东和东欧这两个火药桶之间的联动效应值得持续关注。俄乌方向确实有新动静，乌克兰方面26日透露，乌克兰与美国官员正在讨论一项关于停止空中打击的提议，并计划在新一轮和平倡议框架内提交给俄罗斯。空袭是这场冲突里平民伤亡的主要来源之一，如果这个空中停火能谈成，至少城市里的老百姓可以少挨一些导弹和无人机，算是往和平方向挪了一小步，就看俄方接不接这个提议了。把目光转到欧洲，德国柏林发生了一起汽车撞人事件，德国内政部长表示，这起事件疑似恐怖袭击，嫌疑人已经被警方当场击毙，目前伤亡情况和嫌疑人的动机还在进一步调查当中。近几年，欧洲多个城市都发生过类似的车辆冲撞事件，从尼斯到柏林的圣诞市场，惨痛教训不少。公共场所的安全防线怎么织得更密，是摆在欧洲各国面前的一道长期难题。天气这块的消息就没那么轻松了，受高温干旱和强风影响，法国和西班牙境内野火持续肆虐。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两国已经有大约30万人被紧急撤离。30万人是什么概念？相当于一座中等城市整体搬空，火线蔓延的速度可想而知。消防队员连轴转，救援力量和临时安置的压力都非常大，只盼着风势早点减弱，让火情尽快得到控制。隔壁英国也没好到哪去，新一轮热浪持续加剧，多地已经引发野火灾情。要知道，英国以前夏天凉快得很，空调普及率一直不高，老房子的隔热设计也是防寒不防热，这几年热浪一年比一年猛，基础设施和民众的生活习惯都有点跟不上，气候变化的账单谁都躲不掉。法国还有一组让人心里发沉的数据，统计显示，六月下旬那轮热浪期间，法国的超额死亡人数达到5700多例。高温对老年人和慢性病患者的威胁是实打实的，这个数字也再次提醒各国，极端高温已经不是简单的天气问题，而是必须严肃对待的公共卫生事件，独居老人的防暑照护尤其不能掉以轻心。说到高温，日本的情况同样严峻，高温持续肆虐，一周之内就有超过10000人因为中暑被紧急送医，一周破万，平均下来每天有1400多人躺着进医院。夏天还没过完，这个数字恐怕还会往上走。补水、避晒、开空调、防暑降温这件事，在东亚的这个夏天真的是头等大事。南亚的情况更让人揪心，阿富汗东部发生洪灾，目前至少20人死亡，超过100人失踪。 当地基础设施本来就薄弱，救援力量有限，山区道路一段，外部支援进不去，失踪人数这么多，接下来的搜救窗口期非常关键，希望伤亡数字不要再继续扩大了。巴基斯坦那边也是暴雨成灾，西北部地区强降雨导致房屋坍塌，已经造成11人死亡。一边是欧洲的野火高温，一边是南亚的暴雨洪灾，同一个夏天，两种极端，气候系统的失衡已经写在了每天的新闻里，极端天气几乎没给地球喘息的机会，全球气候治理的紧迫性不言而喻。说个太空里的事儿，换换心情。俄罗斯联盟 MSV 28秒载人飞船顺利返回地球，3名宇航员平安落地。不管地面上的局势多紧张，太空探索的合作与轮换依然在按部就班进行。返回舱稳稳落在草原上的那一刻，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宇航员平安归来，永远是好消息。还有一条文化方面的消息，三处受到威胁的遗产地，经过紧急程序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要知道，紧急程序不常启动，一旦动用，就说明这些遗产地的处境已经相当危险，可能面临战乱、灾害或者开发破坏的威胁。列入名录能带来更多保护资源和国际关注，为子孙后代留住这些人类共同的财富，这事儿怎么强调都不为过。收尾前再提一嘴，日本冲绳县以野湾市的民众举行集会，要求明确浦天间机场的归还期限。这个议题在当地已经拉锯了几十年，基地噪音和安全隐患一直困扰着周边居民，一代人从青年等到白头，归还期限却始终悬而未决，普通民众的诉求能不能被听见，还要打个问号。好了，今天国际要闻就聊到这儿，咱们明天见。
0: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国际 AI 主播为我们带来的国际新闻的梳理和播报哈。那我们也补充一条关于 AI 方面的消息，在当地时间的7月25号，英伟达的 CEO 黄仁勋和特斯拉 CEO 马斯克呢，分别公开谈及中国的人工智能的发展。老黄表示哈，中国拥有庞大的 AI 的人才储备，未来呢将会持续产出卓越的人工智能技术，并且肯定了像 DeepSeek、Kimi 等这些开源大模型对于行业发展的一个积极作用。那马斯克则表示哈，中国有望成为全球人工智能的领导者，并认为中国在电力基础设施等方面具备支撑 AI 发展的优势哈。那其实我们也能看到，现在全球 AI 的竞争呢是持续在升温，那么中国在人才培养、开源大模型和算力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发展呢，正获得了国际科技这些企业巨头哈、这些高管们的更多关注。那现在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AI 双声道，稍后时间我们会进入到财经板块，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夏天护肤，很多人洗个脸拍个水就完事儿了，但是水乳啊只管表面湿润，太阳一晒，空调一吹，半个小时就打回原形。真正能让皮肤吃进去的是把营养锁住的油。打个比方啊，脸就像一块地，水乳是浇在地面上的水，太阳一晒就干了，精油呢是松土深耕的雨，它能渗到地底下，把水分牢牢兜住。夏天用油不是添负担，而是帮皮肤把底子养厚实。那我们新上架的国货之光林清轩山茶花4.0精华油套装，国货里的研发型实力派，有自己的硕博研发团队，他们不是突然冒出来的网红，而是在高端护肤领域扎了根的。精华油呢，是从山茶花中提取的活性精粹，搭配山茶籽油、维生素 E 等滋润成分，敏感肌也能放心用，主打以油养肤，淡化抬头纹、鱼尾纹。林清轩4.0后升级的质地非常的轻薄，滴在手上像山茶花蜜，一抹化开，皮肤吸收非常快，完全不用担心油腻和闷痘。当然用法也特别多啊，早上滴两滴混在粉底液里面，底妆服帖不卡粉，晚上滴一滴放在面霜里面按一按，第二天起来脸软嫩透亮，拿来做面部按摩也一绝了，顺着下颌线推几圈，脸部的线条都舒展了。坚持用一段时间，皮肤那种细腻透亮的状态水乳是给不了的。今天让大家低成本养出美容院的效果，官网的统一售价呢是468，那我们对接了品牌方，给咱们安排到了一批尝鲜的福利价，2瓶50毫升的正装精华油，加上60毫升的微珠精华水，加上15毫升的多肽修护面霜，全方位的抗皱，到手369，直接给大家省了小100。下单还给大家送高端的红色礼盒，送妈妈自己用都特别有面子。您可以回复精华来下单。今天这波优惠价格我们也只抢到了200组，售完就恢复原价。因为精华油它每次只需要用一两滴，100毫升你用到年底一点问题都没有。想趁着夏天把皮肤底子养好的朋友，抓住今天这波福利，赶紧回复精华下单吧。
2: 12:00响起，卸下上午的疲惫，来一份 AI 与真人特制的信息午餐，外卖已送到，资讯已备好，午间开饭 AI 双声道作伴。
4: 午间开饭 AI 双声道作伴，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 AI 双声道，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2:20，我是佳宇哈，我们会和我们的 AI 主播和各位一起来关注刷新我们的这个及时的资讯。接下来会进入到我们的财经板块，马上请出我们的 AI 主播来帮大家整合播报一下今天值得关注的财经方面的消息。
5: 好的，佳宇，马上开始今天的内容速览，财经聚焦。今天资本市场的重头戏毫无疑问是长兴科技上市，另外券商中报、港股新规、原油行情都有大动静，咱们就从头条聊起。今天最大的主角是国产存储芯片龙头长兴科技。7月27日，长兴科技正式鸣锣登陆科创板，证券代码688825。根据招股说明书，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这次 IPO 募集资金总额最高可以达到666亿元，市场对它的估值预期在1万

0: 4.25万亿元之间，跨度不小。上市首日的打新收益表现成了投资者最关心的焦点。 DRAM 国产化的故事能讲到多大，今天就见分晓。接着说这家公司背后的赢家，站在长兴科技身后的合肥国资将迎来一笔丰厚的产投回报。按照合肥国资息大约37%的持股比例计算，如果长兴上市后市值达到3万亿元，这部分股份的账面价值将超过10万亿元，合肥这套产业投资打法再次封神。有意思的是，有记者上市前夕探访公司员工，得到的回答很实在：上市和我们没啥太大关系，更关心未来的薪资待遇。资本盛宴和打工人的朴素愿望就这么同框了。券商这边也是喜报连连，17家上市券商半年业绩全线预增，其中两大龙头的半年净利润双双突破200亿元，主动基金也在加码布局券商股。牛市骑手集体报喜，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上半年市场交投的活跃度。经济、自营、投行几条业务线同步回暖，接下来就看这波业绩兑现能不能撑住股价。港股市场也有大动作，港交所宣布修订上市规则，降低同股不同权公司以及已经在海外上市公司的上市门槛，还引入了保密递交的形式。这一套组合拳明显是在向优质公司招手，对那些想回流的中概股来说，门槛低了，流程也更灵活了，港股市场的吸引力有望进一步提升，后续会不会迎来一波回流上市潮，可以期待一下。商品期货这块行情相当火爆，受地缘危机持续发酵影响，上海原油期货已经上涨了接近30%。中东局势的每一次风吹草动都直接写在油价的 K 线图上，航空、物流这些用油大户成本承压，油气开采板块则跟着水涨船高。能源产业链上最近的日子可以说是有人欢喜有人愁，隔壁韩国股市则刮起了一场去杠杆风暴，监管层面收紧信用交易，高杠杆资金被迫离场，市场波动明显加大。杠杆是把双刃剑，涨的时候放大收益，跌的时候也会加速踩踏。韩股这轮风暴对亚洲其他市场也是个提醒，行情越热越要管住加杠杆的手。出口数据方面有个亮眼的成绩，今年上半年汽车出口超过6000亿元，同比增长48.3%。新能源车在海外市场的认可度越来越高，从产品出海到品牌出海再到产能出海，这条路正越走越宽，整车厂赚吆喝，零部件、航运物流这些产业链上下游也都在跟着受益。新能源产业链上还有一条补贴新闻，220亿元的资金正在砸向新能源重卡市场，河南、杭州已经先行一步落地补贴方案，单车最高补贴19万元，有司机已经开始排队换车了。重卡电动化一直是减碳的硬骨头，购车成本高是最大拦路虎，真金白银的补贴一到位，市场立刻就热了起来。房地产这边出现了一个关键信号，北上广深4个一线城市的二手房价格环比齐涨，70城新房价格指数同比跌幅也在收窄，业内人士判断房价止跌回稳的关键信号已经出现。当然，一线回暖能不能传导到二三线的更广市场，还需要时间验证。但至少市场预期在修复，观望的买家开始重新算账了。说个跟世界杯有关的生意经，这届世界杯交出的商业成绩单相当惊人，89亿美元收入，球衣销量翻了4倍，上座率高达99.7%。世界杯早就不只是一项赛事，而是全球消费与品牌的竞技场，赞助商、转播方、球衣厂商各个赚得盆满钵满，体育大 IP 的吸金能力再次刷新了大家的认知。政策面上有个新提法，北京提出鼓励发展 token 经济，也就是次元经济。大模型时代，算力和数据的调用都以 token 计价， token 消耗量就是 AI 应用繁荣度的晴雨表，把它上升到经济形态的高度来培育，思路相当超前， AI 产业链的相关公司值得多看一眼。基金圈里有个人事消息，梁永强再度挂帅汇泉基金总经理，作为个人系公募的代表人物，他的回归备受关注。不过个人系公募普遍面临规模小、渠道弱的困境，光靠明星基金经理的号召力还不够，怎么破局是个长期课题。期货行业最近涉不少，红叶期货去年净利润下滑超过80%，公司在业绩说明会上用万字长文回应了投资者的多个焦点问题。 行业竞争加剧，手续费率下行，中小期货公司的转型压力在这份长文里体现得淋漓尽致。同样是期货公司，瑞达期货则在冲刺第三家 A 加 H 的期货公司。公司回应称，募集资金可能投向三个方向，境外业务是期货公司近几年的兵家必争之地，两地上市能不能带来新的增长曲线，市场拭目以待。监管这边也没闲着，上海证监局对通汇期货开出罚单，直指公司存在四项违规，行业扩张期更要守住合规底线。这张罚单对整个期货行业都是一次警示，合规经营永远是金融机构的生命线。还有一条产业链上的新动向，物流企业密尔克威申请广期所氢氧化锂交割库资质。物流公司主动布局新能源期货交割业务，说明锂电产业链的金融基础设施正在快速完善，实体产业和衍生品市场的结合越来越紧密了。好了，今天财经聚焦就聊到这儿，咱们下期再见。
1: 好，非常感谢我们的财经 AI 主播为我们梳理整合的相关的消息哈。我们再来补充一下今天大盘的一个情况哈。今天市场早盘的震荡拉升啊，创业板指、深成指涨幅都超过了1%。刚刚我们在这个 AI 播报中也提到了这个长鑫科技哈，它确实很厉害，成为了 A 股历史首支单日成交额突破1000亿元的个股。那么沪深两市今天半日的成交额达到了1.35万亿，较上个交易日放量1242亿。在盘面上，热点快速轮动，全市呢近4900只个股呢出现了上涨。那么从板块来看，创新药概念走强，哈三连4天3板，海南海药100只要走出4天2板，脑地接口的这个概念也爆发了哈，创新医疗3天2板，爱鹏医疗20%涨停，还有 AI 应用概念盘中的是异动拉升，智度股份的持线涨停，米奥会展20%涨停，人形机器人概念震荡反弹，像民心旭腾、首开股份、北资科技涨停，还有 PCB 的概念表现也比较活跃，咸丰控股涨停。那么在下跌方面，我们也来看一看哈，油气概念是出现了调整，中满石油跌停。截止到今天上收盘呢，沪指涨0.4%，深成指涨1.41%，创业板指涨1.55%。今天这个本周第一个交易日哈，那个确实表现还是不错的哈，但是我们也要提醒大家，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稍后时间我们会进入到体坛快讯的阶段，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0: 各位花粉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
1: 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抽奖派送，专属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
0: 微信搜索官微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牡丹，
1: 扫码即可进群，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天气热，出门走两步脸就被像火烤一样又烫又干，单纯的防晒已经不够用了，还要帮我们养肤，所以今天给大家上架的是带防晒值的养肤精华，娇韵诗小白盾防晒乳。它最厉害的就是防晒力 SPF50 PA+，防 UVA 又防 UVB， 什么晒老晒黑晒斑晒伤通通都给您挡在门外。这些基本功能咱都不用说了，今天主要说三个无法拒绝的理由。第一，肤感非常绝，挤出来就像轻薄的奶昔，抹开的瞬间就会化成水，三秒成膜，清清爽爽，还带水光感，后续叠粉一点也不打架，最近早上赶时间就可以把它当成妆前乳使用，妆底服贴的像长在脸上一样。第二呢，有润色的效果，它是一个伪素颜的神器，自带淡淡的提亮，有时候下楼取个快递接个孩子，如果懒得化妆涂一层它，气色立马就上来。第三就是最值钱的地方，娇韵诗独家的 5P 防护技术，连空气里的 PM2.5 蓝光花粉这些刺激物都能帮您挡一层，边防护边养肤，一天下来脸不暗沉不发黄。这种贵妇级的防晒专柜50毫升正装要560元，虽然是真心喜欢但是也是真心贵。今天我们品牌方让利，加上商城补贴，限时福利只要3.5折，199元，直接给您省了360块钱。您可以回复关键词防晒到微信平台来抢单。海外直采，正品保障，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回复防晒来微信平台，娇韵诗小白盾防晒乳，防晒黑防晒斑防晒老一定要趁早，回复关键词防晒到微信平台。
3: 左声道人类的温度，右声道
4: AI 的速度，
3: 用碳基的视角观察，用硅基的触角触达，每天中午12点 AI 双声道双声齐发，带你听懂世界。
5: 双声齐发，带你听懂世界。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 AI 双声道，我是佳宇。12点34分哈，我们继续来为各位来刷新整合值得关注的体坛快讯哈。体育方面的消息，有请我们的体育 AI 主播上线哈，为我们来进行播报哈，来整合一下哈。那这最近反正这个经过了一个周末的时间哈，这个体育比赛赛事确实还是比较丰富的。有请我们的 AI 体育主播登场。
6: 好的。佳宇，马上开始今天的内容速览体育快讯。今天的内容覆盖篮球、网球、乒乓球、羽毛球、高尔夫、围棋、排球，还有一点足球的话题，项目相当齐全，咱们一条条来。先从 NBA 聊起，下赛季常规赛 MVP 的赔率网出炉了，文班亚马高居第一， SEA 紧随其后。法国怪物进联盟才几年就已经被博彩公司捧成了 MVP 头号热门，攻防一体的统治力加上马刺战绩起势，天赋兑现的速度确实惊人。不过 SGA 可是拿过 MVP 的人，稳定的得分输出和带队能力摆在那儿，这两位下赛季的缠斗绝对是常规赛最大的看点之一。同样是 NBA， 骑士队有个签约动作，在追逐詹姆斯失败之后，骑士用1年280万的合同签下了前五号秀海佐尼亚。这位克罗地亚前锋时隔6年重返 NBA， 当年的高顺位新秀在欧洲联赛兜兜转转一圈，把身价和状态重新打了出来，如今又杀回最高舞台，这种剧本还挺励志，就看他这次能不能站稳脚跟了。聊起老将，威少的处境就让人唏嘘了，自由市场开启这么久，威斯布鲁克依然无人问津，甚至有教练建议热火别签他。曾经的场均三双先生，常规赛 MVP

0: 如今连一份底薪合同都难拿到，竞技体育的现实就是这么残酷。他是不是已经打完了 NBA 生涯的收官一战？这个夏天恐怕就有答案。真到那一天，多少有点意难平。网球这边先说个有仪式感的，美网发布了今年的主题艺术海报，主题是绘就网球与纽约的百年共生。作为四大满贯的收官大戏，美网每年的海报都是球迷的收藏品。今年把城市天际线和网球的百年缘分画进一张图里，文化味拉满，也算是给八月底法拉盛的大战提前预热了。还有个女子网坛的暖心故事，意大利名将吉奥尔吉预产期将至，依然天天泡在训练场，由丈夫带队备战，准备冲击大扁年 OTA 巡回赛回归。当妈妈和当职业球员两不误，这份对网球的热爱和职业态度着实让人佩服。妈妈级球员重返巡回赛的例子这几年越来越多，期待她带着新身份重回赛场的那一天。顺着网球说，温网女双冠军郭涵玉最近接受了专访，聊到夺冠背后的心路历程，她说面对焦虑和挫败是所有人的课题，从默默无闻的双打球员到大满贯冠军，她一路走得并不轻松。竞技体育光鲜的背后，运动员的心理建设越来越被重视，能把这些坦诚讲出来本身就是一种强大。乒乓球这边有个含金量十足的记录，孙颖莎连续四年保持乒乓球女单世界第一，四年意味着她扛住了一轮又一轮技术革新和新人冲击，把巅峰期活生生拉成了一个时代，大赛拿到手软，积分一骑绝尘。放眼整个世界乒坛，这种持续的统治力都是教科书级别的存在。中国乒协还有个新举措，第二天 NEOT 赛事期间，青少年选手将与国乒队员同场同期切磋，让小队员近距离感受顶级运动员的训练强度和比赛节奏，看得见摸得着的榜样就在身边。这种传帮带的模式对后辈人才的培养是实打实的利好，国乒长盛不衰的人才厚度就是这么一代代攒出来的。羽毛球赛场传来了中国羽毛球公开赛的决赛战报，女单决赛陈雨菲0-2不敌日本选手山口茜，遗憾摘得亚军，两人是交手多年的老对手，这场再次证明山口茜的防守韧性有多难缠。不过陈雨菲近期状态其实在回升，一路打进决赛已经说明问题，就差临门一脚捅破那层窗户纸。女双那边则是好消息，刘胜书谭宁组合夺得中国羽毛球公开赛女双冠军，在主场观众面前捧杯。这对年轻组合近两年进步神速，攻防转换快，场上气势足，已经扛起了国羽女双的大旗，新老交替这道难题看来女双这边完成的相当顺利。高尔夫也有中国球员的动态，曼谷精英赛首轮，泰国球员打出破纪录的成绩单独领先，中国球员于彦豪紧随其后排名第二，首轮就咬住领先集团。于彦豪这个开局相当不错，高尔夫比赛四轮定胜负，稳定性才是关键，后面几轮如果能顶住压力，冲击冠军并非没有可能。业余赛场同样热闹，全国业余高尔夫球巡回赛广东站落幕，李子素和林宇谦分别夺冠。业余巡回赛是职业球员的摇篮，国内不少职业名将都是从这个舞台起步的，这些名字现在可能还有些陌生，说不定几年之后就会出现在职业大赛的领先榜上。围棋这边走的是温情路线，全城济南举办了围棋国手零距离活动，国手们现场指导小棋手，还上演了国手擂台赛，主打一个薪火相传，顶尖棋手放下身段陪孩子们摆棋复盘，一盘棋可能就在某个孩子心里种下职业梦想。这种普及推广对围棋运动的意义不比拿几个冠军小。排球赛场有场硬仗要说，世界女排联赛的较量中，中国女排1-3不敌意大利女排，意大利队正值巅峰，埃格努的攻击力依然无解，中国队年轻阵容和顶级强队掰手腕，输球交学费在所难免，但这种高强度对抗的经验正是队伍成长最需要的养分。同期土耳其女排和巴西女排的强强对话也打得相当焦灼，女排联赛这个夏天好戏连台。足球方面挑两条聊聊，世界杯落幕之后， 2030年世界杯的夺冠赔率新鲜出炉，新科冠军西班牙稳坐头名，阿根廷只排在第七位。四年后梅西大概率缺席，博彩公司显然已经开始给后梅西时代的阿根廷定价了。这个第七名多少有点世事变迁的味道。围绕英格兰队的复盘还在继续，英格兰真是输在图赫尔手上吗？这个话题最近讨论度很高，有人说他战术保守，用人固执，也有人说球员大赛执行力不够。主帅当然要背责任，但把失利全算在一个人头上，恐怕也有失公允。三狮军团几十年的大赛心魔，从来都不只是换个教练就能解决的。好了，今天体育快讯就聊到这儿，咱们下期接着侃。
1: 好，非常感谢我们的 AI 体育主播给我们梳理整合的体育快讯哈。刚刚说到了这个2026年的世界女排联赛的总决赛啊，那昨天呢就是最后一个比赛日啊。刚刚也提到了，土耳其呢是以3-1逆转了巴西夺冠，那意大利、中国呢是分别获得第三和第四名。其实这个冠军争夺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啊，是非常精彩的啊。因为土耳其队呢是在先失一局的情况下连扳了三局，23-25、25-23、26-24、25-21啊，翻盘啊，这个击败了巴西队。确实，当时中国队半决赛输给土耳其其实也不意外啊，因为土耳其状态还是特别的不错的哈。那包括土耳其在决赛当中啊，这个攻防两端啊都是这个非常精彩的。巴西队的索萨拿到了25分，土耳其队的瓦尔加斯在半决赛的时候表现就非常的抢眼，那么在决赛当中也是贡献了全场最高的33分，当选了2026年，就是今年的这个世界女排联赛最有价值球员。那中国队就稍显还是比较遗憾啊，不过其实这个慢慢还是在回暖，这个成绩或者包括这个状态还是在回升当中哈。意大利队其实不敌意大利队哈，因为这个整个的意大利队的状态，刚才我们的 AI 主播也提到了，就是非常的强势哈。最后呢是以这个大比分呢是1-3落败啊。不过我觉得还有机会啊，毕竟呢这个队员还是年轻的哈，我们还有机会再冲击下一届啊，这个更大的这个大赛，我觉得是还要再调整的机会。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AI 双声道，我是佳宇，稍后时间我们会进入娱乐方面的消息，来看看影视圈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作品。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哎哎哎
0: 哎！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

0: 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1: 夏天护肤，很多人洗个脸拍个水就完事儿了，但是水乳啊只管表面湿润，太阳一晒空调一吹半个小时就打回原形，真正能让皮肤吃进去的是把营养锁住的油。打个比方啊，脸就像一块地，水乳是浇在地面上的水，太阳一晒就干了，精油呢是松土深耕的雨，它能渗到地底下把水分牢牢兜住。夏天用油不是添负担，而是帮皮肤把底子养厚实。那我们新上架的国货之光林清轩山茶花 4.0 精华油套装，国货里的研发型实力派，有自己的硕博研发团队，他们不是突然冒出来的网红，而是在高端护肤领域扎了根的。精华油呢是从山茶花中提取的活性精粹，搭配山茶籽油、维生素 E 等滋润成分，敏感肌也能放心用，主打以油养肤，淡化抬头纹、鱼尾纹。林清轩 4.0 后升级的质地非常的轻薄，滴在手上像山茶花蜜，一抹化开，皮肤吸收非常快，完全不用担心油腻和闷痘。当然用法也特别多啊，早上滴两滴混在粉底液里面，底妆服贴不卡粉，晚上滴一滴放在面霜里面按一按，第二天起来脸软嫩透亮，拿来做面部按摩也一绝了，顺着下颌线推几圈，脸部的线条都舒展了。坚持用一段时间，皮肤那种细腻透亮的状态水乳是给不了的。今天让大家低成本养出美容院的效果，官网的统一售价呢是468，那我们对接了品牌方，给咱们安排到了一批尝鲜的福利价，2瓶50毫升的正装精华油，加上60毫升的微珠精华水，加上15毫升的多肽修护面霜，全方位的抗皱，到手369，直接给大家省了小100。下单还给大家送高端的红色礼盒，送妈妈自己用都特别有面子。您可以回复精华来下单。今天这波优惠价格我们也只抢到了200组，售完就恢复原价。因为精华油它每次只需要用一两滴，100毫升你用到年底一点问题都没有。想趁着夏天把皮肤底子养好的朋友，抓住今天这波福利，赶紧回复精华下单吧。
0: 嘿，快摸摸你腰上的赘肉，还有僵硬的颈椎，想要对抗地心引力跟时间赛跑，小意思，快跟着 Qbaby 一起运动起来。 Qbaby 的健身音乐让你感受坚持的快乐。
2: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baby。 想要练俯卧撑，但一开始就觉得手臂没有力气，手腕很疼，或者说身体怎么都下不去，也别着急，这太正常了。那今天呢，我们不挑战极限，而是来退一步，从最简单的推墙开始，帮你安全又扎实的建立推力，感受一下力量增长的乐趣。首先呢，要建立一个正确的推的模式，我们面对墙壁站立来推，这是最安全的基础。那你先要面对一面墙站直，双脚离墙大约一步远，双手平按在墙上与肩同宽，手指朝上，想象用你的整个身体作为一个整体，缓慢的屈肘，让我们的胸口和肩膀一起来靠近墙壁，全程保持身体的挺直。然后呢，有控制的再推回到起始的位置，感受到胸部、肩膀前侧在共同的工作，重复5到10次，来建立一个正确的发力记忆。接下来呢，也要逐渐增加角度和负荷，利用稳固的桌子呀，或者是窗台。当你对推的感觉熟悉之后呢，就可以增加一点点难度，找一个稳固的桌子或者窗台，双手支在边缘，身体依然是打直，脚向后移，形成一个斜坡，同样缓慢地完成俯卧撑的一个动作。然后你就会发现身体需要对抗更多的自身力量，力量呢也在悄然的增长。从这里开始就可以尝试8到12次为一组，当你能够在某个高度轻松完成3组，每组12次以上的时候呢，就可以来尝试一下再降低高度，跟着步骤来慢慢练，一定能够解锁俯卧撑哦，加油。
0: Qbaby

0: 从国际风云到娱乐八卦，听财经聚焦，观体坛全貌。AI 双声道带你高效穿梭，无浪费每一分钟，一小时无缝连接世界。
1: 一小时无缝连接世界，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 AI 双声道，我是嘉宇。时间来到了12:51，我们继续打开娱乐快报哈，我们来看看这个影视圈都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新闻，最近哪些电影的票房表现不错，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新片上映的消息。马上请出我们的 AI 娱乐主播登场。
2: 好的，嘉宇，马上开始今天的内容速览，娱乐速递。这个周末影视圈的信息量不小，有电影深夜撤档，有新片提档抢跑，还有大导演路演金句频出，热播剧也扎堆上新，咱们挨个说。先说昨晚最大的爆炸性消息，7月26日深夜11点，由黄渤、吴磊、高叶、孙杨领衔主演的科幻电影《群星闪耀》时突然宣布调整上映计划，择日再见。这部片子此前已经展映了一段时间，累计票房接近6000万，眼看正式公映在即，却临阵撤档。官方一句择日再见留足了悬念，是档期策略调整还是另有考量？影迷们已经猜开了，就盼着别让大家等太久，有人撤就有人抢着上。年会不能停二，官宣提档至8月1日，爆笑狂欢提前加载。前作靠着对职场的辛辣讽刺拿下口碑票房双丰收，这部续集自带期待值，点映阶段累计票房已经拿下1200多万，观众反馈相当热烈。提档一周说明片方对成片质量相当有底气，打工人的嘴替电影8月初见，聊起暑期档的顶流还得是周星驰的功夫女足。星爷最近路演跑得飞起，在佛山站深情致敬李小龙，畅谈功夫精神的内核。广州站收官时更是留下金句，华流就是顶流，现场掌声雷动。影片上映17天，累计票房已经达到19.52亿，朝着20亿大关稳步迈进。星爷加功夫加女足的组合拳，号召力还是那么能打。好莱坞这边也来凑热闹，荷兰弟汤姆·赫兰德和赞达亚空降上海为蜘蛛侠崭新之日造势，现场气氛直接引爆暑期档，两口子同框营业，互动甜度超标，粉丝直呼磕到了。蜘蛛侠系列在中国市场一向有票房号召力，主创亲自飞过来站台，诚意给足了。这波宣传攻势下来，影片热度已经拉满。国产奇幻这边八仙的势头相当猛，武汉路演火热收官，影片上映10天，累计票房已经突破7.7亿。片方还放出了云车追逐片段，吕洞宾和钟离权驾着云车在天上你追我赶，上演了一场神仙版飙车大戏，特效和喜剧元素双双拉满。神话新编家和家欢喜剧的路子算是走通了，照这个走势，暑期档黑马非他莫属。新片定档的消息也不少，网络故事片《莫德贤》定档8月1日，将在剧好看大屏点播专区独家播出。这种线上独播的发行模式越来越常见，对中小成本影片来说，绕开院线激烈的排片厮杀，直达客厅大屏，触达的反而是更精准的观众，也算是一条务实的出路。喜欢恐怖片的朋友留意了，中式恐怖电影《阴阳路惊魂》即将登陆全国影院，主打民俗惊悚路线。这两年中式恐怖概念在游戏圈大火，电影市场也在跟进，纸扎、冥婚这些传统民俗元素自带氛围感，比起单纯的血浆惊吓更有心理压迫力，就看这部能不能拍出真正的东方恐怖味。国漫粉丝有福了，一人之下绵山血战首度官宣，原作者米二亲自操刀剧本，书写国漫热血新片。一人之下的漫画和动画这些年积累了大量死忠粉，绵山之战又是原作里公认的名场面，打戏密度和情感浓度都是顶配，米二亲自下场把关，至少剧情还原度这块可以放心了。还有一部定档11月的爱情片，电影《无可替代的你》官宣定档11月11日全国上映。选在这个日子上爱情片，档期心思拉满，单身的观众看了扎心，恋爱中的观众看了甜蜜。片方这波日期营销先赢一手，就看到时候故事本身能不能接得住这份巧思了。正在上映的片子里，痴迷表现值得一提，上映4天，累计票房3500多万。这部现实题材新片走的是口碑发酵路线，排片不算多，但上座率稳定，观众看完讨论度不低。 现实题材这两年在大荧幕上屡出爆款，如果口碑持续走高，这部片子的后劲儿还有得看。温情片《想你了》也在稳步收割眼泪，上映11天累计票房 1.48 亿。这部亲情题材影片靠着真挚情感打动观众，不少人是带着纸巾进场红着眼眶出来的。在特效大片扎堆的暑期档，这种小而美的情感片能稳稳破亿，已经是相当亮眼的成绩。合家欢阵营里，小黄人与大怪兽上映25天累计票房 2.96 亿，距离3亿大关就差临门一脚。汪汪队立大功大电影三，勇闯恐龙岛也开启了点映恐龙家门犬的设定，直击小朋友的心巴。带娃观影的刚需摆在那儿，动画片在暑期档永远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剧集这边同样热闹。蜜语记八千里路云和月，佳偶天辰，月灵奇迹，黑夜告白，重案解密等一批剧集正在热播，古装悬疑都市情感多点开花，各家平台的暑期片单排得满满当当。其中悬疑赛道竞争尤其激烈，黑夜告白和重案解密双雄对垒，剧迷们直呼追不过来。明星动态方面，中国香港演员黄日华出来辟谣了。7月25日，他通过香港明星足球队的账号录制视频，亲自发声，表示自己从来没说过要全面复出拍戏，目前没有拍戏和大量商演的计划，还直言自己并没有经济问题，希望大家不要被片段视频误导。老牌演员被断章取义的短视频架上热搜，这种事儿最近不少见，谣言止于当事人，这波回应干脆利落。短剧圈还有个引人深思的故事，40岁的吴维斌演过100多部短剧，一度被称为横店短剧演员里的戏王，去年月入20000，拍戏邀约不断，今年3个月只拍了13天戏。 AI 技术的冲击来得又快又猛，虚拟演员和 AI 生成内容正在抢走真人的饭碗，连产量惊人的短剧行业都感受到了寒意，从业者的转型焦虑真实又扎心。好了，今天娱乐速递就聊到这儿，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 AI 主播带来我们梳理整合了一些娱乐方面的消息，还有一些最近比较热门的剧集，包括电影哈，希望大家在这个夏天吧，反正或者说这个夏季的时间点啊，我们走进影院或者来看看自己喜欢追的剧啊，过这个度过每天快乐的时光哈。以上就是我们今天 AI 双声道全部内容，我是佳宇，明天同一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我们明天中午的 AI 双声道节目，拜拜各位。

0: 家车999提醒您，
1: 未时宜小憩一会儿。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休时间到，眯个10分钟，下午马力全开，通勤返程无犯困。

说三个无法拒绝的理由。第一，肤感非常绝，挤出来就像轻薄的奶昔，抹开的瞬间就会化成水，三秒成膜，清清爽爽，还带水光感，后续叠粉一点也不打架。最近早上赶时间，就可以把它当成妆前乳使用，妆底服帖的像长在脸上一样。第二呢，有润色的效果，它是一个伪素颜的神器，自带淡淡的提亮。有时候下楼取个快递，接个孩子，如果懒得化妆，涂一层它，气色立马就上来。第三就是最值钱的地方，娇韵诗独家的5P 防护技术，连空气里的 PM2.5 蓝光花粉这些刺激物都能帮您挡一层，边防护边养肤，一天下来脸不暗沉不发黄。这种贵妇级的防晒专柜50毫升正装要560元，虽然是真心喜欢，但是也是真心贵。今天我们品牌方让利，加上商城补贴，限时福利只要3.5折，199元，直接给您省了360块钱。您可以回复关键词防晒到微信平台来抢单。海外直采正品保障，每一瓶都有唯一的塑料二维码，全程可查，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回复防晒来微信平台，娇韵诗小白盾防晒乳，防晒黑防晒斑防晒老，一定要趁早。回复关键词防晒到微信平台。

天护肤，很多人洗个脸拍个水就完事儿了，但是水乳啊只管表面湿润，太阳一晒，空调一吹，半个小时就打回原形。真正能让皮肤吃进去的是把营养锁住的油。打个比方啊，脸就像一块地，水乳是浇在地面上的水，太阳一晒就干了，精油呢是松土深耕的雨，它能渗到地底下，把水分牢牢兜住。夏天用油不是添负担，而是帮皮肤把底子养厚实。那我们新上架的国货之光林清轩山茶花 4.0 精华油套装，国货里的研发型

实力派，有自己的硕博研发团队，他们不是突然冒出来的网红，而是在高端护肤领域扎了根儿的。精华油呢，是从山茶花中提取的活性精粹，搭配山茶籽油、维生素 E 等滋润成分，敏感肌也能放心用，主打以油养肤，淡化抬头纹、鱼尾纹。林清轩 4.0 后升级的质地非常的轻薄，滴在手上像山茶花蜜，一抹化开，皮肤吸收非常快，完全不用担心油腻和闷痘。当然用法也特别多啊，早上滴两滴混在粉底液里面，底妆服贴不卡粉，晚上滴一滴放在面霜里面按一按，第二天起来脸软嫩透亮，拿来做面部按摩也一绝了，顺着下颌线推几圈，脸部的线条都舒展了。坚持用一段时间，皮肤那种细腻透亮的状态水乳是给不了的。今天让大家低成本养出美容院的效果，官网的统一售价呢是468，那我们对接了品牌方，给咱们安排到了一批尝鲜的福利价，2瓶50毫升的正装精华油，加上60毫升的微珠精华水，加上15毫升的多肽修护面霜，全方位的抗皱，到手369，直接给大家省了小100。下单还给大家送高端的红色礼盒，送妈妈自己用都特别有面子。您可以回复精华来下单。今天这波优惠价格我们也只抢到了200组，售完就恢复原价。因为精华油它每次只需要用一两滴，100毫升你用到年底一点问题都没有。想趁着夏天把皮肤底子养好的朋友，抓住今天这波福利，赶紧回复精华下单吧。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夏天护肤，很多人洗个脸拍个水就完事儿了，但是水乳啊只管表面湿润，太阳一晒，空调一吹，半个小时就打回原形。真正能让皮肤吃进去的是把营养锁住的油。打个比方啊，脸就像一块地，水乳是浇在地面上的水，太阳一晒就干了。精油呢是松土深耕的雨，它能渗到地底下，把水分牢牢兜住。夏天用油不是添负担，而是帮皮肤把底子养厚实。那我们新上架的国货之光林清轩山茶花4.0精华油套装，国货里的研发型实力派，有自己的硕博研发团队，他们不是突然冒出来的网红，而是在高端护肤领域扎了根的。精华油呢是从山茶花中提取的活性精粹，搭配山茶籽油、维生素 E 等滋润成分，敏感肌也能放心用，主打以油养肤，淡化抬头纹、鱼尾纹。林清轩4.0后升级的质地非常的轻薄，滴在手上像山茶花蜜，一抹化开，皮肤吸收非常快，完全不用担心油腻和闷痘。当然用法也特别多啊，早上滴2滴混在粉底液里面，底妆服帖不卡粉，晚上滴1滴放在面霜里面按一按，第二天起来脸软嫩透亮，拿来做面部按摩也一绝了。顺着下颌线推几圈，脸部的线条都舒展了。坚持用一段时间，皮肤那种细腻透亮的状态，水乳是给不了的。今天让大家低成本养出美容院的效果，官网的统一售价呢是468，那我们对接了品牌方，给咱们安排到了一批尝鲜的福利价，2瓶50毫升的正装精华油，加上60毫升的微珠精华水，加上15毫升的多肽修护面霜，全方位的抗皱，到手369，直接给大家省了小100。下单还给大家送高端的红色礼盒，送妈妈自己用都特别有面子。您可以回复精华来下单。今天这波优惠价格我们也只抢到了200组，售完就恢复原价。因为精华油它每次只需要用1-2滴，100毫升你用到年底一点问题都没有。想趁着夏天把皮肤底子养好的朋友，抓住今天这波福利，赶紧回复精华下单吧。

0: 位花粉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
1: 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抽奖派送，专属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
0: 微信搜索官微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牡丹，
1: 扫码即可进群，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夏天护肤，很多人洗个脸拍个水就完事儿了，但是水乳啊只管表面湿润，太阳一晒空调一吹半个小时就打回原形，真正能让皮肤吃进去的是把营养锁住的油。打个比方啊，脸就像一块地，水乳是浇在地面上的水，太阳一晒就干了，精油呢是松土深耕的雨，它能渗到地底下把水分牢牢兜住。夏天用油不是添负担，而是帮皮肤把底子养厚实。那我们新上架的国货之光林清轩山茶花4.0精华油套装，国货里的研发型实力派，有自己的硕博研发团队，他们不是突然冒出来的网红，而是在高端护肤领域扎了根的。精华油呢是从山茶花中提取的活性精粹，搭配山茶籽油、维生素 E 等滋润成分，敏感肌也能放心用，主打以油养肤，淡化抬头纹、鱼尾纹。林清轩4.0后升级的质地非常的轻薄，滴在手上像山茶花蜜，一抹化开，皮肤吸收非常快，完全不用担心油腻和闷痘。当然用法也特别多啊，早上滴两滴混在粉底液里面，底妆服贴不卡粉，晚上滴一滴放在面霜里面按一按，第二天起来脸软嫩透亮，拿来做面部按摩也一绝了，顺着下颌线推几圈，脸部的线条都舒展了。坚持用一段时间，皮肤那种细腻透亮的状态水乳是给不了的。今天让大家低成本养出美容院的效果，官网的统一售价呢是468，那我们对接了品牌方，给咱们安排到了一批尝鲜的福利价，2瓶50毫升的正装精华油，加上60毫升的微珠精华水，加上15毫升的多肽修护面霜，全方位的抗皱，到手369，直接给大家省了100。下单还给大家送高端的红色礼盒，送妈妈自己用都特别有面子。您可以回复精华来下单。今天这波优惠价格我们也只抢到了200组，售完就恢复原价。因为精华油它每次只需要用一两滴，100毫升你用到年底一点问题都没有。想趁着夏天把皮肤底子养好的朋友，抓住今天这波福利，赶紧回复精华下单吧。

오빠 너무 보고 싶어요 오빠는 사랑하는데 왜

0: 老婆，孩子也放假了，真不想这个夏天就吹着空调刷着剧把这个假期混过去啊。
1: 那就报名参加花样遛娃团暑期特线，8天7晚，青甘大环线沉浸式西北穿越，咱们跟着主持人慢慢走，去青海湖边住，去茶卡盐湖踩踩天空之境，还有敦煌的莫高窟，晚上再去沙洲夜市喝杏皮水。
0: 那行啊，就这么定了，把西北的辽阔装进咱家的相册里。
1: 放心，专门设计的慢节奏拒绝特种兵式打卡，吃得好，住得舒服，每天车程严格控制，咱们也能彻底放松。这一路既是带孩子见世面，也是咱俩的二次蜜月。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清单立即获取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2: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

0: 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天气热，出门走两步脸就被像火烤一样又烫又干，单纯的防晒已经不够用了，还要帮我们养肤。所以今天给大家上架的是带防晒值的养肤精华，娇韵诗小白盾防晒乳。它最厉害的就是防晒力 SPF50 PA+，防 UVA 又防 UVB， 什么晒老晒黑晒斑晒伤通通都给您挡在门外。这些基本功能咱都不用说了，今天主要说三个无法拒绝的理由。第一，肤感非常绝，挤出来就像轻薄的奶昔，抹开的瞬间就会化成水，三秒成膜，清清爽爽，还带水光感，后续叠粉一点也不打架。最近早上赶时间，就可以把它当成妆前乳使用，妆底服贴的像长在脸上一样。第二呢，有润色的效果，它是一个伪素颜的神器，自带淡淡的提亮。有时候下楼取个快递，接个孩子，如果懒得化妆，涂一层它，气色立马就上来。第三就是最值钱的地方，娇韵诗独家的 5P 防护技术，连空气里的 PM2.5 蓝光花粉这些刺激物都能帮您挡一层，边防护边养肤，一天下来脸不暗沉不发黄。这种贵妇级的防晒专柜50毫升正装要560元，虽然是真心喜欢，但是也是真心贵。今天我们品牌方让利，加上商城补贴，限时福利只要3.5折，199元，直接给您省了360块钱。您可以回复关键词防晒到微信平台来抢单。海外直采，正品保障，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回复防晒来微信平台，娇韵诗小白盾防晒乳，防晒黑防晒斑防晒老一定要趁早，回复关键词防晒到微信平台。

0: 车九九九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喂食起心诚，下午工作开始了。小马们收心聚力，摸鱼有度，效率拉满。

夏天护肤，很多人洗个脸拍个水就完事儿了，但是水乳啊只管表面湿润，太阳一晒空调一吹半个小时就打回原形，真正能让皮肤吃进去的是把营养锁住的油。打个比方啊，脸就像一块地，水乳是浇在地面上的水，太阳一晒就干了，精油呢是松土深耕的雨，它能渗到地底下把水分牢牢兜住。夏天用油不是添负担，而是帮皮肤把底

两滴混在粉底液里面，底妆服贴不卡粉，晚上滴一滴放在面霜里面按一按，第二天起来脸软嫩透亮，拿来做面部按摩也一绝了，顺着下颌线推几圈，脸部的线条都舒展了。坚持用一段时间，皮肤那种细腻透亮的状态水乳是给不了的。今天让大家低成本养出美容院的效果，官网的统一售价呢是468，那我们对接了品牌方，给咱们安排到了一批尝鲜的福利价，2瓶50毫升的正装精华油，加上60毫升的微珠精华水，加上15毫升的多肽修护面霜，全方位的抗皱，到手369，直接给大家省了小100。下单还给大家送高端的红色礼盒，送妈妈自己用都特别有面子。您可以回复精华来下单。今天这波优惠价格我们也只抢到了200组，售完就恢复原价。因为精华油它每次只需要用一两滴，100毫升你用到年底一点问题都没有。想趁着夏天把皮肤底子养好的朋友，抓住今天这波福利，赶紧回复精华下单吧。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20-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20-30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天气热，出门走两步脸就被像火烤一样又烫又干，单纯的防晒已经不够用了，还要帮我们养肤。所以今天给大家上架的是带防晒值的养肤精华，娇韵诗小白盾防晒乳。它最厉害的就是防晒力 SPF50 PA+，防 UVA 又防 UVB， 什么晒老晒黑晒斑晒伤通通都给您挡在门外。这些基本功能咱都不用说了，今天主要说三个无法拒绝的理由。第一，肤感非常绝，挤出来就像轻薄的奶昔，抹开的瞬间就会化成水，三秒成膜，清清爽爽，还带水光感，后续叠粉一点也不打架。最近早上赶时间，就可以把它当成妆前乳使用，妆底服贴的像长在脸上一样。第二呢，有润色的效果，它是一个伪素颜的神器，自带淡淡的提亮。有时候下楼取个快递，接个孩子，如果懒得化妆，涂一层它，气色立马就上来。第三就是最值钱的地方，娇韵诗独家的 5P 防护技术，连空气里的 PM2.5 蓝光花粉这些刺激物都能帮您挡一层，边防护边养肤，一天下来脸不暗沉不发黄。这种贵妇级的防晒专柜50毫升正装要560元，虽然是真心喜欢，但是也是真心贵。今天我们品牌方让利，加上商城补贴，限时福利只要3.5折，199元，直接给您省了360块钱。您可以回复关键词防晒到微信平台来抢单。海外直采，正品保障，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回复防晒来微信平台，娇韵诗小白盾防晒乳，防晒黑防晒斑防晒老一定要趁早，回复关键词防晒到微信平台。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0: 位花粉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
1: 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抽奖派送，专属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
0: 微信搜索官微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牡丹，
1: 扫码即可进群，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夏天护肤，很多人洗个脸拍个水就完事了，但是水乳啊只管表面湿润，太阳一晒空调一吹半个小时就打回原形，真正能让皮肤吃进去的是把营养锁住的油。打个比方啊，脸就像一块地，水乳是浇在地面上的水，太阳一晒就干了，精油呢是松土深耕的雨，它能渗到地底下把水分牢牢兜住。夏天用油不是添负担，而是帮皮肤把底子养厚实。那我们新上架的国货之光林清轩山茶花 4.0 精华油套装，国货里的研发型实力派，有自己的硕博研发团队，他们不是突然冒出来的网红，而是在高端护肤领域扎了根的。

精华油呢是从山茶花中提取的活性精粹，搭配山茶籽油、维生素 E 等滋润成分，敏感肌也能放心用，主打以油养肤，淡化抬头纹、鱼尾纹。林清轩 4.0 后升级的质地非常的轻薄，滴在手上像山茶花蜜，一抹化开，皮肤吸收非常快，完全不用担心油腻和闷痘。当然用法也特别多啊，早上滴两滴混在粉底液里面，底妆服贴不卡粉，晚上滴一滴放在面霜里面按一按，第二天起来脸软嫩透亮，拿来做面部按摩也一绝了，顺着下颌线推几圈，脸部的线条都舒展了，坚持用一段时间，皮肤那种细腻透亮的状态水乳是给不了的。今天让大家低成本养出美容院的效果，官网的统一售价呢是468，那我们对接了品牌方，给咱们安排到了一批尝鲜的福利价，2瓶50毫升的正装精华油，加上60毫升的微珠精华水，加上15毫升的多肽修护面霜，全方位的抗皱，到手369，直接给大家省了小100。下单还给大家送高端的红色礼盒，送妈妈自己用都特别有面子。您可以回复精华来下单。今天这波优惠价格我们也只抢到了200组，售完就恢复原价。因为精华油它每次只需要用一两滴，100毫升你用到年底一点问题都没有。想趁着夏天把皮肤底子养好的朋友，抓住今天这波福利，赶紧回复精华下单吧。

0: 老婆，这次八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1: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渡走，八天七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0: 那倒是行啊，韩寒六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渡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1: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0: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1: 关注私家车999，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2: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3: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2: 救命啊！救命啊！
3: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2: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4: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5: 天气热，出门走两步脸就被像火烤一样又烫又干，单纯的防晒已经不够用了，还要帮我们养肤。所以今天给大家上架的是带防晒值的养肤精华，娇韵诗小白盾防晒乳。它最厉害的就是防晒力 SPF50 PA 4个加，防 UVA 又防 UVB， 什么晒老晒黑晒斑晒伤通通都给您挡在门外。这些基本功能咱都不用说了，今天主要说3个无法拒绝的理由。第一，肤感非常绝，几

出来就像轻薄的奶昔，抹开的瞬间就会化成水，三秒成膜，清清爽爽，还带水光感。后续叠粉一点也不打架，最近早上赶时间就可以把它当成妆前乳使用，妆底服帖的像长在脸上一样。第二呢，有润色的效果，它是一个伪素颜的神器，自带淡淡的提亮。有时候下楼取个快递，接个孩子，如果懒得化妆，涂一层它，气色立马就上来。第三就是最值钱的地方，娇韵诗独家的5P 防护技术，连空气里的 PM2.5 蓝光花粉这些刺激物都能帮您挡一层，边防护边养肤，一天下来脸不暗沉不发黄。这种贵妇级的防晒专柜50毫升正装要560元，虽然是真心喜欢，但是也是真心贵。今天我们品牌方让利，加上商城补贴，限时福利只要3.5折，199元，直接给您省了360块钱。您可以回复关键词防晒到微信平台来抢单。海外直采正品保障，每一瓶都有唯一的塑料二维码，全程可查，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回复防晒来微信平台，娇韵诗小白盾防晒乳，防晒黑防晒斑防晒老，一定要趁早。回复关键词防晒到微信平台。

0: 家车999提醒您，
1: 申时茶歇忙，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摸鱼小高峰，泡杯茶，充个电，坐只快乐小马，职场不卷，开心赚钱。

夏天护肤，很多人洗个脸拍个水就完事儿了，但是水乳啊只管表面湿润，太阳一晒空调一吹半个小时就打回原形，真正能让皮肤吃进去的是把营养锁住的油。打个比方啊，脸就像一块地，水乳是浇在地面上的水，太阳一晒就干了，精油呢是松土深耕的雨，它能渗到地底下把水分牢牢兜住。夏天用油不是添负担，而是帮皮肤把底子养厚实。那我们新上架的国货之光林清轩山茶花 4.0 精华油套装，国货里的研发型实力派，有自己的硕博研发团队，他们不是突然冒出来的网红，而是在高端护肤领域扎了根的。精华油呢是从山茶花中提取的活性精粹，搭配山茶籽油、维生素 E 等滋润成分，敏感肌也能放心用，主打以油养肤，淡化抬头纹、鱼尾纹。林清轩 4.0 后升级的质地非常的轻薄，滴在手上像山茶花蜜，一抹化开，皮肤吸收非常快，完全不用担心油腻和闷痘。当然用法也特别多啊，早上滴两滴，

加上15毫升的多肽修护面霜，全方位的抗皱，到手369，直接给大家省了小100。下单还给大家送高端的红色礼盒，送妈妈自己用都特别有面子。您可以回复精华来下单。今天这波优惠价格我们也只抢到了200组，售完就恢复原价。因为精华油它每次只需要用一两滴，100毫升你用到年底一点问题都没有。想趁着夏天把皮肤底子养好的朋友，抓住今天这波福利，赶紧回复精华下单吧。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20-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20-30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天气热，出门走两步脸就被像火烤一样又烫又干，单纯的防晒已经不够用了，还要帮我们养肤。所以今天给大家上架的是带防晒值的养肤精华，娇韵诗小白盾防晒乳。它最厉害的就是防晒力 SPF50 PA+，防 UVA 又防 UVB， 什么晒老晒黑晒斑晒伤通通都给您挡在门外。这些基本功能咱都不用说了，今天主要说三个无法拒绝的理由。第一，肤感非常绝，挤出来就像轻薄的奶昔，抹开的瞬间就会化成水，三秒成膜，清清爽爽，还带水光感，后续叠粉一点也不打架。最近早上赶时间，就可以把它当成妆前乳使用，妆底服帖的像长在脸上一样。第二呢，有润色的效果，它是一个伪素颜的神器，自带淡淡的提亮。有时候下楼取个快递，接个孩子，如果懒得化妆，涂一层它，气色立马就上来。第三就是最值钱的地方，娇韵诗独家的 5P 防护技术，连空气里的 PM2.5 蓝光花粉这些刺激物都能帮您挡一层，边防护边养肤，一天下来脸不暗沉不发黄。这种贵妇级的防晒，专柜50毫升正装要560元，虽然是真心喜欢，但是也是真心贵。今天我们品牌方让利，加上商城补贴，限时福利只要3.5折，199元，直接给您省了360块钱。您可以回复关键词防晒到微信平台来抢单。海外直采，正品保障，每一瓶都有唯一的塑料二维码，全程可查，不影响24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回复防晒来微信平台，娇韵诗小白盾防晒乳，防晒黑防晒斑防晒老一定要趁早，回复关键词防晒到微信平台。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0: 各位花粉注意啦，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
1: 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抽奖派送，专属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
0: 微信搜索官微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牡丹，
1: 扫码即可进群，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夏天护肤，很多人洗个脸拍个水就完事儿了，但是水乳啊只管表面湿润，太阳一晒空调一吹半个小时就打回原形，真正能让皮肤吃进去的是把营养锁住的油。打个比方啊，脸就像一块地，水乳是浇在地面上的水，太阳一晒就干了，精油呢是松土深耕的雨，它能渗到地底下把水分牢牢兜住。夏天用油不是添负担，而是帮皮肤把底子养厚实。那我们新上架的国货之光林清轩山茶花4.0精华油套装，国货里的研发型实力派，有自己的硕博研发团队，他们不是突然冒出来的网红，而是在高端护肤领域扎了根的。精华油呢是从山茶花中提取的活性精粹，搭配山茶籽油、维生素 E 等滋润成分，敏感肌也能放心用，主打以油养肤，淡化抬头纹、鱼尾纹。林清轩4.0后升级的质地非常的轻薄，滴在手上像山茶花蜜，一抹化开，皮肤吸收非常快，完全不用担心油腻和闷痘。当然用法也特别多啊，早上滴2滴混在粉底液里面，底妆服贴不卡粉，晚上滴1滴放在面霜里面按一按，第二天起来脸软嫩透亮，拿来做面部按摩也一绝了，顺着下颌线推几圈，脸部的线条都舒展了。坚持用一段时间，皮肤那种细腻透亮的状态水乳是给不了的。今天让大家低成本养出美容院的效果，官网的统一售价呢是468，那我们对接了品牌方，给咱们安排到了一批尝鲜的福利价，2瓶50毫升的正装精华油，加上60毫升的微珠精华水，加上15毫升的多肽修护面霜，全方位的抗皱，到手369，直接给大家省了小100。下单还给大家送高端的红色礼盒，送妈妈自己用都特别有面子。您可以回复精华来下单。今天这波优惠价格我们也只抢到了200组，售完就恢复原价。因为精华油它每次只需要用1-2滴，100毫升你用到年底一点问题都没有。想趁着夏天把皮肤底子养好的朋友，抓住今天这波福利，赶紧回复精华下单吧。

0: 老婆，这次八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1: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渡走，八天七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0: 那倒是行啊，韩寒六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渡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1: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0: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1: 关注私家车999，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2: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3: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哎哎
2: 哎哎！救命啊！救命啊！
3: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2: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了。
4: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5: 天气热，出门走两步脸就被像火烤一样又烫又干，单纯的防晒已经不够用了，还要帮我们养肤。所以今天给大家上架的是带防晒值的养肤精华，娇韵诗小白盾防晒乳。它最厉害的就是防晒力 SPF50 PA+，防 UVA 又防 UVB， 什么晒老晒黑晒斑晒伤通通都给您挡在门外。这些基本功能咱都不用说了，今天主要说3个无法拒绝的理由。第一，肤感非常绝，挤出来就像轻薄的奶昔，抹开的瞬间就会化成水，3秒成膜，清清爽爽，还带水光感，后续叠粉一点也不打架。最近早上赶时间，就可以把它当成妆前乳使用，妆底服贴的像长在脸上一样。第二呢，有润色的效果，它是一个伪素颜的神器，自带淡淡的提亮。有时候下楼取个快递，接个孩子，如果懒得化妆，涂一层它，气色立马就上来。第三就是最值钱的地方，娇韵诗独家的 5P 防护技术，连空气里的 PM2.5 蓝光花粉这些刺激物都能帮您挡一层，边防护边养肤，一天下来脸不暗沉不发黄。这种贵妇级的防晒专柜50毫升正装要560元，虽然是真心喜欢，但是也是真心贵。今天我们品牌方让利，加上商城补贴，限时福利只要3.5折，199元，直接给您省了360块钱。您可以回复关键词防晒到微信平台来抢单。海外直采正品保障，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回复防晒来微信平台，娇韵诗小白盾防晒乳，防晒黑防晒斑防晒老一定要趁早，回复关键词防晒到微信平台。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申时盼下班，快乐在眼前，小马们再坚持一个钟头，通勤返程一路畅通。

夏天护肤，很多人洗个脸拍个水就完事儿了，但是水乳啊只管表面湿润，太阳一晒，空调一吹，半个小时就打回原形。真正能让皮肤吃进去的是把营养锁住的油。打个比方啊，脸就像一块地，水乳是浇在地面上的水，太阳一晒就干了，精油呢是松土深耕的雨，它能渗到地底下，把水分牢牢兜住。夏天用油不是添负担，而是帮皮肤把底子养厚实。那我们新上架的国货之光林清轩山茶花 4.0 精华油套装，国货里的研发型实力派，有自己的硕博研发团队，他们不是突然冒出来的网红，而是在高端护肤领域扎了根的。精华油呢是从山茶花中提取的活性精粹，搭配山茶籽油、维生素 E 等滋润成分，敏感肌也能放心用，主打以油养肤，淡化抬头纹、鱼尾纹。林清轩 4.0 后升级的质地非常的轻薄，滴在手上像山茶花蜜，一抹化开，皮肤吸收非常快，完全不用担心油腻和闷痘。当然用法也特别多啊，早上滴两滴混在粉底液里面，底妆服贴不卡粉，晚上滴一滴放在面霜里面按一按，第二天起来脸软嫩透亮，拿来做面部按摩也一绝了，顺着下颌线推几圈，脸部的线条都舒展了。坚持用一段时间，皮肤那种细腻透亮的状态水乳是给不了的。今天让大家低成本养出美容院的效果，官网的统一售价呢是468，那我们对接了品牌方，给咱们安排到了一批尝鲜的福利价，2瓶50毫升的正装精华油，加上60毫升的微珠精华水，加上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天气热，出门走两步脸就被像火烤一样又烫又干，单纯的防晒已经不够用了，还要帮我们养肤。所以今天给大家上架的是带防晒菊的养肤精华，娇韵诗小白盾防晒乳。它最厉害的就是防晒力 SPF50 PA+，防 UVA 又防 UVB， 什么晒老晒黑晒斑晒伤通通都给您挡在门外。这些基本功能咱都不用说了，今天主要说三个无法拒绝的理由。第一，肤感非常绝，挤出来就像轻薄的奶昔，抹开的瞬间就会化成水，三秒成膜，清清爽爽，还带水光感，后续叠粉一点也不打架。最近早上赶时间，就可以把它当成妆前乳使用，妆底服贴的像长在脸上一样。第二呢，有润色的效果，它是一个伪素颜的神器，自带淡淡的提亮。有时候下楼取个快递，接个孩子，如果懒得化妆，涂一层它，气色立马就上来。第三就是最值钱的地方，娇韵诗独家的 5P 防护技术，连空气里的 PM2.5 蓝光花粉这些刺激物都能帮您挡一层，边防护边养肤，一天下来脸不暗沉不发黄。这种贵妇级的防晒，专柜50毫升正装要560元，虽然是真心喜欢，但是也是真心贵。今天我们品牌方让利，加上商城补贴，限时福利只要3.5折，199元，直接给您省了360块钱。您可以回复关键词防晒到微信平台来抢单。海外直采，正品保障，每一瓶都有唯一的塑料二维码，全程可查，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回复防晒来微信平台，娇韵诗小白盾防晒乳，防晒黑防晒斑防晒老一定要趁早，回复关键词防晒到微信平台。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0: 位花粉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
1: 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抽奖派送，专属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
0: 微信搜索官微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牡丹，
1: 扫码即可进群，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夏天护肤，很多人洗个脸拍个水就完事了，但是水乳啊只管表面湿润，太阳一晒空调一吹半个小时就打回原形，真正能让皮肤吃进去的是把营养锁住的油。打个比方啊，脸就像一块地，水乳是浇在地面上的水，太阳一晒就干了，精油呢是松土深耕的雨，它能渗到地底下把水分牢牢兜住。夏天用油不是添负担，而是帮皮肤把底子养厚实。那我们新上架的国货之光林清轩山茶花 4.0 精华油套装，国货里的研发型实力派，有自己的硕博研发团队，他们不是突然冒出来的网红，而是在高端护肤领域扎了根的。精华油呢是从山茶花中提取的活性精粹，搭配山茶籽油、维生素 E 等滋润成分，敏感肌也能放心用，主打以油养肤，淡化抬头纹、鱼尾纹。林清轩 4.0 后升级的质地非常的轻薄，滴在手上像山茶花蜜，一抹化开，皮肤吸收非常快，完全不用担心油腻和闷痘。当然用法也特别多啊，早上滴两滴混在粉底液里面，底妆服贴不卡粉，晚上滴一滴放在面霜里面按一按，第二天起来脸软嫩透亮，拿来做面部按摩也一绝了，顺着下颌线推几圈，脸部的线条都舒展了。坚持用一段时间，皮肤那种细腻透亮的状态水乳是给不了的。今天让大家低成本养出美容院的效果，官网的统一售价呢是468，那我们对接了品牌方，给咱们安排到了一批尝鲜的福利价，2瓶50毫升的正装精华油，加上60毫升的微珠精华水，加上15毫升的多肽修护面霜，全方位的抗皱，到手369，直接给大家省了小100。下单还给大家送高端的红色礼盒，送妈妈自己用都特别有面子。您可以回复精华来下单。今天这波优惠价格我们也只抢到了200组，售完就恢复原价。因为精华油它每次只需要用一两滴，100毫升你用到年底一点问题都没有。想趁着夏天把皮肤底子养好的朋友，抓住今天这波福利，赶紧回复精华下单吧。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天气热，出门走两步脸就被像火烤一样又烫又干，单纯的防晒已经不够用了，还要帮我们养肤。所以今天给大家上架的是带防晒菊的养肤精华，娇韵诗小白盾防晒乳。它最厉害的就是防晒力 SPF50 PA+，防 UVA 又防 UVB， 什么晒老晒黑晒斑晒伤通通都给您挡在门外。这些基本功能咱都不用说了，今天主要说三个无法拒绝的理由。第一，肤感非常绝，挤出来就像轻薄的奶昔，抹开的瞬间就会化成水，三秒成膜，清清爽爽，还带水光感，后续叠粉一点也不打架。最近早上赶时间，就可以把它当成妆前乳使用，妆底服贴的像长在脸上一样。第二呢，有润色的效果，它是一个伪素颜的神器，自带淡淡的提亮。有时候下楼取个快递，接个孩子，如果懒得化妆，涂一层它，气色立马就上来。第三就是最值钱的地方，娇韵诗独家的 5P 防护技术，连空气里的 PM2.5 蓝光花粉这些刺激物都能帮您挡一层，边防护边养肤，一天下来脸不暗沉不发黄。这种贵妇级的防晒专柜50毫升正装要560元，虽然是真心喜欢，但是也是真心贵。今天我们品牌方让利，加上商城补贴，限时福利只要3.5折，199元，直接给您省了360块钱。您可以回复关键词防晒到微信平台来抢单。海外直采，正品保障，每一瓶都有唯一的塑料二维码，全程可查，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回复防晒来微信平台，娇韵诗小白盾防晒乳，防晒黑防晒斑防晒老一定要趁早，回复关键词防晒到微信平台。

0: 家车999提醒您，
1: 有时迎归途。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晚高峰开启，小马们减速慢行，拒绝路怒，卸下疲惫，快乐回家。

0: 好物从头说，
1: 好物从头说。
2: 这夏天离不开防晒，很多人涂了好几年都不知道的 SPF 和 PA 到底是啥意思，防晒到底防的是什么，甚至连怎么晒太阳最健康都搞错了。今天咱们用大白话一次性跟大家讲通透。首先咱说重点，我们防晒防的根本不是太阳光和热度，而是阳光里的两种紫外线，分别是 UVA 和 UVB。 简单分清它们， UVB 是短波紫外线，主要负责把你晒红、晒伤、晒脱皮。这个 UVA 呢是长波紫外线，穿透力非常强，专门让你晒黑、长斑、长细纹、变老。再来说说大家看不懂的三束，这个 SPF 其实就是防 UVB 的能力，管晒伤。日常 SPF 30就够用，户外暴晒就选 SPF 50，数值越高，防晒伤的时长和效果就越好。而这个 PA 呢，就是防 UVA 的能力，管变黑和变老。PA 后面的加号越多，防黑抗老的效果就越强。日常通勤 PA 加加加就三个加号够用，夏天户外一定建议您选 PA 四个加号，才能稳稳地挡住光老化。很多人都会好奇，哎，这完全不晒太阳也不好，那怎么晒才健康呢？记住一句话，避开正午的暴晒，咱们可以选择早晚晒太阳，早上9点之前，傍晚5点之后，阳光温和，晒上10到15分钟，既能补钙促进吸收，又不会晒伤和老化。千万别大晌午头咱去找着太阳硬晒，晒伤皮肤还加速衰老。一句话总结， SPF 防晒伤， PA 防变黑，防晒防的是紫外线，选对参数，正确的晒太阳才是真正的护肤王道。您学会了吗？
0: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3: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4: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

《非诚勿扰》应该算是一代人重要的爱情启蒙电影之一。勤奋的那句“一辈子很短，我愿意和你将错就错”，感人至深，却又充满哲理。因为有些事从根本上看，可能就是错的，倒还不。

0: 现在想起来，那个时代的电影和看电影的我们是多么单纯。你可以相信一个演员的演技，你可以相信一个导演的初心，你会为了一个求而不得的爱情故事而泪流满面。最开始看第一部的时候，你会觉得是一部荒诞的爱情喜剧，到了第二部则会满足于你对于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理想的追求。但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观众慢慢长大，也逐渐懂得了其中的很多台词。勤奋的市侩贫嘴其实是真性情，而笑笑对勤奋的爱也是越来越深厚。
1: 你叫什么呀？
2: 梁笑笑。
1: 我的爱好是什么？
2: 说瞎话不脸红。
1: 仇人眼里有喜事。那是能力不是爱好。
2: 爱我。
1: 对。
0: 随着《非诚勿扰三》的到来，很多人已经从懵懂少年开始面对中年危机。还好勤奋和笑笑还能再爱一把，也能让我们再笑一次。可是不知不觉，你会感觉笑着笑着会有一丝心酸，因为在第三部的故事当中，你可能会意识到这样的国产幽默恐怕以后很难见到了。
2: 你那么想他，为什么不叫他回来呀？
1: 知道什么叫思念吗？高山上盖庙还嫌低，
2: 面对面坐着还想你。
0: 而勤奋身体力行给出的一个极为朴素的答案是，我爱的是笑笑。看完电影，不少观众都在讨论最后离开的是真笑笑还是假笑笑。其实答案在勤奋心里，也在每个观众的心里。15年《非诚勿扰三部曲》，故事虽长，总结起来不过八字真言：相信爱情，非诚勿扰。
1: 知道什么叫挂念吗？挂念就是害怕受委屈，看不回来。
2: 敬酒别重逢。
1: 这些年我就是靠着信念撑的。
0: 第一步，让我们相信缘分；第二步，让我们相信爱情；第三步，让我们相信婚姻。
1: 一辈子很短，我愿意和你将错就错。
2: 还是不正经是吧？
0: 相信他吧，至少他们真的存在过。那你在《非诚勿扰》里就能真实地看到那些属于你的美好。

0: 大家好，我是张信哲。
1: 大家好，我是苏有朋。
2: 大家好，我是 Tia 袁娅维。跟随王腾霄一起抛开烦恼，
1: 电影邂逅一段美好的时光，
0: 带你回到记忆里最美的时光。
3: 叮咚，下班模式正式开启，拒绝内耗，疲惫甩掉，做回快乐的自己。这里是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你的晚高峰情绪解压舱。
4: 嗨，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您的晚高峰情绪解压舱，我是解压员 A。
5: 我非得是解压员
4: Q baby。
5: 吓我一跳、
4: 啊、
5: 我以为给我安排了
4: 怎么着
5: 二 B 这个角色，内心是稍微有点接受不了的。
4: 专门这梗放这儿
5: 对，当然欢迎。

0: 我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
1: 哎，
0: 一个周末没跟大家见面，
1: 想大家了吧？
0: 确实是非常思念，
1: 想死你们了，朋友们。
0: 周末的时候又下雨
1: 啊，
0: 影响了好几场酒局。
1: 好，都在家里喝了，云喝了是吧？
0: 周一来到单位来工作，
1: 嗯，
0: 每个人都是埋头在自己的这个岗位上，
1: 那当然
0: 也没人闲聊。好不容易在节目当中和亲爱的朋友们见面了，这会儿确实是激动了呀，
1: 是吧？发现了吧？
0: 好久没有和这么多朋友一起聊过天了。
1: 啊嘞！
0: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私家车999。当然，与此同时的话，朋友们方便的情况下啊，没有开车，坐在副驾啊，
1: 或者还没下班，在这会儿正摸着鱼抠着手机准备下班了，
0: 是都欢迎朋友们可以在视频号同样也搜索私家车999，
1: 是的，
0: 来看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啦。包括呢摩羯也在说，他说下班时间啊，航班很拥堵，
1: 哎，是
0: 航班
1: 这个就是强对流天气嘛，
0: 啊，
1: 还是会造成有部分的这个航司的航班有堵有拥堵或者延时的情况。
0: 又准备出去玩是吧？我其实都发现了。
1: 摩羯，哎，不是，这是摩蝎是吧？这名字不好念啊。
0: 你知道，就是我也在观察，
1: 嗯，
0: 基本上到暑假的时候，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就有一些流失。有的人从暑假刚开始的第一天就开始跟我们说自己已经拥有了60天的假期，
1: 啊，对，
0: 然后给我们请完假之后再不见踪影了。
1: 有的人就已经先我们出去就爽了，
0: 是，
1: 你开始摩羯说我在乌鲁木齐，
0: 已经到乌鲁木齐了，在这玩玩，
1: 那沙沙东咕噜悠喂，
0: 咕噜悠喂，在赛里木湖等你们。
1: 哎呀，好去玩去吧，
0: 去赛里木湖啦，
1: 玩的开心。
0: 哎呀，
1: 赛里木湖没去过是吧？都白活了嘛是吧？
0: 行，
1: 啊，
0: 玩就玩，
1: 啊，
0: 别跟我们说。
1: 就是对对，你保持安静就行，自己开心吧。
0: 怎么样呢？其实我就发现啊，不只是朋友们在暑假的时候出去玩玩，连我们这些没有暑假的一些工作人员，腾霄呀。
1: 对，
0: 老杨啊，
1: 你看
0: 早早的也就安排好了，就说我那个打算什么什么时候休一下假，于是呢早早的订好了机票，
1: 对啊，
0: 订好了行程，哪怕机票取消了
1: 我们还可以再改时间嘛，
0: 改到前一天。
1: 哎，那当然
0: 也要出发。
1: 那是，
0: 就很多朋友就说这个暑假毕竟这个可能有一些家里有孩子的，
1: 对于一些已婚家庭家里有娃的家庭基本上固定了，
0: 是，
1: 也就是寒暑假两个假期了。
0: 对，但是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啊？
1: 怎么着？
0: 虽然大家都出去玩了，但是今年你去刷朋友圈，
1: 是
0: 你发现好像今年朋友圈里晒旅游的人少了，
1: 这是为什么呢？
0: 为什么呢？是因为大家都发福了，长胖了，不愿意拍照了。
1: 还有什么更深层次的理由呢？
0: 就是有朋友就发现这个问题，说之前往年每到暑假的时候，你看朋友圈里旅游那种九宫格，
1: 哎呀，
0: 那种大片
1: 铺满，
0: 哎呀，精修。
1: 是
0: 专业相机拍摄，
1: 对，
0: 那这种照片好像最近在今年的时候发现正在大面积的消失，
1: 特别的好。
0: 大家就说大家不出去玩了吗？都没暑假了吗？
1: 没有一个说少出去玩玩少了的。
0: 就是有朋友就观察这个事情嘛，说其实呢，大家并没有停止出行，
1: 那当然，
0: 因为今年暑期民航就是预计运送旅客呢会达到2.1亿人次，
1: 瞧瞧，
0: 包括国内出游人次呢预计是突破18亿，只是可能大家都出去玩，但大家不再热衷于去晒照片了。
1: 现在你知道我们为什么给大家推荐防晒霜了？
0: 为什么呢？就是有朋友也在说就是好像朋友圈确实不怎么愿意发了，没有以前的兴致大了。专家也分析了一下原因。
1: 听专家怎么说？
0: 其实我也能分析啊。
1: 你分吧。
0: 用专家分析吗？
1: 可不吗？
0: 你看不到了，不就把你屏蔽了？
1: 哎，没毛病啊，对不对？
0: 还为什么不发了？能不发？
1: 感谢微信有这样一个屏蔽的功能，是吧？只给谁看，不给谁看。
0: 是的。
1: 选择群组是吧？新增朋友。
0: 你看咱俩这个心态
1: 啊，
0: 就属于那个心眼非常小的，
1: 就有啥直说嘛。
0: 看腾霄上周出去玩了一周，就分享了一条朋友圈
1: 啊，
0: 一回来问腾霄你去哪儿了，他说我去了杭州，去了南京，去了北京，去了仨地儿，就分享一条。
1: 就江浙沪包邮的那几个地方是吧？
0: 肯定是有好几个地方去了，但没分享。
1: 那是，
0: 或者是把我屏蔽了。
1: 他原来是他去做微商了，万没想到啊，没有，你浓眉大眼的是吧？
0: 但其实是咱俩就稍微有点小心眼，
1: 我狭隘了。
0: 把腾霄想的确实是， 藤香的形象确实是那样。
1: 想好了。
0: 专家说嘛，
1: 说
0: 是这样的，其实呢也不一定非得是把你屏蔽了，
1: 哎，
0: 有可能确实是分享欲退潮了。
1: 哦，
0: 很多朋友就说，哎，我出去玩有兴致，但是你说让我发朋友圈啊，我拍完照要修图呀，
1: 没那个闲心思。
0: 对，我还要这个想个文案呢，就是这种让我觉得有点麻烦，
1: 哎，
0: 就分享欲大幅的降低了。
1: 对，
0: 我现在也是，
1: 嗯，
0: 我去玩上周吧，
1: 人家
0: 上周
1: baby 去土耳其，
0: 哎，
1: 人家说啥了没有？王
0: 相机里
1: 给你嘚瑟的
0: 照片，今天还没完，
1: 都鱼了都。每次买手机买最大容量的，空间不够，出去玩一圈。
0: 确实有的时候人变懒了。我之前就是每天的照片，当天是需要定位发图的。
1: 那可不，
0: 你看现在就已经定不过去那个位置。
1: 朋友圈最重要的是那个定位，知道吗？
0: 很多图现在也是在拖延当中嘛。
1: 对对。
0: 包括呢，还有朋友说为什么不发了呢？
1: 嗯，
0: 是因为这个，有朋友说那个点赞呀和评论呀，之前都是发朋友圈最强的一个正反馈的回落。
1: 对对对，
0: 我发了，大家都点了赞，我很开心。
1: 是，
0: 但是忽然之间发现我发着发着
1: 没人点赞了。
0: 哎，咋回事？
1: 对呀，啊，你觉得之前是啥咋回事吧？
0: 嗯，
1: 就是你看，哎，咱认识一下，然后交个朋友，然后咱们就开始加了微信，对吧？
0: 对啊。
1: 就礼貌性的是，你发什么我都给你点个赞，你发什么都给你点赞。
0: 嗯。
1: 直到你每天的发那个工作的消息，包括群转发的那些内容，不转不是群里人，是吧？往往都是这种，大家求点赞什么的，你就开始发。开始的时候有人还给你点几个，后来大家觉得见怪不怪了。
0: 是，后来就直接把你屏蔽了。
1: 对，
0: 不看他的朋友圈。
1: 你微商了，工作微商是吧？但是另外一个是啥呢？就是还有一个就是什么，有一种心态，我不知道您各位有没有，反正我大概其有这种情况。
0: 嗯，
1: 又怕朋友苦，又怕朋友开路虎。你出去玩，我还上班呢。我给你点赞，就是支持你的嘛，是吧？
0: 就偶尔看到这些，确实是让人焦虑又烦躁，
1: 烦得很。
0: 你都已经乘着飞机出去出片了，
1: 我呢？
0: 我
1: 还打着的士每天上班呢，
0: 心情烦躁。
1: 嗯，
0: 我曾经在这个出游的路上啊，我就在纠结，
1: 对啊，
0: 这个朋友圈要不要屏蔽咱们单位的同事？
1: 屏，不必了。
0: 基本上都屏蔽。后来呢，在周末的时候，
1: 一不小心有一个漏网之鱼发现了你的行踪。
0: 我说我就大家也都这个放周末的假期
1: 了，
0: 我就发一条。
1: 嗯，
0: 毕竟我这出来玩了嘛。
1: 对。
0: 也得让大家就是显摆一下。
1: 哎，对对对。
0: 发完之后没有一个同事点赞。
1: 那你可不嘛。
0: 没劲。
1: 是。哎，谁周末的时候能去土耳其溜一圈？你自己问问。还敢发定位的。
0: 包括呢还有这个专家也说嘛， 说旅游之前呢可能核心是说我要出片，
1: 当然，
0: 我要给别人看，我要这个拍出一张绝美的照片，
1: 要秀，
0: 这个当时的心理活动是这样。但后来
1: 以展示为主，
0: 就慢慢就觉得，哎呀，其实没必要，我自己舒服就好，
1: 当然，
0: 于是不再执着于什么打卡呀晒图啊，就更关注于当下我最真实的那种感受了。
1: 此时此刻我在哪里，我的所有的经历对我自己是一种经历的财富。
0: 嗯，
1: 特别好，
0: 已经懒得去拍照了。
1: 对，
0: 就欣赏这个夕阳也挺好的。
1: 你这些经历的这些财富，我建议你财不外露。
0: 对，这就是
1: 展示
0: 说的嘛，这就是，可能旅行的时候你已经从表演回归到体验你的一个心态转变了，
1: 发现了。
0: 对，包括呢也有刚才说的这个很复杂的一些成分，比如说这个分组啊，朋友圈里有领导啊，有同事啊，有客户啊，有生意伙伴呀，有半生不熟的人呐。哎，你说你拍个照片你发个朋友圈，领导说你不务正业，
1: 哎，
0: 不熟的人，
1: 对，
0: 炫富呀你。
1: 是，
0: 所以有的时候有些朋友就纠结良多之后说算了，哎呀，不翻了。
1: 他其实至于自己来讲是一种精神的内耗。
0: 是的，就觉得其实没有必要了。
1: 对对对，
0: 不如就自己看看风景，自己心里记下来，
1: 瞻前顾后，
0: 或者发一个这个别人不知道的平台，发个微博。
1: 对，胡二说今天你。baby， 你前面铺垫这么多，你想说啥吧？你讲。
0: 就说这条新闻，我们确实是找了。
1: 高低得给你念出来，知道
0: 吗？这节目确实是准备的很精细，啊。
1: 结束了是吧？我倒是想趁着这个问大家一问题。
0: 嗯嗯。
1: 就是您这个不知道有没有跟有一些朋友啊，包括一些同事，我有一个朋友，就这样，有没有说你的微信里头有对朋友的分组没有？
0: 有。
1: 分大概多少组？您发朋友圈的时候会不会专门精挑细选出来什么样的分组能看不能看？
0: 嗯，
1: 您跟我们聊一聊好不好？
0: 是，
1: 您这朋友圈里边分多少组？
0: 行，来说说吧。
1: 嗯，
0: 说说你那个朋友圈里面的分组
1: 啊。同样呢，
0: 同事一组，
1: 还有另外啊，对，
0: 前女友一组，
1: 没改。 就都删了。
0: 当然这个是朋友们在发朋友圈的时候的一个小小的一个方式方法，
1: 对，
0: 教会我们以后发朋友圈的时候如

0: 和规避一些矛盾。除此之外呢，也想问问朋友们，因为这个大家暑期其实旅行特别多，
1: 对，
0: 当然我知道有些朋友是非常擅长旅游的，
2: 是
0: 旅游说自己的小妙招好习惯多的去了。
2: 好、啊、
0: 今天想跟大家聊聊你旅行时候有什么样你觉得特别好的习惯、
2: 哎、
0: 特别省事儿的小习惯小妙招。
2: 好习惯
0: 是的、
2: 哎、呦，
0: 趁着老杨今这周啊，
2: 这一周我就是来吸收大家的好习惯，
0: 开始那个收拾行李了，
2: 哎，
0: 准备出行了。
2: 是的，
0: 老杨都把这些妙招用上，
2: 嗯，
0: 回来之后给我们反馈一下，
2: 一会儿就跟大家讲一讲，我有一些妙招，可以一会儿分享一下。
0: 这样，问问朋友们，你们旅行的时候有什么样的好习惯？
2: 哎，
0: 你觉得让你的旅行更方便了？
2: 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阿拉伯数字999，或者在我们的视频号里边给我们来留言。
0: 嗯，
2: 人不二法门说了吧，他说我不分，任何人随便开。再说了，分了也有可能弄错。不分就不会出错，是不
0: 是？
2: 是
0: 这样的，之前就是我有个朋友，
2: 分错，他有一个朋友，开始啊，
0: 之前
2: 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了。
0: 晚上不是我啊，晚上的时候，
2: 嗯，
0: 大概夜里一两点的时候，
2: 嗯，
0: 忽然分享了一条非常伤感的，
2: 哦呦，
0: 甚至有点卑微的，情绪波动非常强烈的朋友圈。
2: 哎呦，
0: 当时我就想，这条朋友圈应该是有特定的人
2: 内心，
0: 他想让他看的。
2: 明白了，
0: 但是他分错组了。我们都看到，
2: 就除了他想看那个人，其他都看了，是吧？
0: 全看到了。
2: 只给谁看和不给谁看的点错
0: 还截图了。所以有的时候你就讲，我有一个好习惯，
2: 不二做的对，是吧？
0: 对，这个不管是旅行还是生活当中，
2: 啊、
0: 都跟大家说说。喝多的时候，
2: 别瞎发朋友圈，
0: 别瞎发，容易发错，容易分错组。
2: 给大家介绍一个电影，叫做《宿醉》，是吧？大家可以看一眼。田雨欣说无中生有啊，这算是啊。
0: 嗯，欢迎朋友们分享分享吧，你旅行时候有什么样的一些好的习惯、
2: 哎、
0: 都欢迎朋友们分享到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20-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20-30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我 log。
3: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KBaby。 那今天呢，我们依然是在伏羲山，经过昨天一天的爬山，那今天呢就可以把行程调得慢一点，不用起得太早。吃完早餐之后呢，我们就去伏羲大峡谷来徒步一下。这里呢是天然的氧吧，在这一路上你可以看到有溪水，有瀑布，还有红石栈道，走起来很清凉也很舒服。全程呢你都可以来慢慢的逛，既能锻炼身体，又能放松一下心情。到了下午呢，可以去三泉湖景区看一看，挑战一下中原有名的玻璃吊桥。走在桥上，你俯瞰一下群山，很清闲也很刺激。还可以来体验一下玻璃滑道和丛林过山车，一路玩下来很快乐也很解压。游玩结束之后呢，就可以自驾返回郑州了。这趟行程呢很轻松又很充实，周末2天就足够了，既有自然风光，又有一些网红打卡和刺激的项目，不用赶时间，真正的做到边玩边放松。

0: 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1: 打卡找同伴，老饕来约饭，
0: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1: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
0: 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下班时间准时上线。
2: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TVB。
2: 下午好，各位。
0: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
2: 是的。
0: 加菲猫在我们今天话题之后直接抛来了自己的想法啊。
2: 说什么？
0: 说今天不聊旅游嘛，我就不参与了。
2: 为啥？
0: 他说因为我不喜欢旅游。
2: 好啊。
0: 不是。
2: 好啊，您一定是老板最喜欢的员工之一了吧。
0: 想必朋友应该是喜欢上班。
2: 对，我爱上班。
0: 对。啊、哎朋友，那你。也想多问一句，像平时就是你这种年假啥的、啊、周末什么的，
2: 你能匀给我们点不？
0: 反正也多，
2: 我帮你消费一下是吧？
0: 你也用不上，
2: 放手里明年就过期了。
0: 咱们相互之间彼此帮助。
2: 对对对，没事，我这还有一些班可以给你啊，对吧？
0: 要不然你来我们单位，你来入职、啊，谁请假的时候你替替班，我觉得也是一个妙招。
2: 但是免费啊。
0: 欢迎我们。也来说说吧。
2: 听完最后一句，突然就没了兴趣了，
0: 吓一跳。来说说你有什么旅行的好习惯、嗯？让你的旅行可能更方便或者更有趣了一些。
2: 说到这个好习惯，我先跟大家抛砖引玉吧，扔个砖头。对于那些这个有时候咱们那个买飞机票嘛，对吧？有时候去已经确定的这个目标，然后咱可能会提前订了有机票，订了有酒店等等等等。如果您说买这机票，它有一些这个联航它是不带行李的嘛，我给您一个招，可以提前把你的东西打包之后，通过什么风、什么东、什么那个
0: 快递
2: 给它寄过去，很便宜，就是比你那个机上的行李托运，你知道，是多少钱？是一公斤呢，反正还挺贵的。
0: 对
2: 啊。因为本身咱拉的那个拉杆箱，就常规的拉杆箱，基本上都六七斤。
0: 是
2: 你
0: 老杨确实是会过日子，
2: 会过吧？
0: 关键是也善于收拾，也确实这个生活当中有条理。
2: 那毕竟老杨也都是被收拾出来的。
0: 你像我这种
2: 以前不好这么做、
0: 一般出门的时候，当天晚上前两个小时刚收拾好行李。来得及寄吗？会不会我人已经快走的时候行李刚到？
2: 也有可能是吧。
0: 对，这之间得提前计量好这个时间。
2: 对对对，
0: 提前两天
2: 跟酒店一联系，跟酒店一联系就行。基本上有一些是次日达或者隔日达，其实也挺方便的。
0: 是
2: 啊，就是一个方法。但是如果说是夏天出行，咱们随身带的那个行李基本上就够了，一个小箱子就够了，登机箱就够了。
0: 当然如果说是冬天出行的话，
2: 对，
0: 反正东西也重，
2: 也重嘛。
0: 你直接寄快递寄过去，
2: 拎这沉，对，
0: 也是一个妙招。当然朋友们也可以继续分享啊。
2: 好嘞，
0: 有什么旅行当中，你看这个叫做钟欣桐的朋友就说了，
2: 说什么？
0: 他说我觉得老杨说的对呀、说中国是咱们全世界快递最发达的地方。
2: 那当然，
0: 这个得用起来呀、
2: 你不用背呀、那些东西还得背着扛着的。
0: 那出发前就把那些占地方又住的东西全部都寄到酒店前台。
2: 对呀、
0: 然后旅游期间再把脏衣服、买的纪念品
2: 寄回来，
0: 那些特产你收拾收拾寄回家。
2: 对呀、一个大包箱，
0: 怎么这样行李少很多？
2: 对，而且关键有一点特别好的是什么？就是你到了飞机场之后，下班之后啊，不是下飞机之后，你还要去排队拿行李的这个过程，至少半个小时，你取消了就没有了，
0: 你就省了，
2: 省了呀。
0: 关键是这个朋友说到什么当地的一些特产，你也不用在当地带，其实
2: 对啊，
0: 网上也有卖的，
2: 对，还费那个劲干嘛，对不对？
0: 甚至不用去到当地。
2: 你拍点特产，然后接下来直接去超市拍点特产，咱就当去旅游了。
0: 你搜个同款的。完了之后呢，也有朋友在说啊，小浩在说了，他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自驾游过。他说我自驾游过，我给大家提几个小妙招啊。
2: 您说说，
0: 如果你自驾的话，在车上可以穿上睡衣，很舒服。
2: 当然，好主意。
0: 他说然后完了之后车上还备有一条薄的空调被，这是最好最好的，
2: 最好的
0: 穿着睡衣。那我到景点一直换吗？
2: 换吧，换吧，反正你穿别的到景点也得换。

0: 键是穿别的，就是在车上那一会儿就勒得慌。
1: 对，好不嘛。
0: 然后来之后他说第二点就是
1: 没毛病，
0: 酒店你一天一定，今天住的今天定，明天住的明天。哎，我现在有一个疑问
1: 你说吧，
0: 就酒店是应该一天一定的，还是说比如说我出去三天我把这三晚连定了？
1: 就我现在这个性格呀，以前是好住酒店，每一个都要体验一下，我现在就这个，我觉得价格基本上都相差没有太大，
0: 没有什么区别，
1: 我一定会就定一个，不让自己少搬东西。
0: 哦，然后他说第三点啊，给大家说，就是自驾游的时候车上一定要准备一些熟食，
1: 当然
0: 比如说凉拌的牛肉啊、包子呀、大饼啊、泡面呐、
1: 烧鸡呀。
0: 他说你边吃边走又节约时间，而且到酒店可以直接休息，
1: 猪蹄儿是吧？烤肉都是有啊。
0: 你要说到这个，我最近吃了一个非常好吃的牛肉丝。
1: 真的吗？就是把链接分享给我们。
0: 你知道老杨，我从咱们国内直接飞到土耳其的时候，那个飞机的时长
1: 啊，哦呦，
0: 很久的，
1: 是有点讨厌的。
0: 就是靠这个牛肉丝和夺命大乌苏，
1: 让你挨过了这一路，是不是？
0: 要不然七八个小时呢？
1: 是的。
0: 完了之后，他说第四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1: 啊，
0: 就是他说我们经常是夫妻两个人一起出去自驾嘛，
1: 这很快乐。
0: 他说是这样的啊，一个人带脑子，另一个人当傻子，
1: 对，
0: 就刚刚好。
1: 说太好了，其实我觉得最怕的就是两个人意见相左，
0: 不能两个人带脑子。
1: 对对对，
0: 这个不管是夫妻俩。
1: 对，
0: 还是这个
1: 还是搭档，
0: 三个人四个人五个人，
1: 对，
0: 只要是一个团队咱们出行，就最好只有一个人带脑子，
1: 家有千口主事一人，
0: 是，
1: 哎，
0: 然后剩下的人一键跟随就好。
1: 对，是，对，
0: 因为我这次出去的时候我也发现
1: 你就一键跟随吧。
0: 我肯定一键跟随啊，我这个人不操心的，
1: 就不操心的，能感受到。
0: 我们刚好有一个这个闺蜜啊，她很操心
1: 这人，
0: 然后这两个人呢，各自操心。
1: 这俩人跟你一起就像带个小朋友一样的，是吧？
0: 然后这个行程呢，就是属于就是一个往左走一个往右走，时常遇到分岔路口，
1: 傻傻的享受，是
0: 会有这样子的一些小小矛盾。
1: 对，
0: 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就是最好的旅行方式就是谁咱们都不操心，
1: 对，
0: 就一个人定的行程，剩下人不要有见解意见。我觉得哎，其实不用，
1: 我不要你
0: 不要提意见，就是所有的说行好，可以
1: 是
0: 就可以了。
1: 对，
0: 但凡中间有一个人有意见的时候，中间很容易出现一些矛盾，或者是在旅行当中耽误行程时间，因为你的选择越多，你越迷茫。
1: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一块出行的人啊，分为几种，有那种叫什么呢？旅伴。就是旅行的伴侣，就是朋友啊，一块儿旅行，也有那种叫什么玩伴，就是能一块儿出去玩某一样东西的。那当到达目的地之后，如果大家的意见相左，我们就是旅伴，就是在路上的这个兄弟姐妹，你们各自出去玩，三天之后咱见，从这儿统一出发。
0: 不是，那还叫着他干什么？
1: 我觉得理念不同嘛。还有这种事就像 baby 一样，跟这几个好朋友一样的，都喜欢某一个固定的一个目标或者怎么样，哎，我们到那儿去玩。再有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我身边就有一些朋友，他们就是这样想得非常清楚，而且在一个群落当中嘛，基本上像自驾游一样的，家里一般出行都是三台车，大概是还有更多的一些，像这种情况往往目标不同，
0: 是，
1: 你爱吃面条，我爱吃包子， OK， 各自吃，吃完之后再回来，
0: 对，到时候咱们在一块集结就行了。
1: 对，
0: 也是一个这个旅行的妙招。这个朋友们如果说暑期正准备出去旅行的话，你如果很擅长，有很多自己旅行时候的好习惯
1: 心得，
0: 对，你也可以分享给我们。
1: 对，
0: 微信搜索私家车999。加菲猫仔说，他说别提自驾游了。他说我家呀，目前呐，就我一个司机呀，其他人不爱开车，或者还没学会啊。
1: 我觉得司机是最应该在家里边被保护的呀。
0: 他说我就想问问那司机在路上咋弄啊？
1: 我们家出门就是我开车，我开一路啊。一路有你快乐开道，有我快乐开道。
0: 挺好的呀，至少你能决定方向。
1: 当然，
0: 就我说去哪儿已经不管用了。
1: 对，
0: 司机开着就走了，
1: 方向盘在我手，说走就走。关键是
0: 司机全程专注的看着美景和前方的路线，
1: 你只需要张嘴就行了。
0: 对
1: ，A 张嘴说话 ，B 张嘴吃东西就行。
0: 不像我们坐在副驾驶，
1: 都是得往嘴里塞的，
0: 递水果的，
1: 对，
0: 还得自己喝着啤酒。
1: 这就烦人了，
0: 还得自己在那儿吃着烧鸡，
1: 这就烦人了。
0: 包括自己在那儿调着音乐，播放自己喜欢的音乐。副驾是很忙的，其实有的时候
1: 真是给你们添麻烦了呀，副驾。
0: 时不时的还得帮司机看看路，前面路口别走错了，很忙的。当然，朋友们旅行当中的一些小小好习惯啊，小小妙招都可以分享到999的平台上来嘛。
1: 红军发过来了一个好东西，我觉得这个特别管用，我决定今天我就去。

0: 买一个，
1: 这个是
0: 出差旅行的必备神器
1: 哦，
0: 叫什么旅行便携多功能的晾衣绳
1: 哦，
0: 哎，这个其实在很多酒店啊，我们往往说这个晾衣服都在这个那个叫什么来洗手间嘛，
1: 是啊，
0: 啊，第一这个环境一直潮，
1: 嗯，
0: 另外呢就是如果出去玩的时候，它那个绳咱因为它有绳的，但是没有衣撑或者衣撑少一点，像这种买一个这个东西，它随身带着，你是衣服随时挂在上面，
1: 随时随地把绳一撑开，
0: 还干干净净，
1: 在车里也能撑开，
0: 车里好，
1: 那车里跳皮筋是吧？
0: 卖衣裳是吧？
1: 旅行便携的一个多功能的晾衣绳，
0: 好嘞。
1: 我也很好奇一个事情，
0: 你说，
1: 就老杨，你出去旅行啊？假如七天行程，
0: 对，我七天行程，
1: 你会带几身衣服？
0: 我至少带个四五身吧，
1: 带四五身，所以中间还是有一个洗衣服需要晾衣服的时间啊。
0: 一定是的，包括去海边那是更是要啊。
1: 嗯，那我这边就是有一个困扰啊。
0: 你没有什么困扰，闭嘴。啊、哦，不需要，不想听。
1: 我的困扰是，就是我在我出行的时候，别人也说嘛，
0: 啊、
1: 咱们这次就出去八九天，
0: 你是不是拉个
1: 带八九天的衣服就行了？
0: 三十寸大箱子。
1: 然后完了之后，朋友就说你带几身？
0: 嗯、
1: 啊，我说我一般是带满一箱子就够了。
0: 我们论箱是吧？
1: 我不使，我有几身。哎，这个就导致于我的箱子会非常沉重，容易超重是一方面，其次有非常多干净的衣服原封不动的拉去，原封不动的
0: 拉回来，真的是这样。
1: 就是朋友在行李收纳上有什么妙招，也可以跟我分享一下。
0: 好嘞，
1: 对，
0: 私家车999，
1: 是的，欢迎朋友们分享到私家车999的平台上来。
0: 对，
1: 预言也说嘛，
0: 说什么？
1: 他说我就是那种
0: 集攻略、
1: 哦、
0: 司机、气氛组与我一身。那您一个人就是一台晚会啊，
1: 功能相当强大的一个朋友。朋友，就你准备的这方面，我觉得都是很硬性的啊。你攻略做好了，
0: 对，
1: 司机也担当了，
0: 你看看
1: 这些主要的活你都承担了，
0: 对。
1: 那接下来一些这个次要一点的，
0: 老婆孩子就是负责跟随就行了。
1: 我帮你就是跟媳妇儿提示
0: 啊，
1: 给你带上防晒霜，
0: 对，弄点什么这个防晒霜、精华油往身上抹抹啥的。
1: 对，这种肯定是小细节，你可能顾及不到了。
0: 哎，
1: 那女生这方面啊，
0: 这得安排一下。对，
1: 是的，包括那如果说在出行的时候，特别是夏天出行的时候，没有做好防晒的话，不是说晒黑这么简单，朋友，我深知啊，晒的是生疼，
0: 没毛病。
1: 因为你这个天气，其实咱不是说出去旅行的话，你还要受那个长段的走路。
0: 对，
1: 你哪怕你现在就是上下班，你中间通勤那一小段时间，你出门走两步，那个太阳一晒，脸上就像被火烤一样，
0: 是的，
1: 很烫很干。完了之后，等你晒红了之后，你反应过劲儿之后，你再去护肤，你
0: 就已经有点晚了，
1: 很遮。
0: 对，
1: 所以说有的时候单纯的防晒已经不太够用了，
0: 是的，
1: 在一边防晒的时候，还得一边帮我们养一养我们的皮肤。
0: 嗯，
1: 那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带防晒值的养肤精华，
0: 好，
1: 娇韵诗小白盾防晒乳，
0: 好嘞。
1: 首先啊，它防晒值这个是大家必须得看一下的，就你买任何防晒霜，你都去看一下它那个 SPF 是50+，然后 PA 4+，防 UVA 又防 UVB，像什么这个，比如说晒黑、晒老、
0: 对、
1: 晒斑、晒伤。全都帮你挡在门外了，这些基本功就是基本上的这个防晒霜都应该配备的，咱不多说了。
0: 是的，
1: 那今天我主要说三个让你根本没有办法拒绝它的理由。
0: 娇韵诗的小白盾还有什么功能？
1: 是，第一个就是它的肤感非常的绝，
0: 是的，
1: 它挤出来是那种很轻薄的像奶昔一样的质地，然后抹开之后瞬间就化成水，三五秒立马成膜。
0: 是，
1: 你说女生化妆很复杂的，她如果说这半天这个不成膜，我再涂下一层这个什么隔离啊，再涂下一层的这个什么 BB 霜啊，什么粉底的时候，它容易花妆。它这个马上成膜，清清爽爽，而且涂上之后带一点点的水光感，你后续你比如说我再叠加粉底呀、再叠加一些这个什么散粉啊，再叠加一些这个素颜霜啊之类的，它是一点都不会打架的。
0: 是的，
1: 比如说最近早上上班你要赶时间的话，你可以直接把它当妆前乳来用。
0: OK，
1: 整个底妆很服帖啊，像长在脸上一样。这是它第一个很绝的。第二个呢，就是有润色效果的伪素颜神器。
0: 这女孩子现在我就是很奇怪，女孩子明明是化妆，要追求一种裸妆没化妆的感觉，这是究竟是咋回事？
1: 哎，你知道吗？现在就是这样的，就是比如说咱俩就刚认识啊。 我走在你面前的时候，我要带给你一种我自己是妈生好皮的感觉。
0: 哦，天生就这样。
1: 对，我不能让你看到我厚厚的粉底，上面还带着一点裂纹纹。
0: 是吧？你从我身边走过，蹭我一脸，
1: 带着干皮皮，啊、那就那
0: 也
1: 不
0: 好看，
1: 自然
0: 不好看，
1: 是要那种自己很自然素颜的感觉。
0: 所以这个娇韵诗的防晒，它还有这个功能，
1: 是它自带那种淡淡的提亮。
0: 是的，
1: 有的时候，比如你下楼取个快递，或者是老杨说那个我去接个孩子，
0: 对，
1: 你懒得化妆，
0: 对对，
1: 你懒。

0: 吧，我去，我化个妆去吧，就是。
1: 其实涂一层它，这个气色是立马提起来的。第三个也是它最值的一个地方，就是说娇韵诗家独门的5P 防护技术，连空气里的 PM2.5， 包括蓝光，包括花粉，就这一些带有一点点刺激感的这种刺激物，都能帮你挡住这一层。
0: 明白了，
1: 等于说你边防护边养肤，一天下来你脸是不暗沉不泛黄的。
0: 我知道这个娇韵诗这个牌子，其实很多女孩子都知道，还有一些准妈妈都知道，
1: 是啊，
0: 对吧？尤其是她做一些那个叫什么孕妇都可以使用的一些东西。那这个牌子的价格不便宜，
1: 对，
0: 一瓶都得好几百。
1: 是，这个确实50毫升正装啊，一瓶是560块钱。但是呢，朋友们先别急啊，先回来有但是，因为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了暑期嗨购节品牌方让利加自家我们商城的补贴，现在给大家带来一个限量的福利，只要专柜价的3.5折，199元。
0: 娇韵诗的这一款小白盾的防晒乳，50毫升正装原价是560，今天只要199，这是本周刚刚开始上，今天第一天。
1: 是的，
0: 您直接回复防晒就赶紧可以抢单了。
1: 对，欢迎朋友们回复防晒了解详情了。而且呢，我们所有的美妆也之前给大家说了，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有溯源的二维码，建议拿到之后直接扫码溯源，看到是哪个进口哪个口岸进口的，放心的使用啊。
0: 所以这个加客服下单再减5块钱。因为只有100单，而且呢大暑到来更是这个暴晒的模式啊，防晒黑防晒斑，关键是防晒老，早买早受益，回复防晒赶紧选择。

0: 花粉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
1: 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抽奖派送，专属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
0: 微信搜索官微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牡丹，
1: 扫码即可进群，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照相不敢咧嘴笑，裤子不敢穿浅颜色，穿不进去喜欢的衣服，你早就应该脱掉脂肪，跑步、游泳、平板支撑。
3: 哪有什么天生完美，只是我们每天坚持。 QBaby 的健身音乐，不要放松，每天坚持。
4: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Baby。 很多朋友问我每天到底是什么时候健身最合适呢？其实呢，没有绝对的最佳时间，关键是要找和自己作息匹配能够坚持的时间段。那今天 QBaby 就给大家梳理清楚不同时段健身的特点，帮你找准适合自己的时间。早上6点到8点其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这个时段身体经过了一晚上的休息，代谢比较活跃，练完之后能够迅速唤醒我们的身体，一整天都精力充沛，适合时间比较自由的朋友，比如说宝妈或者是自由职业者。不过要注意的一点啊，就是早上空腹就不要做太多高强度的运动，运动之前先喝杯温水，练点轻度有氧或者拉伸就好，避免低血糖。那下午的16点到18点也是身体状态的一个黄金时段，体温升高，肌肉和关节灵活性最好，力量也足，做中高强度的训练，比如说深蹲呐、开合跳，效果好还不容易受伤，适合下班比较早的朋友们。这个时候刚好利用下班前的时间运动一下，还能够缓解工作当中的疲劳。那晚上的7点到9点是最适合上班族的时段了，忙完了一天的工作，健身能够很好的释放压力。不过 QBaby 还是要提醒你哦，千万不要在临睡前1个小时内做高强度的运动，容易让我们的神经兴奋来影响睡眠，那可以换成瑜伽呀或者是慢走这类舒缓运动就很合适。不用纠结哪个时间最好，能让你固定下来坚持的就是最适合你的时间，赶紧根据自己的作息安排起来吧，加油。

0: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1: 打卡找同伴，老涛来约饭，
0: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1: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
0: 下班路上全程娱乐，
1: 下班时间准时上线。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KBaby。
1: 晚上好，各位。
0: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
1: 嗯哼。
0: 刚刚在直播间，西环小孩哥在说啊。
1: 说啥呀？
0: 这是 KBaby 吗？
1: 对，
0: 是的。
1: 谁还不是个 baby 吗？
0: 又是初次见面的朋友，说了这么多次我们的视频号，让关注不关注？
1: 点关注没有？
0: 欢迎朋友们在视频号。
1: 你看红舅还说就是。也不知道他在回答他还是在认可咱，是吧？
0: 欢迎我们在视频号来搜索私家车999，
1: 他必须点的呀。
0: 对，
1: 点了公家车999没有？
0: 对，都是我们的号。
1: 有大家坐的车，甭管是私家车还是公家车，都是我们的。
0: 是啊，朋友们点完关注之后，每天我们早晚有直播嘛。
1: 对，
0: 你时不时的就能来我们直播间里搂一眼。
1: 不要回教运师，回防晒。再次提示一下那位。小阿双啊，
0: 是的，欢迎朋友们回复防晒来看看刚才给大家带来这个娇韵诗的防晒，还挺好用的，价格也很划算啊。
1: 现在199，以前可不划算，560。
0: 对，
1: 现在199，跟着我们买，
0: 趁着这波福利，
1: 100瓶啊，
0: 你可以买一下。然后博二也说他旅行有什么妙招呢？首先呢，在出去玩的时候，你得选择清楚了，脾气性格差不多的。才能一块儿出去玩儿，
1: 那可不嘛。
0: 包括生活理念
1: 啊，
0: 包括对旅游和度假、这两个概念分得清清楚楚。
1: 对，
0: 等各方面达成一致了之后，出去玩儿。
1: 那对呀、没有说跟仇人一块儿出去旅行的，打得跟热窑似的。
0: 之前就有，
1: 咱别在这打，出去打去，拉萨走。
0: 对，因为之前就有说嘛，说这个咱们出去旅游吧，一块出去玩。
1: 对，
0: 但是可能就是我的旅游是特种兵旅游，然后你的旅游是我们就找一个酒店躺下来。
1: 对，
0: 就是所以在旅行之前，先把大家的观念怎么颗粒度对齐。
1: 对，
0: 一块出去玩。
1: 我问一下 ，baby， 还有收音机前您各位啊，
0: 嗯，
1: 有没有过说是咱朋友们一块咱出去旅游，然后旅游完之后回来谁也不理谁的那个？就把他朋友旅成仇人了，是吧？
0: 经常会有这样的事情。
1: 有啊，
0: 因为有的时候咱们能玩到一起
1: 啊，
0: 咱们平时开心的点
1: 目标相投，
0: 都一样的。
1: 对，
0: 但是其实出去玩的时候，你会发现朝夕相处啊，和这个人住在一起，你又不是有人就说嘛，说你就谈恋爱的时候，
1: 对，
0: 最好两个人出去
1: 能出去旅个游，
0: 你马上你就能感受到了各种观念不同，啊，立刻就能及时分手啊，不是？
1: 发现没？我觉得其实挺好的，是吧？好。
0: 欢迎朋友们来说说吧，旅行上面有什么样子自己的小心得小妙招，都欢迎朋友们分享到999的平台上来，当然想听什么歌也可以点播过来嘛。
1: 对对对对，这又到了霍霍你们的时候了。
0: 对，
1: 你知道刚才朋友们、真的你们大家得谢谢我。你知道我刚才成功了抑制住了 baby 对于这个周董的碾压。刚才我们在挑歌你知道吧、然后 baby 说要不然咱周杰伦闭嘴。我说我替周杰伦求你了，是吧？
0: 是因为今天到这个演唱歌曲的环节了
1: 啊，
0: 朋友也不提、也没人点，
1: 对，
0: 那你让我决定，
1: 那你还能咋整？周杰伦又开始开演唱会了吧？
0: 是因为我最近观察到，因为我个人不是已经说了嘛，我是杰伦的铁粉，
1: 我也在铁粉，
0: 次次说次次大家不信，
1: 我是不锈钢粉。
0: 完了之后我就在看杰伦演唱会，在接下来的这半年还有没有什么这个离我们比较近的好抢票的？
1: 没毛病。
0: 我看了看这个时间表，都排到27年了。
1: 哪里
0: 当然就是9月份有在南京的。
1: 南京
0: 10月青岛的
1: 青岛
0: 包括这个10月还有去墨尔本11月悉尼的
1: 哟，
0: 稍微有点远。
1: 但是在12月份有广州啊，
0: 12月广州的，12月还有三亚站，这两个地方都是连开3场啊，
1: 对，
0: 试一试抢票看能不能抢得到，包括新加坡站3场。

0: 马来西亚站也在2027年1月份的时候有一场，
1: 是
0: 到时候看吧，
1: 看吧。
0: 要是我抢到票，
1: 嗯，
0: 老杨你就别抢了。不是说我带你去啊、哎。
1: 那反过来，要是万一我抢到了呢？
0: 就送给我吧。
1: 朋友就是这么没的，知道没有？
0: 就是到时候但凡啊，我要抢到票了，
1: 好，我祝
0: 你，
1: 你
0: 也别急，
1: 我祝你抢不着。
0: 对，你就在这儿好好上班。
1: 我有一个祝福。
0: 当然这个朋友们想点歌也可以点播过来，
1: 来呗。
0: 像是加菲猫就说
1: 说
0: 分开旅行，他说既然说到旅行了嘛，就说的这首歌曲嘛。杨说、
1: 啊、
0: 我点、嗯、我来点歌，他说我想听屋顶。
1: 好，听吧，听原唱就行。
0: 我这边其实跟原唱差不多
1: 对。就是你把那个不多去了。
0: 朋友们想听什么歌都可以点播过来，
1: 行，
0: 一会儿在大家点播的歌曲当中啊、
1: 嗯、
0: 我们也挑选挑选，挑选到我们觉得
1: 我们能拿捏的
0: 愿意唱。
1: 希望小孩跟我说你那断句有毛病，
0: 嗯，
1: 差不多把那差字中间打一逗号，
0: 差
1: 不多。就像我们说王东霄似的，是吧、
0: 嗯、
1: 人老是话不多，
0: 话
1: 人老实话不多，是吧。开玩笑啊，彭霄实话很多啊，都是大实话。
0: 彭霄环这几天已经回来了、
1: 啊、他就是
0: 时不时晚上可能还会打开广播了。
1: 啊，监听我们节目是吧，也要进入领导组啦。
0: 但是我是这么说的，彭霄、
1: 嗯、
0: 这出去玩了一周回来之后
1: 怎么着，
0: 确实我感觉到皮肤比以前更粗糙了。
1: 是，这倒是
0: 风吹日晒是吧，
1: 那不好抹这玩意儿。
0: 那确实到这个时候了，彭霄你也回复个精华。如果你但凡这会儿开着车在路上，
1: 来吧，
0: 别等了。今天带来的是林清轩山茶花精华油4.0的一个套装，
1: 好、啊、
0: 刚好适合你、
1: 嗯、
0: 你看你现在是不是脸一出汗就泛油，是不是洗完脸之后拍两层水你就出门了，
1: 说的就是王腾霄，
0: 也不护肤、
1: 嗯、
0: 结果太阳一晒空调一吹不到半小时、
1: 嗯、
0: 你看你的脸
1: 又干又紧绷
0: 还起皮儿，
1: 你可不，
0: 这其实就是水乳只是表面解渴，真正能把营养吃进去的把水分锁住的还得是什么呢，
1: 精华油，
0: 听到了吧，腾霄？
1: 听到没有？
0: 夏天你得用对油，
1: 嗯，
0: 它不是说添负担，而是把最薄弱的那个角质层，它养得更厚实一些。
1: 腾霄说用对油，可不是像你这种油腻的油，
0: 不是你说、啊，你用山茶花
1: 养肤的油、啊。
0: 你虽然五大三粗，
1: 五大三粗了，
0: 但是你拥有山茶花，因为你知道这个山茶花，一会儿把我那期
1: 你知道
0: 小节目调出来，
1: 我都调出来了，早预备好了，伙计，
0: 讲一讲
1: 啊，
0: 是有一定的这个功效的，
1: 那你必须的，
0: 包括呢。咱们这个林清轩4.0，
1: 嗯，
0: 是采自这个海拔800米以上高山的这个红山茶花。
1: 那什么？
0: 它的这个活性成分比普通的精华是高5倍的，
1: 嗯，
0: 而且呢，每一滴就含有3亿亿个活性分子。
1: 是的，
0: 就基本上能从源头抑制你的一个胶原蛋白的流失。
1: 嗯，
0: 你看你现在脸也垮。
1: 那纯粹就是老胶原蛋白流失的事儿，你知道吗？
0: 所以说这个基本上呢，全链路来帮你抗皱也更扎实一些。
1: 选它的很多女孩子很懂啊，
0: 嗯、
1: 因为它是属于全链路抗皱，也更扎实。积雪草加上茶叶抗糖、维 E 等等五大成分来抗氧化，23种植物精粹修护屏障，抬头纹啊、法令纹啊，是吧？眼角纹啊，慢慢变淡，下颌线悄悄紧致、
0: 嗯。
1: 最惊喜的是肤感，因为它是什么呢？皮脂仿生加上水感透气的配方，抹到脸上之后。不油，
0: 是
1: 不像一种油，上脸好清爽好吸收，干皮用呢润而不燥，油皮呢不闷痘，敏感肌也能放心冲，
0: 对，
1: 嗯，
0: 就适合腾霄这种这脸毛病多，不是，就是适合这种，有的时候你去选一些这个护肤品的时候说我也不知道选啥呀，
1: 你知道咱的朋友会传话，你听说了没有，
0: 就你知道，因为我是这种、
1: 啊、
0: 就是一般选护肤品的时候我说哎呀我确实不太能看懂里面的成分，
1: 嗯，
0: 我需要的就是它基本上就是没啥大问题，然后像我的脸呢，你别让我用出任何毛病来就行。
1: 是的，
0: 它基本上就适用于大家普遍的任何的肤质、
1: 哎，
0: 它都全涵盖了。所以说你用的时候你就放放心心的用，而且是妥妥的国货品牌。
1: 嗯，
0: 从1.0到4.0，其实已经热卖了3000万瓶
1: 了。你知道在上一次林清轩来到咱们节目当中特卖的时候，
0: 嗯、
1: 有一个女听友发信息，咱们这是7.0的版本，对吧？她这问的很专业。
0: 对、嗯，
1: 咱们现在有4.0的最新的新上市的版本。
0: 嗯，
1: 咱们这次给广播的听友开了一个专属的团购价格，一大套369。
0: 对，哎，给大家来说这一套里面有啥啊？
1: 跟您说说。
0: 有首先官网两瓶的正装的50毫升的精华油，并且还有60毫升的微精露精华水，
1: 对的，
0: 再加上15毫升的多肽修护面霜，这么多东西啊，它正常。

0: 官网的价格一套是468，
1: 是的，
0: 今天我们全套只需要369，
1: 直接省100。
0: 对，现在大家可以直接回复精华两个字来了解一下了，
1: 因为这一套本身价格就不算太高，因为它属于国货之光，算是这样一个品牌了。
0: 而且呢，它我们今天是大家准备的一个红色的礼盒套装嘛，这个就是你自己用，或者说有朋友说我那个想送给亲戚朋友啊，
1: 对，
0: 过生日什么的，其实送礼的时候你拿一个套装比你拿一瓶好看太多了。
1: 对的，
0: 而且实话实说，这套优惠我们也只谈下来100套，
1: 是的，
0: 所以说其实给大家准备的量也不多啊，大家有需要的话抓紧时间回复精华两个字，我们抢完之后就不再补货了。
1: 有空大家可以到网上也搜一搜林清轩这个品牌，
0: 对，
1: 然后也搜一搜从1.0到4.0它不同的版本的那种差别，4.0是最新的版本，这个女孩子用过的都知道，而且在非常多的大商场都有他们的专柜。
0: 对
1: 啊，这个价格我估计专柜是拿不到的，只有100套，
0: 基本上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我个人现在就是每天得用油，我要是晚上睡觉之前不是一层水然后一层油再叠加面霜的话，我就感觉我皮肤稍微有点干，
1: 会干燥。
0: 对，所以说这个朋友们，如果说你也是喜欢用油习惯用油的话，你就看林清轩，因为他们家做精华油是最专业的了，
1: 因为他们里边的那个研发团队还是很厉害的。
0: 是的，建议大家可以尝试一下，然后用的时候也很简单，就是每次你2-3滴，然后一瓶的话基本上能用上2-3个月。
1: 哦呦，
0: 半年是稍微有点长了，而且因为你知道我们夏天的时候皮肤代谢会快一点嘛，
1: 对，
0: 你用油来修复的话事半功倍，而且像空调房经常离不开的，很干燥的，
1: 是的，
0: 在空调房里你一定要把这个护肤做到位了，而且像是户外的一些晒后熬夜的垮脸，包括有朋友说我脸上那个细纹啊就老是出来，它都能帮你稳稳的兜住。如果朋友像我一样就基本上用一段精华油之后，你不用的话你会觉得皮肤根本就没到位，护肤不到位。
1: 是这情况。
0: 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可以回复精华两个字来看一看今天带来的林清轩山茶花精华油4.0的套装啦。
1: 来吧。

0: 老婆，这次八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1: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渡走，八天七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0: 那倒是行啊，韩寒六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渡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1: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0: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1: 关注私家车999，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2: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3: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2: 救命啊！救命啊！
3: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2: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了。
4: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5: 好物从头说，
6: 好物从头说。
7: 大家好，我是 Kibaby， 今天我们来聊一个超有东方氛围感的国民护肤国货林清轩。很多人比较熟悉的是他们家爆火的山茶花精华油，让以油养肤的护肤理念呢是彻底走进了大众的视野。但其实很少有人知道，这个温柔又有力量的国货品牌背后藏着一段执着深耕的创业故事。时间回到2003年，创始人孙来春深耕美妆行业多年，常年呢接触各类外来的护肤品牌。彼时市面上大多的护肤理念、产品配方都是源自海外，他心里一直有一个执念，就是我们中国地大物博，本草养护历史悠久，为什么就没有一个真正属于国人、扎根东方植物的护肤品牌呢？带着这份初心，他毅然决定自主创业，打造专属于中国人的天然草本护肤品牌。那林清轩这个名字就是取自森林、清泉、亭台轩榭，自带山水诗意，寓意着取自自然、温润修护的护肤理念，也定下了品牌深耕本土植物的发展方向。那创业初期，品牌主打芦荟护肤、手工皂等等基础的品类，踏踏实实地做好日常护肤产品，但团队始终还在寻找一款独一无二、能代表东方养护智慧的核心单品。真正的高光转折点呢，是在2012年悄然到来。孙来春远赴福建客家深山去寻访本草资源的时候，发现当地村落的长辈们，即使常年劳作、风吹日晒，肌肤依然很细腻紧致，状态极佳。追问之下，他了解到，那当地呢流传了百年的古法养护秘诀，就是来涂抹本土高山山茶花籽油润肤修护。那这份古老的民间智慧，让他瞬间找到了品牌的突破口。从此，林清轩团队开启了漫长的研发之路，走遍各地甄选山茶品种，最终锁定高海拔、活性更高的高山红山茶花，历经2年多日夜打磨。反复调试萃取工艺，成功提炼出了花叶子多重修护精粹，打造出了适合亚洲人肤质的养护配方。为了做好这一款核心产品，品牌果断砍掉了上百款的普通品类，集中所有研发生产资源，深耕红山茶花修护赛道。2014年，林清轩第一代山茶花修护精华油正式问世。21余年深耕不辍，从最初的小小创业工作室，到如今出圈的高端国货代表，林清轩始终坚持初心，不追求花哨的噱头，专注挖掘中国本土植物的修护力量，把千年东方本草智慧融入现代人的护肤日常。一朵红山茶花，一池东方温柔，这就是国货品牌最动人的坚持与浪漫。好了，今天的品牌小故事就讲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5: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8: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5: 私家车999提醒您，
9: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0: 有时日落，归途有暖，999陪你勇闯晚高峰，愿你一路平安，回家有热饭。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叮咚，下班模式正式开启，拒绝内耗，疲惫甩掉，做回快乐的自己。这里是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你的晚高峰情绪解压舱
2: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3: 哈，大家好，我是 KBaby。
2: 你的晚高峰情绪解压舱，
3: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当然朋友们方便的话也可以跟我们互动一下此时此刻的通行情况。
2: 好的，
3: 并且呢也可以在视频号搜索私家车999，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看看，但是上班的话不建议看啊。西环小孩哥就说得开会了，说上班时间我刚才偷偷听你们节目被老板发现了。
2: 摸鱼被发现了吗？
3: 你这样子
2: 啊，
3: 你把你另一只耳机你偷偷塞到老板耳朵里。
2: 对，你就说说就像这样的节目你不听，你不听你会错过很多。
3: 你说你会不想听吗？
2: 很普通，这会儿就过分了。他应该是在自驾游吧。
3: 发了
2: 一张照片，
3: 他说
2: baby 好好唱啊，不要丢人丢到赛罕坝啊。
3: 不是，
2: 你说这话你就不合适了，这话
3: 你玩就玩啊，
2: 你
3: 低调的玩
2: 勾搭我们。
3: 是啊，朋友就也不知道，就是
2: 你开功放了没有？
3: 这会儿车里信号好不好，能听到我们的演唱歌曲吗？
2: 车窗降下来没有？
3: 既然也在路上了，也跟我们分享分享旅行的时候有什么你觉得不错的好习惯，
2: 对，
3: 很方便的小妙招都可以分享过来。或者是你在这个旅行当中有什么这个自己想要给大家分享的避雷的点，
2: 对，
3: 也可以分享到999的平台上来。在微信搜索私家车999就能找到我们了。
2: 我就说这位很普通这位朋友，现在把收音机都打开，把窗户降下来。我要告诉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我们是河南广播电视台私家车999，问候河北的朋友。没事来郑州，郑州烩面可好吃。
3: 你现在嗓门这么大，
2: 我说这个
3: 我都不敢想唱完歌之后
2: 说文旅就指着我了。
3: 唱完歌之后还有这样子的勇气吗？
2: 没有，没有。这说实话，我叫王腾霄啊，我唱了不好，大家多批评的好吧。
3: 那么接下来。

0: 分开旅行。
1: 分开旅行和屋顶。
0: 屋顶。
1: 我跟老杨也决策了一下，
0: 对了个眼神。
1: 接下来呢，还是把歌曲锁定在了
0: 遇见上面。那开玩笑，开玩笑。有一首歌叫做，
1: 屋顶啊。
0: 也毕竟
1: 这首歌是周杰伦作曲嘛。
0: 跑不了了，哪儿跑？
1: 作曲又作词。我们今天虽然不唱个人的一些歌曲，但他作曲的，他在演唱会上演唱过的，
0: 对对，
1: 我们也拿出来再哼唱一下。
0: 好，
1: 来，第一句是你啊，
0: 我先来是吧？
1: 对。
0: 哎呦，这难啊！半夜睡不着觉，
1: 慢半拍，
0: 把心情哼成歌，只好到屋顶找另一个梦境。
1: 但是这个劲儿，这个状态是对的啊。
0: 来，文老师，
1: 我也对。
0: 谁能正面相信？哎呦呵，
1: 我还是不确定，怎么会有独人旋律在对面的屋顶？我悄悄关上门，
0: 真好，
1: 带着希望上去。
0: 上去哪儿去？
1: 原来是。

0: 而美。
1: 真不怪我，老杨找的伴奏是周杰伦版本的。
0: 对，啊，这不是俩人版本吗？
1: 刚才我唱的是宗宪的，我重新把歌词调一份出来啊。
0: 唱周杰伦的歌找不宗宪的，
1: 来，
0: 你知道他俩关系一般吗？现在？
1: 对不起了，杰伦。本来不想霍霍你，
0: 是不是该你了？是吧？
1: 都是天注定的缘分啊，该我了是吧？好，
0: 这次你来，哎，
1: 该我了，
0: 是我啊。

0: 很唯美，唱得好，
1: 这评价我的
2: 睡梦中被敲醒，
1: 很稳啊，
2: 我还是不确定，
1: 心情忐忑，
2: 怎会有动人旋律在对面的屋顶，
1: 是谁，拿望远镜看看，
2: 我悄悄关上门，
1: 对，别忘锁了，
2: 带着希望上去，
1: 小心。

0: 着你又是谁？
1: 是我哥。
0: 怎会有动人旋律环绕在我俩的身边？让我爱你是谁？
1: 是我。
0: 让你爱我。

0: 看，
1: 我接下来再把温岚老师那个范儿再起一下吧。
0: 谁你啊？
1: 就是他那个声线很厚的那种感觉啊。
0: 准备啊！
1: 让我爱你是什么？
0: 是我。

0: 还有一点转音，
1: 就是这个这位温老师，麻烦你把胡子剃一下好不好？想到了李逵了呢，能让我
0: 一首动听的屋顶，
1: 漂亮，
0: 送给在座的各位啊。这个歌曲在整体的编排上很有层次感，旋律和歌词也描绘了年轻人在城市当中寻找空间，
1: 是年轻人
0: 的心情的场景。我们俩基本上也唱出了这种，
1: 唱出来了，
0: 很和谐的一种对唱。叠唱，
1: 对，你觉得管这个叫和谐是吧？
0: 二重唱，
1: 确实没经过什么好，原谅我们没有怎么见过世面，好吧？
0: 来看看朋友们的点评吧，
1: 多好啊！
0: 在唱之前，加菲猫就说：“唱吧，唱吧，放马过来，
1: 来呗。”
0: 唱完了整首歌曲啊，
1: 就懂我们嘛？
0: 他都没有再说过一句话，
1: 他离开了直播间是吧？
0: 加菲猫走了，不是没？
1: 他去找奥迪了，
0: 啥意思嘛？加菲猫，我觉得
1: 你看
0: 你做的太绝情了。
1: 我觉得我们的表现还是生动而有力的，
0: 我觉得还可以。
1: 你看最美说，唱太好了，
0: 太好了，
1: 就这种感觉让我想把屋顶都掀了。咋是修房子呀最近呢？
0: 就总之你是不是感觉到了一种在屋顶上的感觉？完了之后呢，
1: 是屋顶的感觉还是楼顶的感觉？还是顶楼的感觉？
0: 严翔说说个人感觉
1: Q Baby 唱的
0: 不赖虽然
1: 让他就不再想说话了，
0: 就卡在这儿。严翔，
1: 严翔，
0: 你现在退出直播间，你看
1: 严翔还在吗？严翔还在吗？在吗？在吗？
0: 严翔话不用多说，咱们就卡这儿就挺好啊。
1: 在严翔老师旁边的朋友，麻烦掐一下他的人中，好吧？
0: 然后恨不通也在说，他说哈哈哈，他说这个我这会儿在服务区充电。朋友，你一句话里面好几个错别字啊。
1: 就是。
0: 他说我真的是开的手机最大音，我得让他们欣赏一下 baby 优美的歌声。
1: 当然。
0: 为啥用手机啊？
1: 对呀、
0: 手机不能连到车里蓝牙，
1: 蓝牙
0: 开最大声。对呀、你用手机，我觉得覆盖范围还是
1: 啥车呀？连个蓝牙都没有。
0: 对，你连上蓝牙。然后他说：“这个老杨 baby 啊，干得漂亮。”
1: 当然。
0: 他说：“河南文旅得感谢你俩。”
1: 必须的，我骄傲。
0: 是，刚好说好了，一会儿那个还有一首歌，一会儿那首歌的时候
1: 还有一首，
0: 你把那个车里蓝牙连好，
1: 把这个车窗都降下来。
0: 对你连好之后，你跟我们说，你一切准备好了，我们再唱。
1: 你就把车。开到服务区，公共厕所的门口，还给我放上！
0: 老杨，你这是作恶多端，你这个人坏心思多得很呢。
1: 那啥，我糟老头子坏得很。
0: 完了之后，逃跑说：“我觉得克朗唱的真的好，
1: 是啊，
0: 是唱完之后就是
1: 想要
0: 有一种想从屋顶往下跳的感觉。”
1: 你可冷静，
0: 你不敢，朋友
1: 啊，我们这
0: 还行，我觉得
1: 咱就是，我就说这样，就是搭档哈，咱认识这么多年了 ，baby， 那确实第一长得漂亮，
0: 是
1: 吧？长得漂亮，长得漂亮，对吧？而且关键是确实，咱朋友之间互相帮忙，对，你捧对好是稳。但是这朋友这跟咱的听友之间这种回复，咱更务实一些，
0: 不能这样。
1: 确实，那唱的确实是好。
0: 完了之后，遗失的最美说：“
1: 说啥？”
0: 他说：“不能让恨不通把手机连到蓝牙，连到车里。”他说：“你看这个手机被砸和车被砸，
1: 还是
0: 手
1: 机
0: 划
1: 算。”
0: 账算得很清楚的一位朋友，
1: 那就把手机放在旁边，放在旁边那个椅子上头，让他唱，这样你还能稍微安全点。行，感谢啊。
0: 反正就是刚刚一首歌唱完了，
1: 唱完了。
0: 想点评的朋友可以点评，
1: 看呗。
0: 当然，这个如果说想要互动话题的朋友，在旅行当中，
1: 对，咱还有话题呢。
0: 对，有什么旅游的好习惯？
1: 好，
0: 比如说在旅行当中依然收听我们的节目啊，
1: 特别好。
0: 依然拿我们的节目连到车载蓝牙呀，依然打开窗户公放啊，
1: 没毛病。
0: 好习惯，大家也可以相互分享一下。
1: 各位老铁，
0: 我觉得不错啊。当然，这个朋友们有什么其他的旅行当中的好习惯，都欢迎你分享到999的平台上来。
1: 私家车999。当然说到这儿，我们依然是老规矩，下半时段开始了。我们还是抛砖头引大家那个玉啊，就是我有一个习惯 ，baby， 我不知道你也会不会有，因为我到哪儿我会随身那个行李箱里面带一个小小的烧水壶。就这个
0: 我也带，
1: 我带吧。然后我还会带一个插线板。就是那种，就是什么，就反正多功能嘛，现在比较多的那种。上面有好几个那个 USB 的那个插口，包括Type-C 的那个插口。有了它之后，我会基本上就不带 手机的那个充电插头了，
0: 就会比较方便一
1: 些，就会方便很多。
0: 老杨，你知道有那种插线板吗？
1: 小方块，
0: 就它就是一个小方块，它不像是咱们之前印象中一长条
1: 带尾巴的、那个。
0: 对，这个就方便一些。
1: 对，
0: 毕竟我这个行李箱里衣服也多，我要带一长条，稍微有点占位置。
1: 您是吃过大盘青煎了？可以。
0: 就现在有那种方形的，然后它每一个面都有很多个插头，
1: 插头对
0: 应对的是不同的这个插头的这个插线
1: 嘛？功能嘛
0: 对，我觉得很方便，因为我出行的时候，你知道，像我这种专业的博主。我要带三个相机，两个手机，一个耳机，然后
1: 你不得带块牌子吗？上面写着相机租赁。到景区是挣钱去了是吧？
0: 然后还带三个卷发棒嘛？
1: 对嘛？
0: 然后这些东西都得充电，
1: 连带相机租赁是相机租赁赠美妆是吧？
0: 所以说，就是就像这个平时我们这种带的零零碎碎的
1: ，
0: 就是需要充电的东西多的。
1: 对，
0: 那建议朋友们也可以像我们也
1: 多功能充电头。
0: 对，然后我还带一个充电宝。你说要是没充电头咋办？
1: 够沉的
0: 了，其他东西都排不开档期。
1: 我还会带一个什么，你知道吗？就是 baby， 我不知道，我觉得你。可能不太会想得到，
0: 你说
1: 我会带一卷那个叫什么来着？
0: 卫生纸，
1: 那就不止一卷，我会带一卷那个叫什么？保鲜膜
0: 啊，这个
1: 就是那种那个保鲜袋，保鲜袋。因为有的时候，比如脏的衣服，我会把它装到那里面，把它压平了之后放在柜子，放在箱子里面，这样它就不会和干净衣服之间
0: 就混到一起了。
1: 混到一起，尤其是比方出去玩的时候，出了汗了或者什么的。拿回去拿酒店可以洗掉，
0: 是啊，
1: 这是一个，
0: 那确实精细。
1: 然后还有一个什么呢？跟大家讲一讲。我如果您去海边玩的话，我有一个好方法。咱们就去买那种叫霸王什么什么鸡，就那个饮料那个袋子，或者很多那种饮料那种袋子，外卖袋啊。那个袋子你一定不要随便扔，
0: 它保温是吧？
1: 对，就是它特别好用的一点是什么呢？我在今年的时候专门试了。如果你去海边回来之后，从沙滩回来之后，脚上非常多的沙子，对吧？你可以用接一点那个白凉水嘛，清水，拿到车边，拿到车边之后，把脚光下来之后，放在那个盆子里面，可以相当于一个洗脚盆。
0: 哦，
1: 这样你
0: 当场洗一洗，
1: 干干净净的，特别好用。
0: 哦，
1: 对，
0: 是一个妙招。
1: 怎么样？生活在于发现。
0: 你不能定一个那个带那个私人沙滩的卷。
1: 你是吃过大盘经验的，
0: 气的，跟你分享点妙招，你在这跟我在这装起来，
1: 有人可是要掀桌了，看来是。来吧，
0: 确实都是一些这个相对来说生活当中比较方便的好的习惯，
1: 好方法。
0: 对朋友们有什么好的方法，也可以一并分享过来。
1: 来吧，
0: 微信搜索私家车99。其实你说那个袋子不丢，
1: 对，
0: 它其实就是因为它有一定的那个保温的作用。
1: 对，
0: 就如果说你去海边，有的时候我带了一瓶冰水，但往那个太阳底下站两分钟，马上那个水就不冰了，
1: 就温了，
0: 一颠在里面，还能保持一会儿的这个清凉的感觉。
1: 做的真对，确实特别好。我给 baby 带回来的礼物就是从我。那个袋子里面先洗的脚，然后拿回来的。好，没有朋友了。
0: 小孙说、他说我给大家说个旅游好习惯，
1: 来吧，
0: 出门四要素。第一四要素连着先读一遍啊，伸手要钱。
1: 对，伸手要钱。
0: 第一是身份证吧，
1: 身份证，
0: 包括各种你的证件，手机，包括这个充电器、充电宝，钥匙，包括车钥匙，还有家里的家门钥匙，钱包，包括现金，还有银行卡。
1: 对，
0: 这四个字记住了之后都不会落东西了。
1: 伸手要钱。
0: 行，
1: 就怕这四个字都忘了。哪四个字忘了，记不起来了。
0: 朋友们也可以继续来分享在旅行当中你一些小小的心得，小小的妙招。托塔斯说第一首歌唱了吗？
1: 哎呀，那么完美的歌曲你竟然错过了。
0: 想听啥你可以接着点，
1: 自罚三杯。
0: 一会儿我们考虑，
1: 对，
0: 再给你带来一些。
1: 最美说你太幸运了，刚唱完了。那是他的不幸，
0: 是你的损失。反正刚才那个加菲猫出去之后没再回来，
1: 唱可好了。说到这儿了，我们也给这个朋友们推荐一个好玩的地方吧。暑假了想带娃出去玩又怕太累太折腾，听我们的就去济州岛就对了。
0: 是的，
1: 郑州现在直飞济州，免签2.5小时直达，不用中转，拎包就能出发。
0: 是的，到了之后呢去玩什么，首先呢带

0: 着孩子可以直接去牛岛，坐一下环岛的观光车，吹吹海风，然后把老杨说的那个洗脚妙招也用上，
1: 烫烫脚、
0: 哎、从那个沙滩上下来、干干净净的上车，
1: 对，
0: 然后去泰迪熊博物馆，各种小熊憨态可掬，小朋友进去之后根本就拽不出来、包括还有这个海苔博物馆，孩子可以自己亲手来做一下紫菜包饭，
1: 是
0: 自己做完之后还可以自己吃，非常有成就感，包括还有这个喜欢赛车的朋友可以直接去体验一下开赛车的乐趣、
1: 在家长坐哪儿呢，就可以坐在牙医的这个海边咖啡街去坐一坐，拍拍照片美一美，大人们喝着咖啡看着海，孩子就在旁边挖沙子捡贝壳，
0: 是
1: 吃的不用操心啊，人参鸡土豆排骨汤韩式豆腐汤都是热乎乎而且不辣不刺激，孩子完全吃得惯。现在去济州的选择非常多，有五六天的跟团的行程，想省心的跟团，不想跟团的只买机票也完全没问题，我们帮您买打折机票，
0: 是的，
1: 人多的可以选大团，想更自在的有私家定制小团，而且现在报名还送转换插头或流量卡，这都不用自己带了，
0: 对，
1: 都送了，
0: 当场就直接领取，
1: 落地就能发朋友圈，特别方便。
0: 对，
1: 哎，济州岛的位置呢，尤其是在暑期走特别快，大家都知道现在已经到了旅游的高峰期了嘛，好日期、好酒店很快就没有了，想好了赶紧下手，直接回复"直飞"就可以获取详细行程，回"直飞"就可以了。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 Vlog。
3: 好，大家好，我是陪你100天玩转河南的 QBaby。 说到河南的仙山，那老君山绝对是顶流，它距离郑州呢大概是3.5小时，如果说坐高铁也很方便，直接坐到栾川站再转车。山上山雾缭绕，金顶巍峨，就像是走进了仙侠剧里的场景。那我们第一天的行程呢，主打的是一个轻松休闲。我们首先前往的就是追梦谷，这里是老君山的后花园，溪水潺潺，瀑布成群，沿途都是平缓的栈道，走在其中，听着溪水叮咚，鸟鸣阵阵，仿佛就是置身于天然的氧吧，所有的疲惫都能被治愈掉。沿途呢还有不少的观景台，你随手一拍都是青山绿水的绝美画面，特别的出片。逛完追梦谷之后，我们乘坐钟灵索道上山，抵达半山腰的中天门，在这里可以稍微休息一下，逛一逛周边的小店，感受一下山里的宁静，也可以来提前熟悉一下第二天登顶的路线。中午呢，我们就在中天门附近找个餐馆吃点午餐，来尝尝当地的特色美食，比如说栾川豆腐一定得尝一尝了，味道朴实又健康，补充好体力。下午呢，我们就在中天门周边看看山间的道观建筑，感受一下道教文化的底蕴，也可以坐在石阶上看看山间的云雾慢慢的流动，享受这份难得的静谧。到了傍晚时分，我强烈建议你住在山上的民宿，看着夕阳给群山镀上一层金边，氛围感直接拉满。

0: 叮咚，
1: 你的晚高峰搭子已上线，脑洞大开，治愈拉满，广播好听，直播有料，开心回家，拒绝内耗，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就在私家车999微信视频号，陪你把赶路时光酿成温柔小日常。
2: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啊。
3: 好，大家好，我是秋 baby 啊。
2: 小方发来信息了，直飞阿芳，你在我手指的位置，私家车999的公众号点我们的头像，
3: 是啊，
2: 然后呢在这里面给我们来留言直飞就可以了，看到相关的信息。
3: 对，欢迎朋友们有这个想要出行打算的可以来在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直飞，
2: 是的，
3: 了解一下详细的行程啦。
2: 对，在我们头像里面啊，
3: 是
2: 啊。
3: 然后严香再说，他说看你们的直播，我忽然发现一个人生真谛啊。
2: 哦，你看看，有所得。
3: 他说人呐、就是不能占全了
2: 啊，
3: 不是，你比如说你看吧、baby 很漂亮吧、唱歌嘛你就好你把那个后面的逗号去掉，
2: 去
3: 把也去掉，
2: 他可能这个好呢分为多种含义，我就觉得其实这个文化呀就尤其是这个咱中国的语言是博大精深的呀，对吧，你说好还有这个、我也不知道严香是究竟想表达什么样的态度，
3: 我觉得可能还是就是也欣赏吧也欣赏一些音乐包括呢这个 BOA 也在说，
2: 说什么
3: 他回复严香啊，他说都这个年纪了、你看你还说这个小孩子一样的话，这你不行，有点俗套了。他说你光看异性的颜值不行，
2: 那当然，
3: 他说你看看啊，Q 姐是所有女性想活成的样子，
2: 怎么样，
3: 不靠颜值吃饭，
2: 对，
3: 不靠身材吃饭，不靠作品吃饭，
2: 是，
3: 也不靠能力吃饭，
2: 对对对，
3: 但是光会吃饭光吃饭
2: 这是很独立就能吃饭了不用，已经不用喂了
3: 光爱吃饭，不要研究我了朋友、咱们研究研究旅行
2: 对，
3: 今天跟大家聊说这个旅行当中朋友有什么心得，或者自己有什么旅行方面的一些自己好的习惯，可以拿出来分享一下。
2: 好，
3: 彼此之间呢这个暑假很多人要带着这个宝宝呀孩子出去玩，可以给一些好建议嘛。
2: 好，我多说一句再说一句吧，这扔几个砖头。
3: 你说
2: 刚才我们说的是从自己出发，还有另外一个呢，当我们到达旅行的目的地包括一些旅游景点的时候，我诚挚的跟各位讲啊，A 网络订票啊，可以提前排队，这是一个。B 如果说咱没有网络订票，直接到了这个景区的门口，会有一些当地的一些朋友啊，就说了，哎，你跟那个谁，我帮你买票，我带你进山，我带你怎么怎么样，一定冷静，
3: 别信他。
2: 对，反正我告诉你，我上过这恶当。
3: 还有一点，
2: 进去之后就被人说这哪来的？我说这人家朋友带来的，不是本地吗？你出去重新补票吧，两张票啊，
3: 是
2: 两倍。
3: 首先在买票上很要提前关注得到。
2: 对，
3: 其次还有一点，你出去玩的时候有一些需要买票的场所，你要看清楚它的营业时间。
2: 哎，对对对，
3: 你别跑空。因为我这次就是在出去玩的时候去这个伊斯坦布尔，其实大家知道伊斯坦布尔非常多的各种各样的这个需要买票去进去的场所，其中有个地方叫新皇宫嘛，也是海边，据说很漂亮的一个地方。当时我穿的漂漂亮亮的，适合拍照。进去之前呢，当时也没有觉得太多不妥。进到最里面的时候，马上要进门，因为前面有很长的一条那个花园的道要走，而且是在那个大太阳下面暴晒着走过去啊。好不容易走过去了，定睛一看，门是锁着的。
2: 嗨，
3: 没有看清楚人家营业时间，人家是每个周一的时候是不营业的，所以说这就是等于跑空了。
2: 人下班的时候你去了，
3: 对，而且像这种情况下，
2: 票还不退。
3: 你说我周二去吧，但周二你已经订了航班飞向其他的地方了，
2: 是的，
3: 就会非常不方便。你像每个景点，它可能有自己休息的时间，比如说周一不营业或周二下午不营业，这些提前关注好，
2: 是的，
3: 别跑空，浪费时间。毕竟在一个地方就待那么两天的时间，旅行太宝贵了。
2: 咱这游击队咱都走是吧？
3: 你不能说我在这玩一个月随便吧？
2: 那你看看，
3: 那没有这个时间啊，
2: 咱也没这个财力啊，
3: 很紧凑啊。包括 F 在说，他说我给奶奶说一个吧，
2: 说说吧，
3: 就是在饮食越来越同质化的今天，早餐呢仍然是大程度的保持了一些地方的特色，
2: 很好。
3: 就是因此呢，我基本上都是放弃酒店的早餐，去拥抱本地式的一些早餐，可以很大的提高一下旅游的体验感。
2: 哎呦，你说太对了，就像咱们上一次带着我们听众朋友，我们去那叫什么青甘那一套那大环线哈。 去旅行回来。当时说到这个早餐，去了兰州去吃牛肉面，还有拉面，人家就是拉面是拉面，牛肉面是牛肉面，它是两种风格的东西。
3: 嗯，
2: 所以就是说，人说我们这儿吃这牛肉面，就是一天24小时都可以都有这样的店。
3: 哦，
2: 所以你去吃了之后，你会发现，哎呦，太好吃了，跟我们身边的那些所谓的这些这个店面还是会有着差异的，
3: 肯定很有当地特色嘛。
2: 对，早点，
3: 就包括我其实也发现了，就是很多城市你去了之后你会发现，特别是在那个商场里面啊，那几个店名你都见过，就大差不差，都是连锁的。咱们郑州有什么，可能其他地方比如你去到湖南，你去到长沙，你去到这个重庆也都差不多。但是呢，这个早餐是真的不能错过的，因为里面保有太多当地的一些文化和习俗了。
2: 对的，
3: 你比如说去到武汉的时候，我这么喜欢熬夜，早上赖床不起的一个人，
2: 对，
3: 都不能赖那么久，因为他那个
2: 过早，哎呀，
3: 他就是早上12点之前嘛，
2: 特别全。
3: 然后你能在那吃到，就像我们可能就有一些外地朋友说，我只知道热干面，
2: 对，
3: 但你去了之后，你发现远不止这些，
2: 面窝，
3: 蛋
2: 饺，
3: 是啊，
2: 还有那个就是中间那个夹米的那个叫什么来着？
3: 那个
2: 特别好吃的那个，想不起来了吧？豆皮
3: 包括呢还有这个胡汤粉，
2: 对，
3: 其实都是在他们早餐的时候会有的，
2: 对，
3: 花样非常多，非常丰富，
2: 对，
3: 一定要早起去感受一下当地的特色，
2: 对，
3: 包括你像是这个去到一些地方还有早酒文化，
2: 对，这是你最爱的吧？是奔着去那儿的是吧？
3: 早上直接打2两白酒往那儿一坐，
2: 去老街，
3: 我觉得这才是这个当地的一些真正本土的东西。你如果说去到哪里都说我们去什么最繁华的商场去逛一逛，
2: 就
3: 一看其实
2: 千篇一律，
3: 千城一面，
2: 对，
3: 还是得去这个小巷子里，去感受一下。
2: 你说太对了，而且真的我是建议，就是个人一点小建议，如果您是有时间去那么转悠啊，咱们说是旅行的话，就是在一个地方你可以转转他们的菜市场，我个人是比较喜欢转菜市场，包括这个就居民区这一块的，因为我觉得第一能看到它本身的那种街巷的那种文化，包括那个本身大家在这个环节当中就是没有说在景区的那种人头攒动熙熙攘攘的感觉，没有，很安静啊，然后吃他们的小店，
3: 感受一下当地的这个文化，我觉得也挺好的。
2: 来吧，
3: 包括还有小信也在说，他说出门的时候你提前把家里收拾干净，这个时候你再出门
2: 没毛病，
3: 就等你回来之后你看见哎呦干干净净的房子，心情很美丽，
2: 没错。
3: 这个是同步给大家的，
2: 对，
3: 这个信息其实我早就知道了，但是我很难
2: 做不到啊，臣妾做不到
3: 啊，每一次出门之前非常狼狈啊，
2: 对，
3: 能赶上飞机都很难了。
2: 你知道我是真忍不了，说旅行本身很累了，回家之后看着乱七八糟
3: 衣服扔一屋子，这个不穿的不带了放着，然后回来之后一看，哇，
2: 我觉得自己旅行的快乐瞬间打折。穆森提出建议了，baby， 这武汉的过早都坚持到中午12点，马上都成午饭了，你还不满意？
3: 挺早，
2: 10点钟你还都能吃上早点。
3: 像我们这种暗夜小精灵情况下，都是在夜间活动的。然后这个早上，所以有些地方真的是早上你得早起。那武汉肯定是一个，包括我之前听了很多那个吃早酒的地方，
2: 老城嘛，
3: 对，
2: 老城区。
3: 啊，它特别是那个广州也是要早起一点吃早茶嘛。
2: 对，海口，海南，其实我觉得是这样的。而且你知道，就是我们去的时候就发现那骑楼老街里面，就那个，咱们不用说那网上特别火的网红的店，你就去一家随随便便的，只要你在那儿，你发现老人坐在那儿吃东西的很多的，他一定不会难吃。
3: 是啊，当地人吃的，
2: 当地人吃，
3: 不是骗你游客。
2: 反正味道应该说是比较贴近当地人的口味。
3: 是啊，
2: 那你尝尝看。
3: 朋友们有什么旅行的小心得都可以分享过来。
2: 来吧，
3: 微信搜索私家车999就能找到我们了。

0: 各位花粉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
1: 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抽奖派送，专属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
0: 微信搜索官微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牡丹，
1: 扫码即可进群，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你的影子追不上你，你的轻松一跃就可以翻天覆地。 Q Baby 的健身音乐，遇见更好的自己。
3: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 Baby。 健身练到瓶颈期，怎么加量都没有进步，总以为是不够努力，其实啊，可能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隐形训练环节，那就是睡眠。好好睡觉有时候比多练一个小时更有用。首先，睡眠是我们肌肉的一个隐形修复师，运动的时候肌肉纤维会产生微小的撕裂，而睡眠当中身体就会分泌生长激素，帮我们的肌肉来修护，变得更加的强壮。如果说睡不够的话，那肌肉的恢复不彻底，下次训练没有状态，还容易越练越累。其次呢，睡眠也直接影响我们的减脂和代谢，熬夜或者睡不够，那身体就会多分泌饥饿激素，让你忍不住想吃一些高热量的食物，还会减慢我们脂肪的分解。当然更关键的就是好睡眠能够提升一个运动的表现，睡得足，神经反应更快，身体协调性也会更好，不管是你举铁的发力感还是跑步的耐力，都会有个明显的提升，相当于给健身加了一个 buff。 那 KBaby 给你分享几个好好睡觉的小技巧。第一个呢，就是固定作息，周末也千万不要熬夜，让我们的身体来形成一个规律的生物钟。二呢，就是睡前一个小时远离屏幕，换成纸质书或者是舒缓的拉伸一下。第三呢，就是睡前3小时来结束你今天的运动，避免我们的身体太过于兴奋。睡眠其实是训练的延伸，把我们的睡眠纳入到健身的计划，进步就会更轻松哦。
2: Q Baby

0: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1: 打卡找同伴，老涛来约饭，
0: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1: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
0: 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下班时间准时上线。
1: 回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0: 好，大家好，我是 KBaby。
1: 晚上好。
0: 朋友们到了半点之后啊，就会积极点歌，已经成了一个朋友们的一个算是
1: 约定俗成的一个习惯了。
0: 是的。那么接下来呢，
1: 我都在想，假设有一天我们不唱歌了，你们会怎么样？
0: 会 PTSD。
1: 会过得更好。会盼来希望。
0: 就有朋友在点嘛，托达斯说，要不然今天唱个甜歌吧。
1: 甜的多甜，
0: 就是类似于什么徐怀钰呀、王心凌之类的。
1: 哎呦，踏浪
0: 想听啥你点点播过来。
1: 哈尼，
0: 对，睫毛弯弯，爱你。
1: 哎呦，
0: 我们都擅长。
1: 听着是齁的慌。
0: 欢迎朋友们点歌过来，
1: 没问题。
0: 对，包括他也在说，他说这个
1: 宠大家吗？
0: 他说 baby 这个指甲换颜色了，
1: 咋回事？
0: 因为我常年间爱涂那个大红色，
1: 对，
0: 这次换成了蓝色，蓝色、哎、
1: 刷房子了，家里装修了吧？最近
0: 蓝色是忧郁，
1: 星期是蓝色的，怎么说呢？是吧？
0: 灰色是不想说，
1: 来就看看海，看海，听我哭的声音是吧？
0: 朋友这个不要关注于这些细节啊，
1: 这还不关注细节呢，
0: 就主要有的时候年龄大了想变变花样。
1: 对对，那你应该刷绿漆啊。
0: 下回那个我弄个绿色啊，什么颜色也试一试、啊、
1: 哎，我觉得还真是，就女孩子特别、我觉得挺可爱的地方就是可以随便改变这些小细节来改变心情。
0: 对，主要是想变化一下心情，
1: 挺好的，
0: 感受一下不同的这种。他有什么好笑，他说笑死我，我不懂、
1: 应该没涂过指甲油吧？
0: 对，这确实是得改变一下心情、
1: 你吃个海什么捞好像就可以排个号。
0: 对，
1: 是不是
0: 会做？
1: 是这回事。
0: 朋友你改天你也试一试、
1: 啊、
0: 我发现最近有几个颜色挺热门的、其实今年这个蓝色挺热门的。
1: 是吗？
0: 还有那个白色、
1: 哦、
0: 也很热门，改天把时尚全走一遍。
1: 行，一手一个是吧。
0: 完了，子月也在说，他说我出去旅行的时候喜欢乘坐他们的那个公共交通工具，
1: 这是特别好的一个做法，融入这个城市的做法。
0: 我是喜欢打车。因为我这个人
1: 这是快速融入一个城市的做法。
0: 对，因为我这个人爱唠嗑
1: 啊。
0: 然后我记得我去成都的时候，因为我去任何地方一般情况下基本上不做攻略嘛，我都是当地就是边打听边玩的，
1: 就是从出租车司机那里得到消息。
0: 是我当时一下飞机就打了一个出租车司机的车去酒店。
1: 吓我一跳，打人可不行了。
0: 我往车上一坐，我说司机师傅，成都哪里好玩？
1: 哎呦，
0: 我以为他会推荐几个，比如说咱们熟悉的，去看看大熊猫啊，
1: 对对对，
0: 去锦里啊，
1: 对，
0: 啊，去什么什么宽窄巷子，
1: 就常见的这些，
0: 就这种地方嘛。
1: 武侯祠。
0: 对，然后我想着就大差不差的、我想着这个司机给我推荐一下，结果司机当场就说九眼桥。
1: 哦，对，九眼桥。
0: 我其实很好奇，因为我不知道这是哪儿。
1: 和你在成都的街。
0: 完了之后，我就九眼桥，我说师傅哪里好玩？我以为没听懂他的口音，我以为是哪个地方的名字，但是说出来成都话我没有明白啊。他又重复了一遍，九眼桥子。
1: 九眼桥子，武汉的。
0: 后来就是我就循着九眼桥去了一下、
1: 怎么样，
0: 发现司机师傅确实是当地的文化吃得透啊。
1: 是
0: 啊，九眼桥什么呢？酒吧一条街。
1: 就一看你就不像是不能活的样子。
0: 后来去这个成都也是玩了一些这个基本景点、还是九眼桥最好。懂我。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和当地的朋友聊聊天特别好。
1: 对，
0: 你乘坐一下当地的公共交通工具不一定能，也可以。
1: 那这不用打车吗？还省钱。
0: 也可以跟那个车上的乘客，相互你唠唠嗑，
1: 对，
0: 问问他哪里好玩。
1: 你就是坐公交车路线，他走的可能就不只是只有那些旅行的线路了，就是市区当中的路线。你举个例子，就是我从刚到郑州参加工作的时候，那是2003-2004年的时候，哎呦，这么多年了，哎呀，老。不提了。然后当时我
0: 2003年都工作了，
1: 我住的。烦人吧，就我住的那个地方，我经常坐公交车，那时候还没有车嘛自己，然后也没有共享单车，那个时候就这坐公交车有时候出行，你知道我最喜欢坐哪路吗？我最喜欢坐82路， 还有63路，82路最好的地方你知道什么吗？它会经过二七广场等等这几个商圈，漂亮小姐姐可多了。
0: 会了解我们城市的一些旅游景点，
1: 就像整个这一路，你知道，会让我觉得，哎呦，你看二七广场，然后整个这一路，然后由西向东，他都走到了金水区、二七区，他都逛了，我觉得还挺好的。对，
0: 美女，
1: 一时没好说。03年，我刚上幼儿园。好，我准备进广告了。
0: 来吧，这个朋友们一边猜测老杨年龄的猜测，
1: 不用猜了。哎呀，
0: 有朋友说，反正我第一次听见老杨的声音的时候，当时我还在上小学。
1: 好，
0: 我第一次听见老杨的声音的时候，
1: 行了，他已经大学毕业了。这是主持人大赛是吧？不是了，
0: 是主持人大赛
1: 是吗？
0: 当时老杨是评委吧？
1: 不好意思，
0: 老杨第一次听见我声音的时候，应该是在主持人大赛上。
1: 主持人大赛，对，
0: 当时我唱着歌，
1: 打起手鼓唱几个。
0: 但是朋友们想听什么歌曲可以点播过来，
1: 来吧，
0: 微信搜索私家车999。包括呢，刚才很多朋友在分享旅行时候的好物啊。
1: 对的，
0: 其实旅行好物还挺多的，但是提醒大家，旅行的时候皮肤一定要稳定，
1: 护理好。
0: 是，如果说你旅行的时候发现这个皮肤又是起皮了，或者是被晒伤了，遮着疼了。没法化妆了，那确实天大的问题。我之前就有一次嘛，就皮肤稍微是有一点点这个，应该是晒过了之后，它往脸上涂任何东西都特别遮的疼，
1: 对，
0: 以至于后来几天没化妆，损失太大了，没法拍照。
1: 而且的关键是什么呢？这个皮肤这个状态不好，它会容易老化的更快。
0: 是，这你出去不拍照，
1: 那还出去干啥去？
0: 白来了。
1: 好，
0: 所以说朋友们一定要做好护肤。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林清轩山茶花精华油4.0的一个套装啊，
1: 可以。
0: 就是针对这，咱们在很多朋友说这个夏天的时候，确实外面太阳一晒啊，屋里空调一吹，不到半小时，马上那个皮肤又干又崩，整个状态都不对了。
1: 对。
0: 那这个时候，其实因为我们平时用的水乳只是在表面的给皮肤解解渴，但真正能把营养吃进去的、把水分锁住的是精华油。
1: 它能让整个的这些精华养肤的成分滋润到皮肤内部，让干涸的皮肤得到缓解。
0: 是的，而且这个林清轩精华油，他们家精华油是专业的啊。
1: 对。
0: 已经到4.0了，这个是属于在夏天用的时候呢，也不会觉得太油，反而呢很好吸收的这种成分。而且呢，你用完之后，如果是老粉，我都不用多介绍了。
1: 对的。
0: 你基本上朋友都直接再回购了，因为这个是你用完之后，你再用其他的，你会发现就那样。
1: 是。
0: 用完他们家，就是你必须再囤他们家。
1: 没毛病。
0: 欢迎朋友们有需要的，抓紧时间在999平台上回复"精华"两个字。
1: 是的。4.0
0: 呢是属于用起来相对来说比较清爽的，很适合咱们夏天的时候来使用。而且今天呢也跟大家说说，因为林清轩他们家专业做精华油的，其实从最开始的1.0到4.0，你去观察，真数据不骗人，已经热卖了3000万瓶了。妥妥的国货实力派。而且为什么值得抢呢？给大家说说啊，首先官网2瓶50毫升的正装精华油，再加上1瓶60毫升的微珠精华水，再加上15毫升的多肽修护面霜，这4件套
1: 是
0: 一共468。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价格，给大家说一说啊，369。这个便宜了100多块钱，
1: 相当合适，而且这个是你在外面专柜根本拿不到的价格了。
0: 是，包括呢，这个也是当我们是为了这个推新的这个新品4.0的版本，给大家开的一个专属的团购价，便宜100块钱。有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精华"，而且加我们福利官的微信还可以再减5块钱，并且呢还配了一个很高端的红色的礼盒，你别管自己用。还是说你送人很体面，很有心意。
1: 对，
0: 并且也跟大家实话实说，因为这套优惠我们谈下来的只有100套。
1: 对，
0: 你去看一下，300多块钱，总共4件产品，其实蛮划算的啊。抢完之后确实没有任何补货了。欢迎朋友们回复"精华"，老粉丝你就不用多说了，直接囤起来。新粉的话，你也可以去网上去搜一下，他们家很火很出名的啊。
1: 对，
0: 每天你用上2-3滴就可以了，大概一瓶的话。2-3个月差不多。而且呢，像是在夏天的时候，我们皮肤代谢很快，你用油来修护，事半功倍。像是空调房里吹多了，皮肤很干燥，
1: 对，
0: 包括你在户外你晒之后啊，那皮肤也很红，容易晒伤，熬夜垮脸，你用它都没有问题。
1: 直接回复"精华"就可以，用过就知道好了。
0: 是，
1: 哎，
0: 而且我们所有的产品正品保证，每一瓶都可以来桑拿溯源，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跟着我们买，售后无忧。
1: 来，直接回复"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 Vlog。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K Baby。我们用100天的时间带你玩转一下郑州周边。很多朋友都说想要从郑州找一个近一点、风景好又能轻松度假的地方，那伏羲山绝对是首选。从市区自驾需要1个多小时，2天的时间刚刚好，不累，好玩，还特别出片。那第一天呢，我们就早上7:30从郑州出发，走陇海快速路转郑绍高速，在新密西下高速，直奔伏羲山，全程大概是1个小时就能抵达。上午呢，我们先逛一下红石林，这里被称为中原小张家界，红色的悬崖特别壮观。来了之后呢，也一定要去走一走悬崖玻璃环廊，站在上面可以俯瞰整个峡谷，视野非常的震撼。如果说喜欢刺激的朋友们呢，还可以去体验一下悬崖秋千，当然胆子小也没关系，就在旁边拍照打卡，一样也很出片。等到下午呢，我们就前往云上牧场，这里就像藏在山里的童话故事，可以喂小鹿、逛糖果巷、拍霍比特小屋，还有天空之镜和云端秋千，随便一拍都是朋友圈的大片。不管是情侣出游，还是说带着小朋友一起，都挺合适的。等到傍晚呢，我们再回到红石林，等待一场绝美的悬崖日落，看夕阳把整个山染成暖红色，氛围感直接拉满。当然晚上的时候呢，我就建议你住在景区里的民宿，尝一尝山里的农家菜、柴鸡炖蘑菇、新鲜的山野菜，味道朴实又好吃。

0: 叮咚，
1: 你的晚高峰搭子已上线，脑洞大开，治愈拉满，广播好听，直播有料，开心回家，拒绝内耗，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就在私家车999微信视频号，陪你把赶路时光酿成温柔小日常。
2: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TVB。
2: 给你介绍一个好东西。嗯，这个牡丹花田有点硬了是吧？牡丹花田奇迹焕颜修护眼霜。哎，这个大家都知道，眼周特别容易显老啊。现在为大家推出了牡丹花田奇迹焕颜修护眼霜，保湿抗皱，紧致同步在线，敏弱眼周四季都可以用。复配成分多通路来修护，原价是299，现在139，再加赠一瓶5克中药面霜。官微私家车999，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3: 好的，朋友们回复着牡丹了解人详情啊。啊，接下来要唱歌了，
2: 今天最后一首歌了。
3: 逃跑说唱啥歌？唱啥歌呢？我要跟 Q 老师学习一下。
2: 重要啊哟。
3: 行，好好学。
2: 999声乐培训班终于开张了。
3: 今天我们也唱了歌曲。
2: 我们也是好起来了。
3: 张韶涵老师的《看得最远的地方》。
2: 还不能是近视。
3: 哎呀，为啥要唱这首歌呢？
2: 我也不知道。
3: 是你刚才偏到
2: 刚才
3: 本来说唱另一首歌，你唱到这儿。
2: 泪海是吧？你是。

0: 学会了吗？
1: 谁说不会唱歌？
0: 听听赛原唱。张韶涵来了也就差不多，
1: 毛不易来也就撤了。

0: 是冷冻住了是吧？继续。
1: 有时候觉得我们很不一样，
0: 你能看见我看不到的地方。
1: 有时候又觉得我们很像，
0: 都爱仰起头不听命运的话。
1: 我要去看，我要去，我要去看，我要去最最的人的地方，和你手足到了梦想。
0: 非常好，稳住了。

0: 更坚持微笑，要暖得
1: 像什么？
0: 像小太阳。
2: 咋样？
1: 咋样？
2: 有实力吧？
1: 阿达说：“全体起立，欣赏音乐。
2: ”完了之后呢，中间遗失的最美说：“怎么还有一段朗诵啊？”提前跟大家说，因为这首歌曲。今天是我第一回唱，
1: 对，今天也是我第一回唱。
2: 我们俩其实不会唱，
1: 怎么样？
2: 随便一唱，然后中间有一段确实是没有怎么听过啊，就朗诵下来了。
1: 就实话实说，
2: 你但是
1: 我们希望能够有不同的音乐的
2: 元素
1: 呈现形式，
2: 当然，
1: 然后带给你不同的感受，因为毕竟今天有一位同学刚刚交了9.9元的学费。我们得对得起他，
2: 但别的不说，你就说这首歌是不是整个从头到尾的衔接，
1: 是从头唱到尾了吧？没打个吧？
2: 整个音乐的表现手法
1: 就那样吧，是不是
2: 都很完美？根本找不到任何的缺陷。
1: 确实我们确实眼界有限啊。
2: 是刚刚这首歌曲唱完了，
1: 潘娜说金水区张韶涵，
2: 当然了，
1: 不对，唯一路张韶涵。我们坚信，而且诚挚的相信，在新水区一定有比我们唱的更好的张韶涵。
2: 刚才这首歌曲唱完之后，我觉得张韶涵一些有难度的歌曲都可以挑战了，
1: 就
2: 像是阿刁什么的。你是自由的。
1: 行了，你信不信人家要求9.9元退费了都。
2: 差点一嗓子亮起来。当然这首歌曲唱完了之后呢，
1: 娟儿说你我再欣赏了。
2: 再这儿有品位，
1: 我们也是好起来了，是不是啊？
2: 基本上呢，唱完之后呢，这首歌曲一结束，节目呢，也接近尾声了，
1: 也接近尾声了，
2: 其实已经到尾声了，是我们刚才硬唱完，
1: 都拖堂了，都
2: 拖了一小会儿了，
1: 好吧？
2: 那今天在这儿就跟大家说拜拜吧。
1: 哎，
2: 今天的优美的曲目，今天的音乐教学，
1: 就为你放送到这里。我是老杨，
2: 我是 T Baby，
1: 拜拜各位，
2: 拜拜。

夏天护肤，很多人洗个脸拍个水就完事儿了，但是水乳啊只管表面湿润，太阳一晒空调一吹，半个小时就打回原形。真正能让皮肤吃进去的是把营养锁住的油。打个比方啊，脸就像一块地，水乳是浇在地面上的水，太阳一晒就干了，精油呢是松土深耕的雨，它能渗到地底下把水分牢牢兜住。夏天用油不是添负担，而是帮皮肤把底子养厚实。那我们新上架的国货之光林清轩山茶花 4.0 精华油套装，国货里的研发型实力派，有自己的硕博研发团队，他们不是突然冒出来的网红，而是在高端护肤领域扎了根的。精华油呢是从山茶花中提取的活性精粹，搭配山茶籽油、维生素 E 等滋润成分，敏感肌也能放心用，主打以油养肤，淡化抬头纹、鱼尾纹。林清轩 4.0 后升级的质地非常的轻薄，滴在手上像山茶花蜜，一抹化开，皮肤吸收非常快，完全不用担心油腻和闷痘。当然用法也特别多啊，早上滴两滴混在粉底液里面，底妆服贴不卡粉，晚上滴一滴放在面霜里面按一按，第二天起来脸软嫩透亮，拿来做面部按摩也一绝了，顺着下颌线推几圈，脸部的线条都舒展了。坚持用一段时间，皮肤那种细腻透亮的状态水乳是给不了的。今天让大家低成本养出美容院的效果，官网的统一售价呢是468，那我们对接了品牌方，给咱们安排到了一批尝鲜的福利价，2瓶50毫升的正装精华油，加上60毫升的微珠精华水，加上15毫升的多肽修护面霜，全方位的抗皱，到手369，直接给大家省了小100。下单还给大家送高端的红色礼盒，送妈妈自己用都特别有面子。您可以回复精华来下单。今天这波优惠价格我们也只抢到了200组，售完就恢复原价。因为精华油它每次只需要用一两滴，100毫升你用到年底一点问题都没有。想趁着夏天把皮肤底子养好的朋友，抓住今天这波福利，赶紧回复精华下单吧。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天气热，出门走两步脸就被像火烤一样又烫又干，单纯的防晒已经不够用了，还要帮我们养肤。所以今天给大家上架的是带防晒值的养肤精华，娇韵诗小白盾防晒乳。它最厉害的就是防晒力 SPF 50 PA 4个加，防 UVA 又防 UVB， 什么晒老晒黑晒斑晒伤通通都给您挡在门外。这些基本功能咱都不用说了，今天主要说三个无法拒绝的理由。第一，肤感非常绝，挤出来就像轻薄的奶昔，抹开的瞬间就会化成水，三秒成膜，清清爽爽，还带水光感，后续叠粉一点也不打架。最近早上赶时间，就可以把它当成妆前乳使用，妆底服帖的像长在脸上一样。第二呢，有润色的效果，它是一个伪素颜的神器，自带淡淡的提亮。有时候下楼取个快递，接个孩子，如果懒得化妆，涂一层它，气色立马就上来。第三就是最值钱的地方，娇韵诗独家的 5P 防护技术，连空气里的 PM2.5 蓝光花粉这些刺激物都能帮您挡一层，边防护边养肤，一天下来脸不暗沉不发黄。这种贵妇级的防晒专柜50毫升正装要560元，虽然是真心喜欢，但是也是真心贵。今天我们品牌方让利，加上商城补贴，限时福利只要3.5折，199元，直接给您省了360块钱。您可以回复关键词防晒到微信平台来抢单。海外直采正品保障，每一瓶都有唯一的塑料二维码，全程可查，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回复防晒来微信平台，娇韵诗小白盾防晒乳，防晒黑防晒斑防晒老一定要趁早，回复关键词防晒到微信平台。

0: 各位花粉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
1: 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抽奖派送，专属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
0: 微信搜索官微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牡丹，
1: 扫码即可进群，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夏天护肤，很多人洗个脸拍个水就完事儿了，但是水乳啊只管表面湿润，太阳一晒空调一吹半个小时就打回原形，真正能让皮肤吃进去的是把营养锁住的油。打个比方啊，脸就像一块地，水乳是浇在地面上的水，太阳一晒就干了，精油呢是松土深耕的雨，它能渗到地底下把水分牢牢兜住。夏天用油不是添负担，而是帮皮肤把底子养厚实。那我们新上架的国货之光林清轩山茶花4.0精华油套装，国货里的研发型实力派，有自己的硕博研发团队，他们不是突然冒出来的网红，而是在高端护肤领域扎了根儿的。精华油呢，是从山茶花中提取的活性精粹，搭配山茶籽油、维生素 E 等滋润成分，敏感肌也能放心用，主打以油养肤，淡化抬头纹、鱼尾纹。林清轩4.0后升级的质地非常的轻薄，滴在手上像山茶花蜜，一抹化开，皮肤吸收非常快，完全不用担心油腻和闷痘。当然用法也特别多啊，早上滴两滴混在粉底液里面，底妆服帖不卡粉，晚上滴一滴放在面霜里面按一按，第二天起来脸软嫩透亮，拿来做面部按摩也一绝了，顺着下颌线推几圈，脸部的线条都舒展了。坚持用一段时间，皮肤那种细腻透亮的状态水乳是给不了的。今天让大家低成本养出美容院的效果，官网的统一售价呢是468，那我们对接了品牌方，给咱们安排到了一批尝鲜的福利价，2瓶50毫升的正装精华油，加上60毫升的微珠精华水，加上15毫升的多肽修护面霜，全方位的抗皱，到手369，直接给大家省了小100。下单还给大家送高端的红色礼盒，送妈妈自己用都特别有面子。您可以回复精华来下单。今天这波优惠价格我们也只抢到了200组，售完就恢复原价。因为精华油它每次只需要用一两滴，100毫升你用到年底一点问题都没有。想趁着夏天把皮肤底子养好的朋友，抓住今天这波福利，赶紧回复精华下单吧。
3: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和王腾霄一起，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4: 接下来的时间呢，跟各位一块儿来读本书啊，咱们就直接切入主题。为什么呢？因为今天这个书啊，我觉得要推荐的这本书也是一直接切入主题的书。你让我看这本书，有人推荐怎么说？你知道，说这本书能教你如何白手起家。然后有朋友问，是不是《孙子兵法》？我们讲过，不是啊。今天讲的这本书呢，怎么说呢？它既可以指导我们成长和学习的方法和原则是什么，同时呢，它也会帮助我们在面对财富的时候呢，会有更好的路径和方向去走向它。哎，说的这个就这个就很清楚了吧？就是财富和幸福的指南是这本书的副标题，它前面那个名字叫《纳瓦尔宝典》。这书的名字叫《纳瓦尔宝典》，后的一副标题叫《财富和幸福的指南》。这本书呢，它收集的是这个硅谷啊非常著名的一位天使投资人啊，叫纳瓦尔，他的一些这个类似于他的语录啊，有点像这个他的那个版本纳瓦尔的《论语》啊。只不过呢，咱们说孔子的《论语》更多的是给我们说传道授业解惑啊，指明这个人生的方向。这纳瓦尔这个宝典啊，也就是他这个语录啊，更多的是告诉我们怎样获得财富啊，然后呢再有一步呢，你说你怎么获得幸福。当然可能现在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我的这个幸福呢指数呢可能还真是取决于我的财富积累多少。但我们必须要强调一点的是，其实人的幸福感它一定是和财富没有直接的这个绝对的关联属性。但是再换一个角度来讲， 那如果我们的财富足够支撑我们，那当然它也是重要的幸福感来源之一。那更重要的是，我们如果像姜文所说的，这个我站着把钱挣了，我既能幸福又能致富，那是多美好的一件事情。这书可能会告诉你啊一些这个方法或者是经验。在过去的很长的这个十几年间啊，这位纳瓦尔啊，这位投资人经常也发博客呀，这博客没有了之后呢就发这个微博呀，呵呵，这个后来微博不太火了之后就发短视频呐，就把他的这个所谓的他的这个人生经验呢分享出来，这本书算是这样的一个合集啊。所以今天来跟大家聊聊这本书，叫纳瓦尔宝典，财富和幸福的指南。
5: 朋友您好，我是瞿贤和，让我们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这里是听朗读。
4: 好，这个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主题，来说说这个纳瓦尔宝典。那具体呢它里头给我们说了些什么，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呢，那这个人是谁哈，这作者他本身呢是一个我们现在说呢他是一个这个博主啊，他这个粉丝这个超过百万。那搁咱们这儿说粉丝超百万，好像我觉得有时候这个咱话说的大一点，都不算特别大的大 V 啊，当然我的粉丝我也不足以评价人家啊，就我这个粉丝量我也不好意思评价人家。但我想说的是什么呢，说这个在拐外那个粉丝百万和在咱们国内那个粉丝百万那个体量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说这个人家这作者呢在拐外，这个埃里克这作者啊，在国外他的这个粉丝量是很高的啊，他把这个纳瓦尔的在各个的媒体平台上发表的这个文章也好啊，观点也好，汇集成书，理清头绪，出了这么一本书。那我们就直奔主题。那这本书它有一个主线，叫什么呢？就是刚才我们说，财富和幸福指南，这本书提供的一个主线是什么呢？就是如何致富，不靠运气，拥有持续性和规模性。所以这是一个连串的哈，你要怎么致富呢？不能说靠天收啊，而且你要干嘛呢？拥有持续性和规模性，就是你什么事儿你都要坚持，什么事儿你还要什么，还要深耕。所以你发现，就光这一点上，可能很多很多时候我们就自己对照的时候都做不到。咱做节目也不敢得罪人呢、啊，这也不敢说朋友们怎么样，我只能说我自己，要么说我同事。要么就有时候就靠点运气，尤其是像我做我们这工作，我们就有时候经常说，哎，你看我这不红啊，我运气不好。其实不完全是。再有一个就是持续性和规模性，你有没有坚持，你有没有在这个领域内能够真正的做到深耕啊。所以这本书的这个作者呢，曾经呢有过很多的这个经历啊，然后呢他呢本身是来自于什么呢，就是说纳瓦尔这个人呢，他现在你看他是硅谷的天使投资人，他其实是来自于印度的一个贫民窟啊，他出身于一个贫民窟。大家有没有看过以前有一电影叫贫民窟的百万富翁，那个电影也很好看。但那个电影讲述的是什么内容啊，他讲述的就是一个在一个贫民窟生活的人参加一个电视竞技比赛，然后获得了这个百万大奖。那你说这肯定是运气啊，对吧？但这个电影它的巧妙就巧妙在，他去参加比赛获得大奖，每一关都要答题，知识类竞答。按说他没有受过什么高等教育，答不出这些题来。但是巧就巧在，他正是因为他出身于贫民窟，他经历过很多艰难困苦挫折，在他经历的这些事情当中，让他长了经验，长了知识。就那么巧，无巧不成书嘛。电影里就说，呵呵，当然这是电影里的故事。那每一关的题都跟他人生经历有关，结果人家一路过关斩将，最后拿到了这个百万巨奖。那当然这是电影，生活比电影苦啊，这也是电影的台词。纳瓦尔他就这个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他就说呀，说假设我有一天我创业失败，我身无分文，这个时候你把我丢到任何一个说英语的国家的街道上，我都相信自己有能力在5到10年之内重新变得富有。 所以现在你想想，就是他说的只唯有一个前提，就是语言得通，你不能给我放在一个语言不通的地方啊。为什么？那就是因为他有成功的方式和方法。所以我们现在有时候经常说孩子们学习学习，他不单单是这个学习的成绩如何，关键是他的学习的过程当中如何积累方法。所以纳瓦尔他自己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条就是不靠运气，而且他年龄也不大呀，他年龄也不算大，还正值这个正值当年啊。刚刚我们说这本书它有一个核心的理念叫不靠运气，持续性加规模性啊。那接下来我们来说说这个不靠运气具体体现在哪儿？它也有一个公式，这个不靠运气致富后头的公式，这书里讲叫专长加杠杆。那什么是专长和加杠杆呢？那这对于很多的这个朋友来说，尤其是创业者来说，这两个意思啊，它不可能不单单是纸面上的意思。所以我们先来听听这书里头他说这个专长他怎么解释。他说专长指无法通过社会获得的知识，如果社会可以培训你，那么社会也可以培训其他人来取代你。听着有点扎心哈，但是也很现实。所以你看他讲，你成功与否取决于你的专长，你的专长无限延长就能把专长形成一个圆，形成一个闭环，这个闭环这个圆就成为了你抵抗风险的核心能力。所以如果你掌握的东西大部分都是别人也能掌握，或者是别人稍稍学习一下也能达到这个成绩的话，那这就不叫你的专长。所以这书里头作者把这专长定义了一个特质叫不可替代性。所以在这个纳瓦尔宝典里头就说，这专长的传授需要通过师傅带徒弟的方式完成，而无法通过学校的教育完成。你看这话写的也很直接啊。大多数情况下我们说的学校里提供的，那我们说学校一共提供的是基础的知识的保障，保障所有人都能有公平接受教育的机会，所有人都能在同一个平台上获得基础的知识的积累。但是所谓师傅带徒弟，大家就发现了，所谓师傅徒弟如师徒如父子，那除了口传心授之外还有耳濡目染，对吧？这样的方式呢，你才能够形成所谓的不可替代性，是不是？这个书里头就讲说，你要学会专长加杠杆。那刚刚我们说到了专长，秘诀在于你有不可替代性，你有了足够的专长，那是不是就能够换成财富呢？那下面来了就是本书带来的一个另外的一个重要的见解，那就是你会不会利用杠杆。如果你专长已经足够好了，那你的杠杆是什么呢？书里头说致富的三大商业杠杆，这纳瓦尔总结了，叫劳动力、资本、代码和媒体。你看这里头还有我们的，还有我们的工作呢，劳动力、资本和媒体。那具体这三个商业杠杆如何撬动我们的专长让它换成钱，此刻我们要进一段广告。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哎哎哎
0: 哎！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了。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天气热，出门走两步脸就被像火烤一样又烫又干，单纯的防晒已经不够用了，还要帮我们养肤。所以今天给大家上架的是带防晒值的养肤精华，娇韵诗小白盾防晒乳。它最厉害的就是防晒力 SPF50 PA 4个加，防 UVA 又防 UVB， 什么晒老晒黑晒斑晒伤通通都给您挡在门外。这些基本功能咱都不用说了，今天主要说三个无法拒绝的理由。第一，肤感非常绝，挤出来就像轻薄的奶昔，抹开的瞬间就会化成水，三秒成膜，清清爽爽，还带水光感，后续叠粉一点也不打架。最近早上赶时间，就可以把它当成妆前乳使用，妆底服贴的像长在脸上一样。第二呢，有润色的效果，它是一个伪素颜的神器，自带淡淡的提亮。有时候下楼取个快递，接个孩子，如果懒得化妆，涂一层它，气色立马就上来。第三就是最值钱的地方，娇韵诗独家的 5P 防护技术，连空气里的 PM2.5 蓝光花粉这些刺激物都能帮您挡一层，边防护边养肤，一天下来脸不暗沉不发黄。这种贵妇级的防晒专柜50毫升正装要560元，虽然是真心喜欢，但是也是真心贵。今天我们品牌方让利，加上商城补贴，限时福利只要 3.5 折199元，直接给您省了360块钱。您可以回复关键词防晒到微信平台来抢单。海外直采正品保障，每一瓶都有唯一的塑料二维码，全程可查，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回复防晒来微信平台，娇韵诗小白盾防晒乳，防晒黑防晒斑防晒老一定要趁早，回复关键词防晒到微信平台。
4: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和王腾霄一起，王腾霄一起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5: 来，接下来我们花点时间来学学如何致富，如何幸福。书归正传啊，也书接上文，咱们继续说说今天推荐的这本书，叫《纳瓦尔宝典》，它还有一副标题叫这个引领你走向财富和幸福的方法。这本书我觉得它还是属于相对来说写的比较实际的，就是它没有给你太多的那个虚的那个概念，而是直接告诉你它为什么定义这个概念。我觉得这个其实还挺不容易，有些呢就是给了你很多虚的概念啊，但是你发现你在理解的时候呢容易产生偏差。所以刚刚我们跟大家再复盘一下上面说的，说他说你要想这个不靠运气去致富，你要拥有专长和杠杆。专长是指你要有不可替代性，就是指社会无法这个培训你得到的知识啊。这个因为如果通过社会的这所大学培训你的知识呢，也会培训别人。但是同样面对一件事情，你能总结出和别人不同的经验，这叫你的专长，对吧？那我们回来再继续说，这个杠杆，纳瓦尔总结商业杠杆三种啊，劳动力、资本、代码和媒体。怎么理解啊？你比如说这书里头举一例子说，很多人选择这个找工人啊，找团队，开工厂、开公司，这是属于比较古早的一种方法，而这种方法就是一种叫杠杆，而同样这样的杠杆也是竞争最激烈的一种杠杆。这个杠杆呢就是做到让别人的时间为我所用。所以你看这个我们就可以解释一下，就是开工厂也好，开公司也好，它从某个角度来说呢，它当然是可以赚钱，但是呢这个杠杆也就存在巨大的风险，这风险就是资金成本、管理成本。所以你不管是不是赚钱啊，工资总得发，而且呢人只要一多，你的这个管理

成本就会增大。管理成本增大不单单是钱的问题啊，大家知道带团队的朋友都知道，但凡是这个人一多，那有时候不单单是钱的问题，人多嘴杂，嘴杂是非多，这都是一连串的。所以呢，纳瓦尔就说呢，拥有劳动力杠杆会让你的父母觉得你很了不起，但是不要过度追逐劳动力杠杆。哎呦，我特喜欢他这个风格，就是直击核心本质啊。然后我很同意，就比如说我开一大公司，我带一多大团队啊，那就回去跟这爹妈一说，他们高兴坏了。但是他就说，如果你真正的啊说想要这个改变模式的话，就是不要过度追逐劳动力杠杆，这很容易理解，因为你创业目的是什么？你创业目的最起码大多数朋友可能是要改变自己的生活环境，让自己致富。当然我们说企业到达一定程度的时候，它一定要肩负着更大的社会责任。这就像电影台词里说的，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嘛。但是从起步来讲，它一定是什么？一定我们先是要赚钱，那先是要致富的。所以那很多的这个创业，它动不动就超预算在哪儿？超预算在办公室上。然后呢就企业还没起来，这部门已经这个五脏俱全，但实际上赚不赚钱还另外两说。前一段我看有一老师讲座，他讲这个财务的，说这个他讲财务，他朋友找他借钱，说为什么借钱？说要创业，就要借30万创业。然后呢，他说你为什么要借这30万？他说我有15万，你能不能借我15万？然后他就说，那你把你的创业的这个成本你发一个表给我。结果呢，对方发了一个表格，然后说买桌椅板凳多少钱，买打印机多少钱，买电脑多少钱，等等等。然后呢这位专家一看，直接在他的这个表格上就开始替他改，说电脑换成二手的，打印机换成二手的，这些不要买，这些租赁，然后桌椅板凳也买这个二手的，什么老板办公室、老板桌、老板椅全部花掉，全部买。然后呢把他的预算直接从30万的原来的创业预算砍到了12.5万，告诉他说我不用借你钱了，你自己钱够。你看，这就是我们说在成本的衡量的过程当中啊，很多其实创业的老板都明白，那为什么这几年看这个所谓我们说互联网的经济发展的快呢？它的核心秘诀其实就是，动用了劳动力的杠杆，但是不用承担劳动力的成本。想想是不是这个意思哈？所以相比之下呢，这个第三个杠杆啊，第三个杠杆就更适合于，每个人，或者是说更适于更多我们说白手起家的人，就是代码和媒体。那这两个杠杆就是新的财富阶层背后的杠杆，那可以通过这个杠杆去放大你的价值和内容，就相当于什么呢？你这边睡着觉呢，那边呢其实你的那个成本投入进去之后，已经开始帮你复制传播转发了。这尤其是在现在的这个新媒体的平台当中，大家也能够看得到，一个视频发出去之后，哎，你一觉醒来点赞10万加了。所以如果说想要让自己财富积累式的增加，那这本书里会给你的建议说，那你要考虑一下你的专长是什么，如果没有，你要尽快的去挖掘一个，或者是尽快的去训练一个，然后呢找自己最适合的角度，然后呢用自己最适合的杠杆。那当然你说看到这个之后就觉得脑子里开始迸发出无限的这个思维，哇，前途一片光明，然后我这马上要赚钱了，先别着急。这些在头脑当中形成，它只是一个概念或者简单的一个方向，而接下来这书里头要说到的就是，你如果要完成价值的变现，那你必须要有一个价值转换的条件，那就是拥有你自己的产品。拥有你自己的产品的前提是先产品化你自己。哇，这个绕口令讲的，你想想是不是哈？产品化意味着什么？从这书里的概念讲，就是产品化其实意味着你有杠杆的这个支点了，对吧？你自己就表示你是有自己的特殊的知识，你的这个产品又有这个独特的价值，那你这样的话，你就能够有机会成为大规模提供这种价值的。

人。那所以刚才我们在复盘刚才跟大家讲这本书里头那个概念，叫专长加杠杆，对吧？再往前大家还记得说的那个公式，叫不靠运气加持续性和规模性。这个规模性它就来了啊，就是你能够规模性的持续性的提供你的产品。所以在产品的这个形成的过程当中，你要不断地问自己，你自己是不是有特殊性，你的产品化是不是有杠杆性。你可以，你这书里给了一些具体的问题，就是你可以问自己或者问你的身边的这个团队说，我是在产品化它吗？我可以规模化它吗？我可以通过人力杠杆或者资本或者代码或者媒体去放大它吗？那当你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这本书就会给你一个清晰的这个指引的方向，就是他会告诉你，如果你开始思考这个问题了，你的事业的方向就是得到了一个清晰的梳理，然后你结合你可以提供的真正有价值的产品，才能够找到真正适合你的方向和方案。那下一步就是你要想办法用杠杆去扩大它的规模，所以只是生产一个那肯定远远不够，你需要生产数千份数万份。当你可以放大你的产品的规模的时候，那就真正的发挥了杠杆的作用。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现在说呢，这个大多数人可能还是用自己的这个时间去换财富啊。然后呢，我觉得这个可能对于像我这样的这个工作来说呢，更多的就适用于用时间换财富。我上节目也好，我做我的作品也好，我用的是时间换财富。但如果我们想让你的致富的方式从模式上发生改变的话，那这本书可能会给你一些建议，就是不单单只用时间去换财富，而是用你的专长再加上合适你专长的杠杆，让它成倍数的持续性的规模性的增长。所以这本书呢，给各位推荐，叫《纳瓦尔宝典》啊，来自于一位著名的天使投资人的人生经验的分享。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虚实夜色柔，陪伴在左右，和家人唠唠嗑，和朋友聊聊天，马年天天舒心。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夏天护肤，很多人洗个脸拍个水就完事儿了，但是水乳啊只管表面湿润，太阳一晒空调一吹，半个小时就打回原形。真正能让皮肤吃进去的是把营养锁住的油。打个比方啊，脸就像一块地，水乳是浇在地面上的水，太阳一晒就干了，精油呢是松土深耕的雨，它能渗到地底下，把水分牢牢兜住。夏天用油不是添负担，而是帮皮肤把底子养厚实。那我们新上架的国货之光林清轩山茶花 4.0 精华油套装，国货里的研发型实力派，有自己的硕博研发团队，他们不是突然冒出来的网红，而是在高端护肤领域扎了根的。精华油呢，是从山茶花中提取的活性精粹，搭配山茶籽油、维生素 E 等滋润成分，敏感肌也能放心用，主打以油养肤，淡化抬头纹、鱼尾纹。林清轩 4.0 后升级的质地非常的轻薄，滴在手上像山茶花蜜，一抹化开，皮肤吸收非常快，完全不用担心油腻和闷痘。当然用法也特别多啊，早上滴两滴混在粉底液里面，底妆服帖不卡粉，晚上滴一滴放在面霜里面按一按，第二天起来脸软嫩透亮，拿来做面部按摩也一绝了，顺着下颌线推几圈，脸部的线条都舒展了。坚持用一段时间，皮肤那种细腻透亮的状态水乳是给不了的。今天让大家低成本养出美容院的效果，官网的统一售价呢是468，那我们对接了品牌方，给咱们安排到了一批尝鲜的福利价，2瓶50毫升的正装精华油，加上60毫升的微珠精华水，加上15毫升的多肽修护面霜，全方位的抗皱，到手369，直接给大家省了小100。下单还给大家送高端的红色礼盒，送妈妈自己用都特别有面子。您可以回复精华来下单。今天这波优惠价格，我们也只抢到了200组，售完就恢复原价。因为精华油它每次只需要用一两滴，100毫升你用到年底一点问题都没有。想趁着夏天把皮肤底子养好的朋友，抓住今天这波福利，赶紧回复精华下单吧。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位花粉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
1: 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抽奖派送，专属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
0: 微信搜索官微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牡丹，
1: 扫码即可进群，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夏天护肤，很多人洗个脸拍个水就完事儿了，但是水乳啊只管表面湿润，太阳一晒空调一吹半个小时就打回原形，真正能让皮肤吃进去的是把营养锁住的油。打个比方啊，脸就像一块地，水乳是浇在地面上的水，太阳一晒就干了，精油呢是松土深耕的雨，它能渗到地底下把水分牢牢兜住。夏天用油不是添负担，而是帮皮肤把底子养厚实。那我们新上架的国货之光林清轩山茶花4.0精华油套装，国货里的研发型实力派，有自己的硕博研发团队，他们不是突然冒出来的网红，而是在高端护肤领域扎了根儿的。精华油呢，是从山茶花中提取的活性精粹，搭配山茶籽油、维生素 E 等滋润成分，敏感肌也能放心用，主打以油养肤，淡化抬头纹、鱼尾纹。林清轩4.0后升级的质地非常的轻薄，滴在手上像山茶花蜜，一抹化开，皮肤吸收非常快，完全不用担心油腻和闷痘。当然用法也特别多啊，早上滴两滴混在粉底液里面，底妆服贴不卡粉，晚上滴一滴放在面霜里面按一按，第二天起来脸软嫩透亮，拿来做面部按摩也一绝了，顺着下颌线推几圈，脸部的线条都舒展了。坚持用一段时间，皮肤那种细腻透亮的状态水乳是给不了的。今天让大家低成本养出美容院的效果，官网的统一售价呢是468，那我们对接了品牌方，给咱们安排到了一批尝鲜的福利价，2瓶50毫升的正装精华油，加上60毫升的微珠精华水，加上15毫升的多肽修护面霜，全方位的抗皱，到手369，直接给大家省了小100。下单还给大家送高端的红色礼盒，送妈妈自己用都特别有面子。您可以回复精华来下单。今天这波优惠价格我们也只抢到了200组，售完就恢复原价。因为精华油它每次只需要用一两滴，100毫升你用到年底一点问题都没有。想趁着夏天把皮肤底子养好的朋友，抓住今天这波福利，赶紧回复精华下单吧。

0: 老婆，这次八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1: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渡走，八天七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0: 那倒是行啊，韩寒六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渡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1: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0: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1: 关注私家车999，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2: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3: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2: 救命啊！救命啊！
3: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2: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4: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家车999提醒您，
1: 亥时宜安神。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睡前放松时刻，小马们放下手机，泡个脚，安睡一夜，明天又是元气一天。

夏天护肤，很多人洗个脸拍个水就完事儿了，但是水乳啊只管表面湿润，太阳一晒空调一吹半个小时就打回原形，真正能让皮肤吃进去的是把营养锁住的油。打个比方啊，脸就像一块地，水乳是浇在地面上的水，太阳一晒就干了，精油呢是松土深耕的雨，它能渗到地底下把水分牢牢兜住。夏天用油不是添负担，而是帮皮肤把底子养厚实。那我们新上架的国货之光林清轩山茶花4.0精华油套装，国货里的研发型实力派，有自己的硕博研发团队，他们不是突然冒出来的网红，而是在高端护肤领域扎了根的。精华油呢是从山茶花中提取的活性精粹，搭配山茶籽油、维生素 E 等滋润成分，敏感肌也能放心用，主打以油养肤，淡化抬头纹、鱼尾纹。林清轩4.0后升级的质地非常的轻薄，滴在手上像山茶花蜜，一抹化开，皮肤吸收非常快，完全不用担心油腻和闷痘。当然用法也特别多啊，早上滴2滴混在粉底液里面，底妆服贴不卡粉，晚上滴一滴放在面霜里面按一按，第二天起来脸软嫩透亮，拿来做面部按摩也一绝了，顺着下颌线推几圈，脸部的线条都舒展了。坚持用一段时间，皮肤那种细腻透亮的状态水乳是给不了的。今天让大家低成本养出美容院的效果，官网的统一售价呢是468，那我们对接了品牌方，给咱们安排到了一批尝鲜的福利价，2瓶50毫升的正装精华油，加上60毫升的微珠精华水，加上15毫升的多肽修护面霜，全方位的抗皱，到手369，直接给大家省了小100。下单还给大家送高端的红色礼盒，送妈妈自己用都特别有面子。您可以回复精华来下单。今天这波优惠价格我们也只抢到了200组，售完就恢复原价。因为精华油它每次只需要用1-2滴，100毫升你用到年底一点问题都没有。想趁着夏天把皮肤底子养好的朋友，抓住今天这波福利，赶紧回复精华下单吧。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夏天护肤，很多人洗个脸拍个水就完事儿了，但是水乳啊只管表面湿润，太阳一晒，空调一吹，半个小时就打回原形。真正能让皮肤吃进去的是把营养锁住的油。打个比方啊，脸就像一块地，水乳是浇在地面上的水，太阳一晒就干了，精油呢是松土深耕的雨，它能渗到地底下，把水分牢牢兜住。夏天用油不是添负担，而是帮皮肤把底子养厚实。那我们新上架的国货之光林清轩山茶花 4.0 精华油套装，国货里的研发型实力派，有自己的硕博研发团队，他们不是突然冒出来的网红，而是在高端护肤领域扎了根的。精华油呢，是从山茶花中提取的活性精粹，搭配山茶籽油、维生素 E 等滋润成分，敏感肌也能放心用，主打以油养肤，淡化抬头纹、鱼尾纹。林清轩 4.0 后升级的质地非常的轻薄，滴在手上像山茶花蜜，一抹化开，皮肤吸收非常快，完全不用担心油腻和闷痘。当然用法也特别多啊，早上滴两滴混在粉底液里面，底妆服贴不卡粉，晚上滴一滴放在面霜里面按一按，第二天起来脸软嫩透亮，拿来做面部按摩也一绝了，顺着下颌线推几圈，脸部的线条都舒展了。坚持用一段时间，皮肤那种细腻透亮的状态水乳是给不了的。今天让大家低成本养出美容院的效果，官网的统一售价呢是468，那我们对接了品牌方，给咱们安排到了一批尝鲜的福利价，2瓶50毫升的正装精华油，加上60毫升的微珠精华水，加上15毫升的多肽修护面霜，全方位的抗皱，到手369，直接给大家省了小100。下单还给大家送高端的红色礼盒，送妈妈自己用都特别有面子。您可以回复精华来下单。今天这波优惠价格我们也只抢到了200组，售完就恢复原价。因为精华油它每次只需要用一两滴，100毫升你用到年底一点问题都没有。想趁着夏天把皮肤底子养好的朋友，抓住今天这波福利，赶紧回复精华下单吧。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哎哎哎
0: 哎！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了。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家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亥时入定，夜色渐深，准备入睡的小马们，愿你一夜好眠，通勤路上不疲惫，职场路上不迷茫。

夏天护肤，很多人洗个脸拍个水就完事儿了，但是水乳啊只管表面湿润，太阳一晒空调一吹半个小时就打回原形，真正能让皮肤吃进去的是把营养锁住的油。打个比方啊，脸就像一块地，水乳是浇在地面上的水，太阳一晒就干了，精油呢是松土生根的雨，它能渗到地底下把水分牢牢兜住。夏天用油不是添负担，而是帮皮肤把底子养厚实。那我们新上架的国货之光林清轩山茶花 4.0 精华油套装，国货里的研发型

实力派，有自己的硕博研发团队，他们不是突然冒出来的网红，而是在高端护肤领域扎了根儿的。精华油呢，是从山茶花中提取的活性精粹，搭配山茶籽油、维生素 E 等滋润成分，敏感肌也能放心用，主打以油养肤，淡化抬头纹、鱼尾纹。林清轩 4.0 后升级的质地非常的轻薄，滴在手上像山茶花蜜，一抹化开，皮肤吸收非常快，完全不用担心油腻和闷痘。当然用法也特别多啊，早上滴2滴混在粉底液里面，底妆服贴不卡粉，晚上滴1滴放在面霜里面按一按，第二天起来脸软嫩透亮，拿来做面部按摩也一绝了，顺着下颌线推几圈，脸部的线条都舒展了。坚持用一段时间，皮肤那种细腻透亮的状态，水乳是给不了的。今天让大家低成本养出美容院的效果，官网的统一售价呢是468，那我们对接了品牌方，给咱们安排到了一批尝鲜的福利价，2瓶50毫升的正装精华油，加上60毫升的微珠精华水，加上15毫升的多肽修护面霜，全方位的抗皱，到手369，直接给大家省了小100。下单还给大家送高端的红色礼盒，送妈妈自己用都特别有面子。您可以回复精华来下单。今天这波优惠价格我们也只抢到了200组，售完就恢复原价。因为精华油它每次只需要用1-2滴，100毫升你用到年底一点问题都没有。想趁着夏天把皮肤底子养好的朋友，抓住今天这波福利，赶紧回复精华下单吧。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九九九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夏天护肤，很多人洗个脸拍个水就完事儿了，但是水乳啊只管表面湿润，太阳一晒，空调一吹，半个小时就打回原形。真正能让皮肤吃进去的是把营养锁住的油。打个比方啊，脸就像一块地，水乳是浇在地面上的水，太阳一晒就干了，精油呢是松土深耕的雨，它能渗到地底下，把水分牢牢兜住。夏天用油不是添负担，而是帮皮肤把底子养厚实。那我们新上架的国货之光林清轩山茶花 4.0 精华油套装，国货里的研发型实力派，有自己的硕博研发团队，他们不是突然冒出来的网红，而是在高端护肤领域扎了根的。精华油呢，是从山茶花中提取的活性精粹，搭配山茶籽油、维生素 E 等滋润成分，敏感肌也能放心用，主打以油养肤，淡化抬头纹、鱼尾纹。林清轩 4.0 后升级的质地非常的轻薄，滴在手上像山茶花蜜，一抹化开，皮肤吸收非常快，完全不用担心油腻和闷痘。当然用法也特别多啊，早上滴两滴混在粉底液里面，底妆服贴不卡粉，晚上滴一滴放在面霜里面按一按，第二天起来脸软嫩透亮，拿来做面部按摩也一绝了，顺着下颌线推几圈，脸部的线条都舒展了。坚持用一段时间，皮肤那种细腻透亮的状态水乳是给不了的。今天让大家低成本养出美容院的效果，官网的统一售价呢是468，那我们对接了品牌方，给咱们安排到了一批尝鲜的福利价，2瓶50毫升的正装精华油，加上60毫升的微珠精华水，加上15毫升的多肽修护面霜，全方位的抗皱，到手369，直接给大家省了小100。下单还给大家送高端的红色礼盒，送妈妈自己用都特别有面子。您可以回复精华来下单。今天这波优惠价格我们也只抢到了200组，售完就恢复原价。因为精华油它每次只需要用一两滴，100毫升你用到年底一点问题都没有。想趁着夏天把皮肤底子养好的朋友，抓住今天这波福利，赶紧回复精华下单吧。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子时及时到。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大工人的熬夜续航模式收尾，小马们别硬卷，早睡蓄力，明天通勤不犯困。

夏天护肤，很多人洗个脸拍个水就完事了，但是水乳啊只管表面湿润，太阳一晒空调一吹半个小时就打回原形，真正能让皮肤吃进去的是把营养锁住的油。打个比方啊，脸就像一块地，水乳是浇在地面上的水，太阳一晒就干了，精油呢是松土深耕的雨，它能渗到地底下把水分牢牢兜住。夏天用油不是添负担，而是帮皮肤把底子养厚实。那我们新上架的国货之光林清轩山茶花 4.0 精华油套装，国货里的研发型实力派，有自己的硕博研发团队，他们不是突然冒出来的网红，而是在高端护肤领域扎了根的。精华油呢是从山茶花中提取的活性精粹，搭配山茶籽油、维生素 E 等滋润成分，敏感肌也能放心用，主打以油养肤，淡化抬头纹、鱼尾纹。林清轩 4.0 后升级的质地非常的轻薄，滴在手上像山茶花蜜，一抹化开，皮肤吸收非常快，完全不用担心油腻和闷痘。当然用法也特别多啊，早上滴两滴混在粉底。

液里面，底妆服贴不卡粉，晚上滴一滴放在面霜里面按一按，第二天起来脸软嫩透亮，拿来做面部按摩也一绝了，顺着下颌线推几圈，脸部的线条都舒展了。坚持用一段时间，皮肤那种细腻透亮的状态水乳是给不了的。今天让大家低成本养出美容院的效果，官网的统一售价呢是468，那我们对接了品牌方，给咱们安排到了一批尝鲜的福利价，2瓶50毫升的正装精华油，加上60毫升的微珠精华水，加上15毫升的多肽修护面霜，全方位的抗皱，到手369，直接给大家省了小100。下单还给大家送高端的红色礼盒，送妈妈自己用都特别有面子。您可以回复精华来下单。今天这波优惠价格我们也只抢到了200组，售完就恢复原价。因为精华油它每次只需要用1-2滴，100毫升你用到年底一点问题都没有。想趁着夏天把皮肤底子养好的朋友，抓住今天这波福利，赶紧回复精华下单吧。

夏天护肤，很多人洗个脸拍个水就完事儿了，但是水乳啊只管表面湿润，太阳一晒空调一吹半个小时就打回原形，真正能让皮肤吃进去的是把营养锁住的油。打个比方啊，脸就像一块地，水乳是浇在地面上的水，太阳一晒就干了，精油呢是松土生根的雨，它能渗到地底下把水分牢牢兜住。夏天用油不是添负担，而是帮皮肤把底子养厚实。那我们新上架的国货之光林清轩山茶花 4.0 精华油套装，国货里的研发型实力派，有自己的硕博研发团队，他们不是突然冒出来的网红，而是在高端护肤领域扎了根的。精华油呢，是从山茶花中提取的活性精粹，搭配山茶籽油、维生素 E 等滋润成分，敏感肌也能放心用，主打以油养肤，淡化抬头纹、鱼尾纹。林清轩 4.0 后升级的质地非常的轻薄，滴在手上像山茶花蜜，一抹化开，皮肤吸收非常快，完全不用担心油腻和闷痘。当然用法也特别多啊，早上滴两滴混在粉底液里面，底妆服帖不卡粉，晚上滴一滴放在面霜里面按一按，第二天起来脸软嫩透亮，拿来做面部按摩也一绝了，顺着下颌线推几圈，脸部的线条都舒展了。坚持用一段时间，皮肤那种细腻透亮的状态水乳是给不了的。今天让大家低成本养出美容院的效果，官网的统一售价呢是468，那我们对接了品牌方，给咱们安排到了一批尝鲜的福利价，两瓶50毫升的正装精华油，加上60毫升的微珠精华水，加上15毫升的多肽修护面霜，全方位的抗皱，到手369，直接给大家省了小100。下单还给大家送高端的红色礼盒，送妈妈自己用都特别有面子。您可以回复"精华"来下单。

天这波优惠价格我们也只抢到了200组，售完就恢复原价。因为精华油它每次只需要用一两滴，100毫升你用到年底一点问题都没有。想趁着夏天把皮肤底子养好的朋友，抓住今天这波福利，赶紧回复精华下单吧。

起舞。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

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半生穿过枫叶抖落白雪，就为奔向你面前，有你在我手心塞一片春天。从此忘了时间，忘了世界，在你的眼里飞舞盘旋，开出只有我们看得见的玫瑰。

我们已经在诗里面。当我的内心世界被你的眼睛细细翻阅，我终于了解细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卯时起床，清风送爽，通勤人准备出发。多说一句，早餐要吃好，搬砖才有劲儿。

0: 家车999提醒您，
1: 诚实实美味。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早高峰开启，小马们吃完早餐再赶路，注意安全，拒绝路怒，从容通勤。

0: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1: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2: 今天的问题是，
3: 同样是洗头，为什么理发店洗完就能好几天不油？
4: 为什么呢？
2: 凡是体验过洗剪吹的人，大概都有过这样的感受，在理发店洗完头，不仅头皮清爽，头发蓬松，连走路都带风。可奇怪的是，为什么用着不便宜的洗发水，自己在家一洗，头发却很快塌下来，维持不了一两天就开始
5: 变油了呢？
2: 理发店的洗发究竟有何奥妙之处？我们自己在家洗头发又能否复刻呢？其实可能不是洗发水不行，而是我们一直没把洗头这件事儿做对。首先，清洁重点不同，理发店从一开始就在洗头皮。在日常生活中，通常会有以下物质在我们的发根部位堆积停留，油脂、某些造型产品，比如发胶、发蜡的残留和灰尘，这些物质会让发丝相互粘连，导致发根塌陷。而理发店在洗头时，洗发师们通常会将清洁的重点放在头皮，而不是反复揉搓发丝。清洁后，头皮状态

0: 更加清爽，发丝无负重，自然更容易蓬松。其次，按摩式清洁更彻底。回想一下，当你仰面躺在洗头床上，理发店的洗头师是不是会用指腹在你的头皮上轻轻按摩？没错，他们不仅指腹的力度和频率比较均匀，还会在头皮的不同区域按摩揉搓，从而保证头皮的每一块区域都被充分接触到。这样，堆积在毛囊口的油脂、头皮上脱落的角质、头发上的灰尘以及残留的发胶、发蜡等物质都会被揉搓出来。而在家洗头时，很多人只是用洗发水在发丝上做文章，头皮没有被清洗到位，后脑勺、发际线这些死角更是容易被忽略，又或是会用指甲在头皮上肆意抓挠，导致头皮损伤，后续容易出现头皮红肿或者毛囊发炎的情况。第三，冲洗更充分。理发店的洗头池采用的是后仰式设计，在冲洗时水流方向更利于冲洗发根，而且洗头师会反复用温水冲洗，力求最大程度地冲净残留的洗发水和污垢，让发根清爽无负担。相比之下，我们在家洗头时受限于低头姿势或水流大小，不容易冲洗彻底，残留的洗发水或护发素会让发根变重，即使吹发也难保持蓬松的状态。第二个要注意的是，很多人在家洗头其实洗错了重点，洗发不等于洗头发，
1: 而是优先清洁头皮。
0: 可以说洗发的本质核心是清洁头皮，同时兼顾发丝。那为什么头皮才是需要被清洁的重点呢？头皮是毛囊和皮脂腺的根据地，每天会分泌各种油脂，代谢角质，还会吸附灰尘、汗液，这些物质堆积在头皮上容易堵塞毛囊，引发头皮出油、头屑、瘙痒，甚至影响毛囊健康。而发丝只是清洁的辅助对象，发丝的主要成分是角蛋白，本身没有油脂分泌，我们感觉头发脏污多是因为发丝上沾染了灰尘、头皮油脂的转移物或是护发产品残留。如果单纯用力搓揉反复清洁发丝，不仅头皮依旧油腻，还会造成毛鳞片的破坏，导致头发干枯、毛躁、分叉。如果你想要解锁正确的洗发方式，复刻理发店的蓬松感，可以参考以下几个步骤。第一，选择合适的水温，水温一般控制在38度左右比较适合，过冷的水不易溶解油脂，而过热的水又会刺激头皮分泌更多的油脂，建议大家不要图快随便冲一遍，最好头皮的冲洗时间不少于1分钟。到这里你就获得了头皮清爽感，接下来我们继续解锁蓬松感。头发要怎么弄干？自然风干还是用吹风机辅助？先说答案，如果想得到头发的蓬松感，吹风机是必选的工具之一，自然风干也不是不行，只是这种纯天然的干发路线受限条件太多，室温要在25度以上，通风条件好，环境没有太多灰尘，而且头发长度最好是在15厘米以内。所以有条件的话，我们就上点
1: 辅助工具，
0: 比如我们可以用宽齿梳、木质或者硅胶材质来轻轻梳理发丝，再用干毛巾或者纯棉毛巾包裹湿发，双手轻轻按压，像挤海绵一样吸出水分，重复3到5次，直到头发不滴水。在这里我们也温馨提示一下，建议干发帽包裹时长控制在10分钟内为宜，因为时间太长的话确实是容易滋生马拉色菌，从而诱发头屑。第二步就是请吹风机上场，先把头皮吹到100%干燥，接着再吹发丝，提蜡发根加上定型，把吹风机切换为低温加中速风模式，当然头皮要吹到完全干燥，而发丝部分80-90%干即可，这样可以保留一定的弹性。这下
1: 你学会了吧，
0: 如果下次洗头不妨就按照上面的步骤试一试吧。
2: 白了个白，
3: 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冷言冷语，收听更多有趣内容。
4: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3: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4: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3: 通勤5分钟育儿充上电，
5: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3: 锁定私家车999，密集已上线，速来签收。
6: 跟大家来分享一个超级实用的养娃诀窍啊，拿捏娃的成长节奏，我们要试试青蛙效应。我相信各位爸妈都听过这样的一个实验，把青蛙扔进滚烫的热水里，青蛙瞬间就感觉到了危险，蹭的一下就跳出来了。可是要把青蛙放进冷水锅慢慢的加热，青蛙一开始会觉得暖洋洋的特别舒服，等它察觉到水温已经烫得受不了的时候，早就没有力气跳出去了。这个效应放在养孩子里面啊，实在太贴切了。所以咱们一定要从小告诉孩子，突如其来的危险其实是很容易躲避的，而那些悄悄发生的坏事才容易让人栽跟头。咱们就拿孩子学习这件事来说吧，今天写作业少写一道题，明天背单词偷个懒少记一个，上课的时候走神漏听一个知识点，这些事儿看起来都是不起眼的小问题，就像冷水锅里慢慢上升的温度，刚开始一点都不觉得有啥，可时间一长，这些小漏洞就会越积越多，知识点断层了，作业越来越难写了，考试越来越没底气，等到孩子想奋起直追的时候才发现早就跟不上了。 这就是被温水困住的后果呀。老话常说，小事儿成就大事儿，细节决定成败。那些藏在日常里的小松懈、小马虎，就是最致命的温水陷阱。咱们作为家长，要做的不是等孩子掉进坑里再着急，而是帮助孩子养成及时纠错的习惯，发现他漏写题了，温柔提醒；看到他上课走神了，耐心引导，让孩子明白每一个小细节都不能放过。只有避开这些悄悄滋生的小问题，孩子才能在未来的成长路上走得稳，走得远。更多视频内容，请您关注视频号大文的亲子课堂。
3: 大文的亲子课堂，
0: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3: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
2: 你的影子追不上你，你的轻松一跃就可以翻天覆地。 Q Baby 的健身音乐，遇见更好的自己。
7: 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KBB。 很多人想练出挺拔的肩线，又没有时间去健身房来练器械，其实不用那么麻烦，只要两瓶矿泉水就能够轻松的来开启我们的练肩计划，零基础也能无压力跟上。首先第一个动作，坐姿推举，帮你练出肩宽，提升我们肩部的立体感。这个时候你需要坐在稳固的椅子前端，我们的腰背挺直，别含胸，双手跟我一瓶矿泉水举到耳朵的两侧，手肘自然下垂，慢慢向上推，推到手臂微曲就好，别锁死关节，全程感受肩部的发力，再缓缓下放，每次做12到15次。重点提醒哦，身体别晃动去借力，推起时我们呼气，下放时吸气，跟着节奏来会更舒服一些。那第二个动作呢，就是侧平举，这就是练直角肩的一个关键。站立时双脚和肩膀同宽，双手握水平，自然垂在身体的两侧，手肘先微曲固定好角度，慢慢向两侧来平举，举到大臂和肩膀差不多同高的时候停顿一秒，感受我们肩部中枢的一个收紧，再慢慢下放，每组呢也是12到15次。这边又告诉你一个小技巧啊，就是用手肘来带动发力，别甩胳膊，抬手时手腕微微倾斜，能够更好的来刺激我们肩部的肌肉。当然建议新手可以选500到600毫升的矿泉水就已经足够了。两个动作练3到4组，组间休息45秒，练完之后也记得给我们的肩部来一个拉伸，避免我们肌肉的僵硬。不用复杂的器械，只要坚持规律的训练，挺拔肩线轻松拿捏，加油。

0: 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新闻速递 News Update。
1: 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印发

0: 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近日，国家消防救援局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工作方案，部署在全国开展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27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6省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1: 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新闻速递 ，News Update。气象，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省会郑州阴天，有中到大雨，24到30摄氏度。今天的空气质量指数为44至66，优到良的级别。今天7到21点，郑州市机动车限行尾号为2和7。

0: 书籍是智慧的钥匙，和王腾霄一起，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1: 我是王腾霄，让我们一起读书。今天给您推荐《人类简史》，您是否会想过要跳出日常的琐碎，看一眼人类文明的全貌？那么这本《人类简史》就会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视角冲击。作者尤尔·赫拉利从认知革命、农业革命讲到科技革命，用幽默又犀利的语言拆解人类如何从非洲草原上的小部落一步步地成为地球的主人。它不只是一本历史书，更像是一本人类说明书。我们为什么要种地？我们为什么要有货币？为什么科技的发展让我们更加幸福，同时又带来了焦虑？可能每一个问题都会颠覆你原有的固有认知。这本书里没有枯燥的史实罗列，只有大开脑洞的思考。读完您会忍不住感叹，哟，原来人类的故事比我们想象的更加精彩，但也有可能更加荒诞，同时可能更值得我们去反思。今天给您推荐《人类简史》，我是王腾霄，让我们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0: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和王腾霄一起，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早上出门就要来一次最狂野的斗智斗勇，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晨早添动力，上班路上很疯狂。
0: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频率 FM99.9 私家车999，这里正在送出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
3: 陪你压马路。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0: 我是小麦。今天出门地上是干干的啊，
3: 是，
0: 但是通过那个天气预报去看的话，今天还是有雨的。反正是不是我那个 APP 的问题？它每一天我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先看天气，它都显示是正在下雨。就整个画面都跟我淅淅沥沥开始下着小雨，
3: 就是你有一点你会能发现，就是天气预报啊，有点像工作计划。他们两个的这个共同点是在哪儿呢？他会一直不停地给你新的信息，但是实际执行的时候呢，就要视情况而定。你还不能没有，你还离不了他
0: 啊，但有时候吧，就不能完全按照计划。

0: 划着来。
1: 是啊，因为其实你想想，很多事儿它是这样的，如果很多事儿啊，它是完全按照你的想象当中执行，
0: 嗯，
1: 完全按照你原来的制定的计划执行，就这样的事儿，其实几率不多，
0: 哦，
1: 是吧？
0: 对。
1: 那我从小这个曾经给自己制定过一个严密的计划，
0: 嗯，
1: 我说我这个应该怎么样啊？这个先，加入这个班级足球队，
0: 嗯，
1: 然后呢，在这个学校比赛当中呢，崭露头角，加入校足球队，
0: 嗯，
1: 然后代表学校参加省市一级运动会之后呢，
0: 嗯，
1: 被这个球探和教练这个相中，进入国家队，代表国家队冲进世界杯，
0: 哦，
1: 成为一代球星，
0: 哦。
1: 是吧？这是我小时候给自己制定的人生发展路径。
0: 制定你别说，制定的怪好。
1: 而且咱也合理啊，咱没跳级啊，
0: 嗯，
1: 是吧？
0: 我要不是当时给自己制定过，通过超级女生，嗯，然后去这个全国出圈，直接成为明星，我就嘲笑你了，王腾晓。嗯，
1: 你没
0: 有，要不是我去参加过海选，我真的我就嘲笑你了。
1: 我还是一步一步来的，我主要是卡在校队这一块了。
0: 啊，我自己也是就是曾经从小制定过很多的计划，
1: 嗯，
0: 就是比如说在当年就是李宇春啊、何洁他们那一代，
1: 张靓颖，
0: 对，
1: 嗯，
0: 超级火的时候，
1: 嗯，
0: 我也想着说下一届不行，我去参加试试。
1: 嗯，
0: 看这个音乐歌手这个赛道自己行不行，嗯，后来发现唱歌这事儿不行之后，我开始想呢，到学校刚好那时候这个航空公司到每一个学校不是都会招空姐吗？
1: 对对对，空乘专业，
0: 晚上就在那儿，我也不是空乘专业的，我学播音主持的，嗯，但是你晚上躺床上你不是肯定想美事吗？
1: 嗯，
0: 万一明天我通过面试了，
1: 嗯，
0: 那些空乘专业的都不行，人家一看，哎，这个表达好啊。我们不是只挑形象的。那我们认为表达啊，那你能否就是这个解决问题，
1: 嗯，是，
0: 然后你有这个清晰的友好的表达，这个也很重要啊。
1: 对，
0: 就万一我就直接也不用将来在这个播音主持这个序列里面去卷了，
1: 嗯，
0: 就当空姐了那也行。后来发现嘛，就经过尝试，这个也不行，也不行的话，我就想啊，说毕业之后通过我自己的努力，就是多几家的面试，能够在一家这个广播电台里面工作，因为我觉得去从话筒里面传出声音，
1: 嗯，
0: 压根儿没有想过去做电视的，
1: 哦，是吧？
0: 压根儿没有想过，因为我觉得从广播里面传出声音，这是一件非常非常浪漫的事儿，
1: 嗯，很有趣儿，这
0: 很有趣的，就是很神奇，很奇妙。每天在一个固定的时间，大家不打开就不打开，但凡打开就能听到你。
1: 嗯，
0: 我觉得这是就是人生当中一种非常极致的浪漫嘛。
1: 啊，
0: 这是我的这个三个目标，你别说还实现了一个，
1: 实现了一个，
0: 真的就挺不容易了。嗯，
1: 挺好的。所以你看，就很多时候你的计划和你的实际执行，它是两回事儿。
0: 两个，对，
1: 对吧？而且有的时候啊，你完全按计划执行不一定能达到你原有的效果。你如果说中间计划偏离一点呢？
0: 是是是是，偏离一点的时候，有时候也别死磕，
1: 是吧？所以咱就你这老话叫说叫什么？叫这个有心栽花，
0: 嗯，
1: 花不成，
0: 嗯，
1: 无心插柳，柳成荫，
0: 是
1: 吧？
0: 我向来都是就是多点开花的那种模式，我没有认为说我的实力，
1: 那就叫搂草打兔子，我这多点开花，
0: 我就多点开花。你知道我的毕业之后啊，我一边就是面试着啊，就是参加着各种比赛啊，
1: 嗯，
0: 就是面试着我们传统就是广播媒体，
1: 嗯，
0: 就是这种各种的那种赛事，
1: 是
0: 看看有没有机会能真的到这儿工作。
1: 嗯，
0: 我同步我没闲着呀，
1: 啊，
0: 各种酒吧我去应聘着歌手，
1: 你给自己。这准备的路还真宽
0: 呢，我很满的，我很满的，我白天我还练歌呢。然后后来不是那个酒吧歌手，
1: 嗯，
0: 那个经理不是试唱了3首也没选着我，选着我跟我说两个星期之后回去等通知。
1: 嗯，
0: 我说什么时候通知我结果？他说你别着急，两个星期吧，等我们联系，也没有联系。
1: 你试唱了哪3首歌？
0: 张韶涵的那个，快不快？快不快？张韶涵的一首
1: 《欧若拉》
0: 不是，就是一个稍微小众一点的歌，
1: 小众一点的歌
0: 啊。待会儿找找我忘了。然后另外一个呢，嗯，是那个陶喆的，
1: 哦，
0: 陶喆的
1: 啥？
0: 不是小镇姑娘，就是普通朋友，
1: 普通朋友啊。
0: 陶喆的普通朋友，
1: 只是普通朋友。嗯，还有啥？
0: 还有一个忘了，李玟的《So Crazy》吧。
1: 哎呦嚯，就是你这歌。 那第一首张韶涵的咱不说了，后两个歌都还挺难的
0: 啊。我说三个，你看、一个爵士 R&B，
1: 嗯，
0: 一个是肯定有偏说唱一些，
1: 嗯
0: 嗯，里面还可以比较高级的穿插几个英文单词，
1: 嗯。
0: So crazy。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比较稍微这个抒情级和力量感的一个，选了三首，
1: 层层递进还
0: 对。但后来我是总结，就他没有选上我，是我形象不行。就是你别说酒吧歌手，他要形象的，就是我形象太学生气了。
1: 哦，明白了。
0: 哦，太学生气了。
1: 你这属于压不住场子，
0: 压不住，
1: 你知道吗？
0: 就是你去那个酒吧歌手，你得当时流行的还没有说现在这么的多元化啊。
1: 嗯，
0: 你就是什么样，你只要小声在话筒面前唱，
1: 嗯，
0: 然后你看起来就很质朴、很文艺，也有自己的赛道，你也会拥很多酒吧的粉丝。在当年还是需要油一点。
1: 哦。
0: 但我又没有就说在台风或者说形象啊着装上有够那么油。
1: 哎，那我跟你讲，其实这是啥，这是确实适配场景的问题，就是你这个每个人呢他这个形象气质啊和你的这个方法呀，他需要有适配场景，
0: 嗯，
1: 对吧？你比如说你看这个，我刚才说我要进国足，那个R0就说同样你进国足那个确实是幸亏没实现，你要不然的话你到现在你别的不说，你这个海参自由应该是实现了。但是就咱就说，就是关于踢球这件事儿，说实话你看，如果是你是踢沙滩足球的，和你踢五人制足球的，和你踢这个11人这个大场大场足球的，
0: 嗯，
1: 他其实踢球风格不一样，
0: 嗯，
1: 就跟你这个去这个唱歌也一样，
0: 嗯，
1: 你就是咱说晚会型歌手，
0: 嗯，
1: 是吧？商演型歌手，
0: 嗯，
1: 唱片型歌手，
0: 嗯，
1: 网络型歌手，酒吧型歌手，他需要你这个演唱的风格和方式啊，确实是略有不同，
0: 嗯，
1: 啊，他不是一个门类。
0: 是，
1: 对吧？
0: 其实挺难的，
1: 嗯，
0: 就哪一个赛道你真的是想挤进去都挺难的，
1: 嗯，
0: 后来我又去做过杂志，一看酒吧歌手也不行，
1: 您
0: 再试试，
1: 那有点诈骗了吧？
0: 杂志，
1: 这完全是另一行了，这是。
0: 因为你当时想做什么职业，完全从哪儿来？
1: 嗯，
0: 你看过的影视作品当中来。去实现你对职业最至
1: 去面试之前
0: 的，
1: 跟家看了3遍编辑部的故事，
0: 类似吧？
1: 学那葛优，你知道吗？
0: 类似吧？那，我应聘的是这个时尚板块。
1: 哦哦哦。
0: 当时好像也没有说太多的什么考核，
1: 嗯，
0: 还真去工作了，有大概小1到2个月。
1: 哦，发过文章，
0: 发过，下面有我的那个。
1: 名字
0: 编辑，对，后面虽然不是主编，但编辑里面有我的名字。
1: 留了吗？那评职称说不定还能用呢。
0: 那个不能，因为那个是在当年昙花一现的那种 DM， 好像叫什么 DM 直投杂志。
1: 哦，知道了。
0: 嗯，就是他不用购买。
1: 哦，我明白了。
0: 你发行之后呢？就是印出来以后，你就往那个车主里头塞。
1: 对，后台查不着，是这样的。这没。
0: 你看我其实经历非常丰富，就这些经历，它就能促使我可能成为就表达能更丰富一些的主持人吧。
1: 哦，明白了。
0: 因为你人生体验会相对来说多一点。
1: 那你
0: 各行各业的人，你都见过。
1: 咱就说嘛，经得多，见得广嘛。是不是？
0: 嗯，
1: 你很多时候你的经验是来自于你这些经历嘛，
0: 嗯，
1: 就是成功的经历也好，失败的经历也好，上当受骗的经历也好，
0: 嗯，
1: 这个都是你的经历，
0: 对，
1: 这些经历都是属于你的财富。
0: 是，你想，我这有时候考虑问题严谨啥的哈，这其实可能跟我那个经历也有关系。
1: 嗯，
0: 你就像大文那种一毕业就直接工作。我也希望说渴望拥有这种顺利，但是就是特别顺利之后，他在过程当中可能会就少一些挫折在里面。
1: 哦，
0: 嗯，
1: 没事，这个也能理解，要不然他现在老受挫折呢，是吧？就是入行的时候太顺了，你知道吗？
0: 昨天他不是在那个办公室里面，下午的时候就下班那个点嘛，他在办公室里面到点还下不了班，不是就在那儿那个内耗嘛，然后害怕挨批评，写的东西说，那我这样写的话，我交上去肯定是要挨批评嘛，我说那你那，他说那怎么办？我说那你就受着吧，我说我先走了啊，你受着吧。
1: 各有各的命，这帮不了。
0: 这样说是不是就是很没有共情力？
1: 其实我这么说啊，就是虽然显得冷酷，
0: 嗯，
1: 但是他确实
0: 人生就是
1: 也现实，
0: 因为
1: 你帮不了，你真的就帮不了，你就跟我们家孩子说写作业似的，
0: 你能不能天天帮他呀？
1: 对，我帮不了，对吧？就我也想，是吧？我也想让他会，我也想让他快点写完。我纯帮不了，我看，我看
0: 不
1: 懂，
0: 不会，咱也不会，
1: 对吧？我替他抄，我替他抄，那跟他自己抄没区别，是不是？帮不了，所以我就觉得我特欣赏你这个心态啊，这个我们这叫是属于客观事实，对吧？不加任何评论。那我咋办呢？不知道。能帮我不能？不能。为啥？没能力。
0: 没办法吧。
1: 没办法，帮不了。
0: 那今天我们也跟朋友们来互动一个话题吧，就是今日既然开场，我们二十几分钟聊的有的没的，就问问朋友们啊，你现在所做的职业和你当初的设定有出入吗？
1: 当初的愿望实现了吗？
0: 后来。当初的愿望你实现了吗？就现在你所从事的职业跟你当时的设定、你的梦想，有没有关联呢？
1: 是
0: ，大家都可以跟我们这个直播间以及我们的节目端一起来聊一聊啊。
1: 对，
0: 私家车999，私家车是汉字，999是阿拉伯数字。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在视频号上面找到我们，视频号里面搜索私家车999，就能一键进入到我们视频版的直播间了。
1: 是，这会儿呢，我们也给大家关注一下全省的高速的通行情况。那目前呢，来自河南省高速交警指挥中心的消息呢，因为降雨呢，目前开封市域的部分路段呢禁止七座含七座以上的客车以及危险品运输车辆上站，省内的其他高速呢目前正常通行。那也跟大家说一下具体的这个开封辖区内的这些这个进行的这个路段啊，首先呢是日兰高速的固阳站至兰考西站，还有大广高速的杜梁站至通许东站，商登高速的卫士北站至杞县南站，沿黄高速的考城南站至葡萄架站。那除了以上的路段是禁止七座含七座以上的客车以及危险品运输车辆上站呢，省内的其他高速目前都是正常通行的。

0: 各位花粉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
1: 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抽奖派送，专属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
0: 微信搜索官微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牡丹，
1: 扫码即可进群，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上班的日子，每天都在葛优躺；放假的日子，就宁愿做个冬眠的北极熊，连点个外卖的精力都懒得消耗。嘿，你有多久没有感受过每分钟130次的心跳？有多久没有感受过汗水从发梢流下来的感觉？有多久没有问问你的身体，它还好吗？是时候唤醒你的身体了，跑步、单车、平板支撑无所谓，只要你运动起来，跟着 Q Baby 的节奏，一起来享受健身的乐趣。
3: 哈喽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 Baby。 运动完直接坐下躺平，第二天肌肉酸痛僵硬，恢复慢还影响下次的训练，那你一定是训练之后的拉伸没有做好。今天 Q Baby 教你5分钟3步搞定运动后的拉伸，来帮我们恢复肌肉，缓解酸痛，还能塑形。首先呢，第一步就是我们的上半身要舒展拉伸，无论你是坐姿还是站姿都 OK。 先做我们颈部左右侧区加前后拉伸各30秒，再双手向后拉伸肩部，掌心向后，手臂伸直，30秒的时间。最后来做一下体侧拉伸，一只手向上伸，身体呢向对侧来慢慢弯曲，30秒的时间来放松我们的颈肩背。其次呢，我们要做到的就是腰腹核心的放松。我们平躺在瑜伽垫上，双腿弯曲，向两侧来缓慢的贴地，左右各停留45秒的时间，感受我们腰腹侧肌的拉伸，并且呢，也可以坐姿抱腿向胸前，停留30秒的时间，放松下部和我们的腰椎。那最后一步呢，就是我们的臀腿深度的拉伸了，坐姿做腘绳肌拉伸，一腿来伸直，身体呢前倾来够我们的脚尖，维持45秒。这个时候再来换腿重复，之后呢我们再做弓步压腿，也就是后腿膝盖来贴地，身体向前倾，坚持45秒，放松我们大腿前侧和我们臀部的肌肉。当然 KBB 还是要提醒你哦，拉伸的时候我们动作一定要缓慢，感受下肌肉酸胀感就 OK 了，不要用力过猛，呼吸要保持顺畅，保持拉伸时的一个均匀呼吸。不管你练多久，运动之后都要做，帮我们的肌肉更好的恢复。如果感觉到关节不适的时候，也可以来减小幅度，安全是第一位的。运动之后一定要跟着 KBB 的节奏来放松一下，让我们的肌肉恢复更快，线条也更优美，加油。

0: 起床气的最佳解决方案就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1: 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2: 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1: 我是小麦，也感谢我们视频端的朋友开始跟我们来点赞了啊！大家通过视频号搜索一下私家车999，也能一键进入到我们视频版的直播间。
2: 哎，
1: 进来之后呢，也可以跟我们加个关注，点个赞。
2: 是。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啊，这个一直呢在这个新媒体端，在视频端陪伴着各位。
1: 嗯，
2: 所以很多朋友呢就会一说，哎，这个看视频有意思啊，这个除了能听节目内容呢，还能看看真人长什么样、
1: 啊，对
2: 啊，这个您可以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关键词。不用啊，您直接在这个视频号里头
1: 搜索
2: 私家车999就可以了，
1: 非常方便。
2: 嗯，
1: 它方便到你就搜索我们一次，你看完系统就猜你喜欢，然后以后就把我们视频推给你。然后我们昨天说的是什么，就是大家如果说不拒绝的话啊，除了听声，大家也能在视频端来看看我们。
2: 嗯、
1: 就有朋友说了，我没有什么敌意的，问一下啊、
2: 嗯、
1: 如果拒绝的话呢，拒绝的话我们早就说过了，也好办。
2: 嗯，
1: 你进到我们视频端之后，你手机扣下来依然听音。因为我们视频端实现的是和我们广播音质的双向无损传输。
2: 嗯，
1: 那跟我平时自己出去玩开一手机直播一会儿那个效果是大不一样的，我们是上了设备的，好吧。依然视频端不想看了，手机扣过去还是能听声，
2: 就硬让看，你知道吗？就不行。
1: 那万一有朋友喜欢呢？
2: 哦，那是，那
1: 行，对吧？
2: 我们就这么设定。
1: 这审美这种东西就是各花入各眼，万一大家喜欢呢？好，我们也继续跟朋友们来分享啊，说一说身边值得关注的事情，出行的一个高峰季，
2: 嗯，
1: 马上八月份依然在线，我们来关注一下，就是关于买票退票的一些话题
2: 啊。
1: 1.5万元的机票，起飞之前3天退票，最后只退了432块钱，怎么回事呢？
2: 差这么多呀！
1: 最近消费者林先生就通过第三方平台去购买机票，因为行程的变动，申请退票的时候才发现购票页面上的那句“仅部分税费可退”藏在小字里面。稍不留神就错过了。这件事情呢，也迅速引发了大家的这个热议啊，也把这个小字陷阱这个消费乱象再次推上了风口浪尖。说规则不能只写在纸上，更要亮在明处。表面上看呢，林先生所购的机票它是属于不得退票的票种，平台似乎是依规办事，但是呢，将仅部分税费可退这个涉及消费者重要权益的条款用小号的字体标注，这个不是提示会让人觉得这是不是套路呢？
2: 嗯，
1: 是不是本质上对消费者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的一种漠视呢？
2: 嗯，
1: 所以呢，这种的大字吸睛小

0: 子免责的戏码，其实我们真的不陌生啊，
1: 太多了、
0: 不只是在一个平台上我们看到过、你比如说这直播间里面喊着全网最低价，小字去写着仅限特定人群，是吧？这理财上产品上面写年化收益7%，角落里面标注一个预测不代表实际。
1: 所以像这种啊，就是属于纯戳。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个人感觉这些可以归为诈骗。就为啥？因为你如果说像人家那个，我说2折起，我觉得这还有依据，
0: 是可以的。
1: 因为我至少哪怕有一件是2折呢。你说这个年化收益80%，然后的加一括号预测，你不是搁那撅了吗？对不对？你画饼都不带你这么画的。
0: 你要不然字就分两行，写成同样的大小，让别人清楚明白的可以看到。
1: 那是啊，所以你看我这是咱生活里头经常遇见这种。你比如说，你看这个在这个购物 APP 里头，你一看一件这个图片特别好的一件这个衣服呀，或者饰品啊、杯子呀、鞋等等诸如此类的，下头一看给你一标，说哇，这个才10几块钱，才20几块钱，我说你这咋可能呢？你说一点进去一看，
0: 加到购物车里发现不是，
1: 你发现不是、说比如说这个杯子是吧，这杯子你一看非常精美，说才10几块钱，我点进去一看说不是，杯子1000多，然后呢什么10几块钱，杯子垫10几块钱，在一个一链接里头。
0: 他除了费我们的事儿，那
1: 你对
0: 除此之外的，
1: 我
0: 们看完之后还是不会买呀。
1: 就这种商家，我但凡遇见这种商家，我都是直接点举报。你这是属于啥、你这是属于这个用噱头啊、这个欺骗消费者。
0: 是
1: 对不对？
0: 在今年6月的时候，市场监管总局也发布了广告引证内容执法指南，明确不得利用减小字号、改变字体等等。可能使消费者难以辨明的方式进行补充说明，同时还释放出了一个鲜明的信号，小字不能遮羞啊，更是不能是不良商家的护身符。
1: 这一点我觉得确实是需要严格规定的。因为像这种这个恶当确实上了不少。就说就刚才那位老兄买机票，说实话，你但凡他能买这么贵机票，要么他就是真的需要，他就必须得去，他不去不行，这是他必须投入成本，要么就是人家日常消费的确实也就是就在这个水平线上。但是为什么说让你心里觉得惊讶呢？他惊讶其实在于，如果我在选择这个购买之前我知道我退票是成本是非常高的，其实他也不会那么生气，是吧？那我的万没想到10000多的票你给我退过400多，这个对人这个打击有点大，是吧？你打击有点大，你如果是事前告知，咱说心里他都有
0: 预期的话就都好，
1: 你对你
0: 都好办，
1: 有个建设，心里有个建设，你对吧？你这就相当于啥？你看前一段这个去世界杯，你啥叫心理建设呢？你这就佛的脚，佛的脚，这他这心理预期也没说踢小组赛出现，结果呢踢得好，人家这个心理预期一下这个情绪价值很高，你比如德国。4星德国，拿过这个4次冠军，预期着你就不拿冠军，你不得冲决赛？
0: 是，
1: 你不进决赛，你不得进4强？哭啥来个连续几届小组不出现？
0: 我有点接受不了，
1: 心理接受不了，对吧？逻辑上是一致的，你知道吗？逻辑上是一致的。
0: 那我们就跟大家去做一个提醒吧。就是消费的时候，有时候我们还是要得擦亮眼睛，看看大字之余有没有什么小字是值得自己去关注琢磨一下的。
1: 对对对。
0: 好，正在进行的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今天呢，我们也跟各位来互动了一个话题，邀请朋友们一起来说一说。你自己目前所在从事的这个行业啊，跟你曾经的设定有没有什么出入？
1: 曾经那个你是自己给自己设计的这个人生规划职业目标，实现了吗？严香说，这个我上大二的时候接触股市，那个时候90几年啊，凭着自己的这个聪明才智呢，挣了些钱。
0: 哎呦，厉害！
1: 那会儿觉得自己可厉害了，所以说要成为那种呼风唤雨的，金融大鳄，你知道吗？现在我跟你讲，现在我这个工作，我只能对我们家养的狗呼风唤雨，呼来喝去。 那我跟你说，那你简直，那他可太需要你了。你说一天不喂他就得挠墙。
0: 看到大家都有一个曾经就是很顶级的梦想，我就放心了。大金融家来比的话，我觉得我是当个歌手啥的。
1: 那我球星那个
0: 也算太高，
1: 也次一点，反正。
0: 大家继续可以跟我们平台一起来互动一下啊，看看你自己曾经的梦想，现在所做的职业，有没有什么出入呢？私家车是汉字，999是
1: 阿拉伯数
0: 字。
1: 这个各位有没有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0: 现在好了。
1: 世界的繁华。
0: 我现在的梦想真的就是接地气多了。我就是出去玩，穿一双我喜欢的苏西鞋，苏西去。
1: 是这意思。
0: 你知道就夏天，咱们去出游的话，去苏溪，去漂流，去玩水，最怕的是什么？最怕的就是穿错鞋。你看我们经常穿的这个拖鞋，哎，有朋友说洞洞鞋可以苏溪吗？其实不可以。
1: 对，它滑，
0: 因为它下水之后，你脚是脚，水是水，它完全没有任何的包裹性，容易冲的走不说，它特别容易踩底之后打滑。
1: 是。
0: 一是鞋底打滑，第二是脚和你这个鞋子的这个鞋面鞋底之间容易打滑。
1: 对，
0: 而且你穿运动鞋的话没有任何的排水性，非常沉重，入了水之后你就像拉一签子似的，就是很难行走。那今天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我们999商城为大家重新上架，也是前一段时间朋友们疯抢的一款天跑速吸鞋。跟大家说一下各位回复的关键词吧。
1: 今天的这个各位，您在这个微信平台回复的关键词就是鞋就行了。首先跟大家说说这个鞋，它能够帮助各位解决一些夏天的什么样的烦恼呢？
0: 场景啊，
1: 就是首先一点，夏天有时候穿鞋稍微厚一点不透气，那鞋里就跟汗蒸房似的。您如果说穿它，您说爬个山呢，走个户外呀，您会就发现这个第一，它的这个防滑性。第二，它的透气性，第三，它的这个支撑性和舒适性，这些都非常必要，而且都必须兼备，
0: 是
1: 吧？所以今天我们给到大家带来的这个天跑速吸鞋，首先一点，它是一个国产老牌子，40年的制鞋的老厂啊，它而且呢是给这很多的这个大牌呢来代工的，
0: 是啊。
1: 另外呢，就是咱专业运动员也穿它，
0: 浙江省游泳队的训练都在穿它呀。
1: 对，
0: 就是也是在跟国际大牌代工的经验全部都揉进了这个鞋的设计
1: 是
0: 和这个制作流程里面。为什么这个速吸鞋它这么火啊？其实它的场景真的不止于说速吸。如果说大家八月份要出去旅游，我真的建议就是要下一双这个速吸鞋。如果你去的地方三天两头会下点那个小雨，包括咱们郑州现在的这个天气，
1: 是
0: 你出门是敢穿运动鞋的吗？我不敢，我这几天已经出门都在穿那个大凉拖了。因为运动鞋如果真的弄湿了，你心疼，同时你脚也不舒服，
1: 不好干，主要是它不好干。
0: 对，所以它相比于洞洞鞋的话，它既能登山，因为它不打滑，它又有运动鞋的这种包裹性和缓震
1: 对
0: 技术在里面，它又像一双跑鞋，但相较于跑鞋它又有那种双重的排水系统。我们来跟大家来说一下啊，我们的天跑速吸鞋，大家回复关键词今天就是鞋。首先呢，它采用的是透气网纱加上合成革，就是上脚之后凉的就像给脚穿了一双小空调一样。同时它用到了一个双重排水的系统， EVA 的孔垫，再加上导流槽的鞋底，玩水甩两下出来，直接就干爽了。
1: 这是特方便的，
0: 就是它的排水不只是在侧面的那个网纱部分排水，大家不要这么理解，从鞋底也是可以同步排水出去的。
1: 对，所以它叫速吸鞋嘛，它跟那个普通的这个运动鞋跑鞋它的差别也是在于排水上，
0: 再加上它面料用的也是一个速干的面料，内里做的是排水孔，就给你做到了八大排水窗，沥水快干，只需要2分钟。
1: 是。再有一个就是它的这个缓震中底，这个其实是很舒服的。
0: 我非常喜欢啊，这个缓震中底它做到了3.5到4公分。就是这样的一个跟，就对于我们这种有时候如果大家怕那个速吸鞋做的太扁，不老嫌腿长，
1: 它有个增高，还有一个防滑支撑，
0: 对，就是这样的一个功能在里面，就你既能登山又能玩水。
1: 对，就是它能够把这个功能呢集合的相对来说比较齐全。
0: 对，因为它这个鞋底也是千元跑鞋的一个回弹感，暴走2万步膝盖都是不太酸的。
1: 嗯，
0: 如果你踩那种就是软绵绵的那种凉拖出去，
1: 嗯，
0: 或者太软的太轻的那种鞋，其实它没有那个足弓的支撑，会伤膝盖的。
1: 对对对，所以这个是刚才我们跟大家说，这个鞋它适用场景呢非常的广，就尤其是咱这个散步出行、登山溯溪，这个都是非常合适的。
0: 遇到那种湿滑的岩石，就是这个 TPR 的防滑大底、深齿的这种纹路，都非常的适合你。
1: 对，因为另外还有一点，其实刚才也跟大家说到了，就是因为它作为户外啊，这个防滑是很重要的，
0: 当然，
1: 因为咱有时候说，你说穿洞洞鞋很方便，是吧？
0: 嗯、
1: 这个，但是呢，它是属于什么呢？你要如果说真是在户外，
0: 嗯，
1: 它这种防滑和通过性啊，穿起来的话，那个还是不行的。
0: 登山徒步都太需要它了。嗯、
1: 对对对对对，
0: 很多的朋友选择会有一些这种夏天，因为我们喜欢凉快，
1: 嗯、
0: 就选择一些峡谷的那种景区。
1: 那是。
0: 我们想看一些小溪流，就有山有水的，不是直接去爬那种大高山。
1: 嗯，
0: 那你看见这玻璃弹，你不得随时跳进去玩一下？这溯溪鞋真的是太重要了，因为我最近这段时间自己一直在选溯溪鞋、
1: 嗯、
0: 就是我看了几个，我不知道，我也确实是当时是没想那么清楚、
1: 嗯、
0: 我也真够勇，就直接走进了萨洛蒙、猛犸象、科隆、北面的几个。
1: 你要说确实是你这个
0: 猛犸象溯溪鞋1580，
1: 钱不多胆儿不小，
0: 科隆1280，萨洛蒙1295。我想说就买运动鞋吧，就还好，
1: 嗯，
0: 真是咬咬牙。但是一双溯溪鞋的话，我可能不会说这个到一年四季都在穿、
1: 嗯、
0: 实在是花那1000多块钱隔不住了，还是我们商城好。因为品牌专柜的溯溪鞋随便就要1000加，钱都花在了品牌溢价、广告营销和门店租金上面、
1: 嗯、
0: 而我们天跑千元级户外鞋，它的做工加技术，钱全部让你花在了舒服和脚感上。我们听听价格、
1: 嗯、现在呢这个跟大家来说说，正常专柜300多，
0: 359，
1: 我们只要159，就相当于4.4折给到大家，
0: 品牌直邮跟大家再打4.4折，只要159元。
1: 这个159，您能帮你搞定什么呢？
0: 嗯、
1: 夏天的日常通勤、出行的溯溪、
0: 嗯，
1: 然后外
0: 徒步、
1: 户外的徒步，雨天的通勤出行，
0: 雨天咱上班，小孩到楼下踩水玩。
1: 对，如果说您再加我们客服好友的话，还能再给您减5块钱。
0: 哎呦，
1: 您直接回复关键词
0: “鞋”
1: 到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很多朋友在上一波抢完之后都说后悔没再多囤一双、
1: 嗯、
0: 啊！今天呢又被大家催上架了，大家想跟家人买的也抓紧时间看看你喜欢的一些颜色。
1: 嗯，
0: 如果说还有尺码的话，因为在夏天我们这个溯溪鞋会下架的挺快的，
1: 嗯，
0: 就是断货也挺快的。有你喜欢的颜色和尺码，加入到购物车里面，马上支付。
1: 对，您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关键词鞋就可以了。
0: 现在拍下7天无理由退换啊！如果大家实在纠结某个颜色的话，我建议两个先都寄到家里面来，回复鞋锁定名额，手慢就没有了。

0: 老婆，孩子也放假了，真不想这个夏天就吹着空调刷着剧把这个假期混过去啊。
1: 那就报名参加花样遛娃团暑期特线，8天7晚，青甘大环线沉浸式西北穿越，咱们跟着主持人慢慢走，去青海湖边住，去茶卡盐湖采采天空之镜，还有敦煌的莫高窟，晚上再去沙洲夜市喝杏皮水。
0: 那行啊，就这么定了，把西北的辽阔装进咱家的相册里。
1: 放心，专门设计的慢节奏拒绝特种兵式打卡，吃得好，住得舒服，每天车程严格控制，咱们也能彻底放松。这一路既是带孩子见世面，也是咱俩的二次蜜月。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清单立即获取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2: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3: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2: 救命啊，救命啊。
3: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2: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4: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Baby 的旅行 Vlog。
5: 好，我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QBaby， 今天是到宝泉的第二天了。今天其实不用起太早。

因为呢行程也不会太累。我们首先出发前往丹崖天路，这是一条悬空的栈道，沿着崖壁修建，一边是万丈悬崖，一边是碧绿溪水。走在栈道上，既能感受到太行山脉的壮阔，又能欣赏到宝泉的绝美山水，每一处都充满了惊喜。那沿途呢，我们会经过很多的观景台，这个时候就可以慢慢逛，慢慢拍，把宝泉的美景全部都记录下来。如果说你喜欢徒步的话呢，还可以沿着溪边的步道来走一走，一路上溪水潺潺，瀑布成群，感受大自然的灵秀和神奇。中午之后呢，我们也可以来逛一逛景区的一些小众景点，比如说宝泉瀑布，水流倾泻而下，气势磅礴，十分壮观。游玩结束之后，自驾两个小时返回郑州。这趟宝泉之旅既有绝美的风光山水，又有刺激解压的娱乐项目，还有浪漫的星空露营，不管是和朋友、情侣还是家人一起，都能玩得特别开心，轻松解锁河南山水的另一种。

0: 的最佳解决方案就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压马路。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2: 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1: 我是小麦。看出了大家对出行的热情，也看到了大家对我们鞋子的热情。
2: 是，
1: 苏西鞋可能是大家在这个夏天真的很适配出游，包括雨天的场景啊。
2: 啊，对。
1: 我们视频端有很多的朋友着急回复鞋，还有朋友说图片上一下。
2: 啊，
1: 因为这个是品牌方给到我们广播渠道的一个专属的福利，所以没办法在视频里面去上购物袋了。
2: 嗯，
1: 大家点击一下，我手所指的这个位置。
2: 对，上面我们那公众号，各位看见？点进来，点进来，进。对他发消息，
1: 发私信啊，发一个字儿鞋，你就能收到了。第一步，先点击那个私家车999公众号。
2: 是
1: 着急的朋友，抓紧时间来点。今天为什么把这个鞋放在我们第一步？跟大家这个分享的一个品，因为后续还有一个扎品。
2: 哦，
1: 但是我就真的觉得马上要出游了，很多朋友就着急，一着急呢就容易东西买贵了。这是其一，想让大家能买到实惠的东西。然后第二是有一些颜色目前已经断货了。今天有一个颜色，就是那个去野浅灰，不是去野浅灰蓝，就是一个最亮花花的一个颜色，已经目前没有了。
2: 这个各位您可以回复一鞋到微信平台，然后进来之后您点链接，您看一下，看看您喜欢的这个颜色或者您适合的颜色，还有没有。因为现在目前是有一个色号呢，是这叫色号吗？有一个颜色目前是有断货的情况，其他的目前呢都还很充足。

0: 我自己最喜欢的是一个男款色啊，我就会下这个池野黑绿，
1: 黑绿色
0: 、哦，因为我会觉得就是素汐鞋它适配的场景，本身你那种户外的装扮就是偏酷的，再加上我是一个酷狗，
1: 嗯，
0: 它刚好断货的那个颜色呢，我也不会买，我可能就不会喜欢这个浅蓝、浅粉什么的，
1: 哦，
0: 会比较喜欢就是黑色撞一点紫、撞一点绿的这一种。
1: 但有朋友一看，就有些朋友是买了自己要出去玩，因为刚好这是七月末八月初嘛，这出行的这高峰期，有朋友应该是想给小孩买，
0: 回复了小孩鞋，
1: 回复小孩鞋，他其实也不是个小孩鞋啊，就是大人孩子咱都能穿。
0: 嗯，这个你看一下自己孩子的码数，如果说孩子是在就是三年级左右，穿一个36、37的鞋，那完全可以选择这个鞋号了。我们36以上的鞋码一直到那个男士的尺码都是有的，它是一双中性鞋。
1: 这个咱就说它这素汐鞋其实呢就非常适配于咱夏天出行了，户外啊，这个包括平时运动啊，上班通勤呢，159块钱能够帮您搞定的是它的这个几项功能，通勤、素汐、徒步、雨天出行都是 OK 的。
0: 是，如果给爸爸妈妈买的话，男士的话啊，给爸爸买你也可以去下那个纯黑色、山黑色，然后给妈妈下的话，流沙杏，浅灰蓝，这个都是好看的。
1: 是
0: 啊，这目前这几个颜色趁还有，大家抓紧时间加入购物车，给老公下啊，给媳妇儿下，我真的建议这个池野黑绿。目前趁有号的话，此刻大家千万不要犹豫，等到办公室再去下。可能说号没有就没有了，因为昨天晚上我看还不断码。
1: 是
0: 今天早间那一会儿的功夫就断码了。大家加入之后直接支付就好，这双鞋会让朋友们满意啊。
1: 想出去玩的话，你买完我们这个鞋之后，给您推荐一好地方啊。这个有山有海，这太适配我们这素汐鞋了。济州岛2.5小时直达郑州直飞，不用中转，拎包呢就能出发。那到那之后呢，咱们带着孩子去牛岛坐坐观光车啊，去泰迪熊博物馆看看憨态可掬的小熊，去海苔博物馆亲手做的紫菜包饭啊。喜欢赛车的小朋友可以自己开开赛车，玩累了咱到海边咖啡街一坐，大人喝个咖啡，小孩玩玩沙子。吃饭呢，像人参鸡啊、土豆排骨汤啊、韩式豆腐汤啊，都是既营养啊，而且呢还不辣不刺激。现在呢去济州岛呢有5天和6天的行程，想省心呢咱们就跟团，如果想这个自在点的有私家定制小团，如果是您单买机票那也没问题，报名呢还送您转换头或者流量卡，您回复关键词直飞到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大家回复直飞就能一键加入我们了。我们也看到平台上很多的朋友在跟我们互动了，臭蛋盒他说曾经想到过去边远地区支教，或者实地去做公益，现在因为这个可能力不从心吧，能想到的就是支付宝里面去做做公益，
1: 那也行，
0: 也是一种慰藉。
1: 勿以善小而不为，
0: 是
1: 吧？
0: 为我们这个臭蛋盒这位朋友，点赞
1: 是。

0: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1: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2: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1: 通勤五分钟，育儿充上电，
3: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1: 锁定私家车999，秘籍已上线，速来签收。
4: 各位爸妈，你是不是也有过这样的瞬间啊？孩子不听劝，把玩具扔得满地都是，结果找不到心爱的奥特曼，急得大哭，嘱咐他少吃点零食，多喝点水，他偏不听，最后上火咳嗽去医院。这个时候咱们的火气蹭的一下子就上来了，忍不住脱口而出，我早就跟你说过，你怎么就是不听。我邻居家的小男孩乐乐啊，上周就是因为这事儿闹了一场。乐乐妈妈反复提醒他，看完的绘本你要放在书架上，可是他每次都随手扔在沙发上茶几旁。那天乐乐要找一本恐龙绘本参加班级的分享会，找遍了客厅的角角落落都没有找到，急得坐在地上哇哇大哭，连上学都要迟到了。乐乐妈妈本来想吼一句，我早就想跟你说过你要收好，可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她蹲下来轻轻地拍着乐乐的背说，找不到绘本是不是特别着急啊？妈妈知道你不是故意的，咱们现在一起把沙发上的书都整理好，说不定就能找到了。母子俩一边聊天一边收拾，妈妈还趁机